0: 创立于釜山，是韩国牙科种植行业奠基企业，产品远销全球70多个国家，持有 CE、FDA、NMPA 等多项国际国内权威认证。旗下四川迪药2017年入驻中国雅谷，已建成2处生产厂区，累计取得14张医疗器械注册备案证书，多年持续深耕本地市场，扩大产业布局。本次开工的372代种植体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2500万元，租赁标准厂房约5200平方米，建设周期6个月，建成后最大年产能可达300万棵种植体。基地将全面沿用韩国总部统一生产工艺与品控体系，完善国内供应链，快速响应本土市场订单需求。项目投产后将持续扩充本地就业岗位，补齐区域高端种植体产能短板，深化中韩医疗健康产业合作，推动本土齿科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看到中国雅谷的身影，期盼韩国迪药的资阳新生产基地投用之后，能早日助力品牌实现迈入全球前五的宏大目标。同步登上国际舞台的还有燕江，我们都知道天然气从地下采出，输送到千家万户，靠的是管网。而管网能否从容抵御强腐蚀、高压载荷与跨地域极端温差，关键在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金属关节、高压阀体和精密断件。在燕江区中和工业园，一家企业正用智能机械臂为这些能源输送动脉打造最坚实的连接件。
1: 夏日的中和工业园绿树成荫，在四川金恒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崭新的高标准厂房里，没有传统锻造车间的嘈杂，只有一种充满科技感的平息式忙碌。车间里3台磨锻机和2台银色关节机器人组成的生产线呈一字形排列，一块块加热到1200摄氏度的合金钢坯钢从炉中送出，机械臂就迅速抓取、定位、送入模具，在30秒完成一件产品塑形。这看似轻松的一抓一放，正是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多项磨锻工艺，也是金恒达企业建制1.5亿元产值、产品远销海外的保障。公司负责人坦言，选择燕江既是气的缘分，更是心的契合。燕江地处成渝主轴，本身就是天然气等能源输送的大动脉，金恒达所专注的石油机械精密锻件、高压阀体零部件，正是保障这条能源通道绝对安全的咽喉部件。从2023年12月公司成立，到2025年3月拿到施工许可证，再到眼下试生产，预计2026年7月正式投产，项目推进按下了快进键。这得益于燕江区委、区政府专班保姆式护航，要素保障零时差。正在做最后调试的生产现场，3条智能生产线看上去像一个有生命的钢铁矩阵，关节机器人精准抓取胚料送入加工产线，整个过程带着一种数据与算法驱动的节拍感。虽然车间还处于调试阶段，但公司负责人透露，背靠中石油、中石化等核心客户，长期框架订单充足。更令人振奋的是，近期企业与中东沙特达成实质性合作意向，即将为沙特油气田定制化供应高端精密锻件。从拿地到投产，1年多的燕江速度刷新了高端制造落地的新纪录。从资阳奔赴沙特，一件件精密锻件即将坐上远洋货轮，直入深海。
2: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
3: 给深海做关节，为能源铸盔甲，燕江的智能制造如今也锻出了国际范儿。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7.1建党节系列报道，资阳先锋，党旗飘扬，让我们一起走进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党总支部书记杨勇带领庙山村的群众是如何破局蜕变、促振兴的。
0: 今年43岁的杨勇，早年在外打拼的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在家乡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心系故土，返乡任职，扛起村级发展重任。任职之初，面对村级班子凝聚力弱、产业基础薄等问题，杨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带动全村党员亮身份做表率， 主动投身乡村治理、志愿服务、产业发展各项工作。

0: 作，逐一破解乡村发展堵点难点，让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带动乡村发展、守护群众幸福的主心骨和领头雁。
1: 党建是乡村发展的根本保障，班子强、人心齐，发展才有动力。作为村支书，我首先要带好队伍，树好风气，让每一名党员都扎根一线，主动作为，把党组织的战斗力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力。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立足妙山村实际，杨勇秉持群众要致富、产业是出路的理念，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主动对接乡贤，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全力破解村内产业单一、村民就业难、增收渠道窄等问题。依托特色发展思路，村里打造出574亩稻虾种养产业基地，深耕特色种养、农文旅融合发展赛道，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如今的妙山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1200万元，经营性收入达45万余元，彻底摘掉了集体经济薄弱的旧帽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 以前我们要么出外出打工，要么在家务农，收入很不稳定。自从杨书记回来引进了项目，办起了稻虾产业，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挣钱，还能照顾老人小孩，每个月收入很稳定，实实在在享受了发展的红利。
0: 民之所盼，行之所向，在抓产业促发展的同时，杨勇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他坚持常态化走访慰问，用一件件细微实事温暖民心。
3: 杨书记为人实在接地气，不管是乡里闹矛盾还是办事有困难，找他都能耐心坚决。村里的惠民政策公开透明，对待老人困难群众也特别上心，是我们老百姓信得过的好书记。
0: 如今的妙山村产业兴旺，村容整洁，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处处焕发着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
1: 未来我将继续坚守乡土，深耕基层，持续筑强特色产业，筑优民生服务，筑实基层治理，奋力绘就妙山村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4: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像杨勇一样的好支书，会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带领群众共赴乡村振兴。
0: 近日，安岳县霍龙镇陶梁家庭农场的600余亩青花椒迎来采摘旺季，漫山遍野的花椒树枝繁叶茂，浓郁的椒麻香气弥漫种植基地，勾勒出一幅喜人的丰收画卷。采摘现场，工人们手持剪刀，熟练地将挂满果实的花椒枝条剪下，整齐码放入筐，大家配合默契，采收工作高效推进。新鲜采摘的花椒枝条被统一运往农场烘干房，经专业烘干处理后即可上市销售。农场负责人陶梁介绍，基地实行分级定价模式，优质精品干花椒单价约30元，市场行情向好。
5: 农产的现在像那个就是生花椒1000到1200斤左右，全部是烘干和卖干花椒。
0: 采摘高峰期日均用工40余名，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增加收入。走进烘干厂房，烘干生产线正全速运转。青花椒对品质要求高，需要恒温烘干30多个小时，才能完好保留其色泽、口感和香气。凭借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各地客商纷纷上门采购。近年来，霍龙镇依托本地优良土壤和气候资源，因地制宜发展青花椒特色产业，通过家庭农场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订单式销售模式，持续完善产业链条，将花椒种植发展成了镇村特色富民支柱产业。
6: 2026年资阳市有奖发票活动于7月6号正式启动，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进入资阳市有奖发票专区，上传2026年4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的合规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每人每日最多上传2张，每月不超过30张，奖金总额高达1866万元，单张发票最高可抽10000元红包，这些电子红包可在资阳线下实体商户消费使用。从今天起，别忘了上传你的发票试试手气吧。
4: 来关注资阳姑娘刘霞君入选亚运会。7月3号，中国田径协会传来好消息，资阳籍田径运动员刘霞君成功入选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她将出战女子100米、女子200米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满是安逸。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7月6日上午，室外高温扑面而来，滚滚热浪笼罩在资阳市国防动员综合教育训练基地。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资阳地区海选如期火热开展。近日，重庆市中医院、资阳市中医医院、中医经典专科联盟、经方临证三部变质法推广学术会议在资阳市中心医院举行。近日，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与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签署医联体合作框架协议，同时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与资阳市及雁江区妇幼保健院跨区域专科医联体合作协议签约并授牌。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0: 感的杰作，欢快的旋律。
1: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2: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1: 爱你，
0: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 此时此刻我们所收听到的歌曲是郁可唯所演唱的一首《影视歌曲时光正好》。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他的同名专辑当中，音乐风格是融合了影视原声与流行的元素。那歌词呢从主歌部分也是描绘出了电影角色夏目和雅望相伴的一个时光，副歌部分呢则与角色雅望的情感表达相关。那旋律呢也为 旋律也是比较清新，与影片的氛围相契合，诠释了影片当中的青春情感。那郁可唯曾表示要希望听众通过这首歌曲回想起自己青春期的情感啊。那幕后的团队希望这首歌曲呢能够留下关于青春的印记。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由郁可唯所演唱的歌曲《时光正好》。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所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浓眉毛》。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啊，是一首充满了赞美和欣赏的歌曲。那歌词当中充满了对眉毛的赞美啊，同时呢，也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和珍惜。那么歌词开头，你的眉毛是一只骄傲的鸟，我的心随你而飞，忽低忽高，也是形象地描绘出了眉毛的高傲和自信，同时呢，也表达了歌手对爱情的憧憬和期待。那整首歌曲节奏欢快，歌手用一种轻松愉悦的方式来表达对爱情的感受。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孙燕姿的歌曲《浓眉毛》。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3: 养生
5: 都很不错。
3: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9: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嗯，满是安逸。
9: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0: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1: 啊？
10: 你知道吗？
9: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11: 不是吧？
9: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就看就看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哎，这个夏天衣服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透气吸汗啊，最好还能便宜点哈。这扔到洗衣机当中，怎么搅都不心疼。那么有没有这么懂事儿的面料呢？哎，最近啊，这购物平台和直播间非常流行一种叫棉绸的面料，从睡衣、家居服到连衣裙、阔腿裤，哎，价格呢往往只要十几块，多的呢也就是三四十啊。这棉绸到底为啥这么便宜？哎，它到底是棉还是绸呢？它值得购买吗？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棉绸它并不是一种规范的纺织纤维名称啊。那市场上所谓的棉绸，它的主要成分呢是棉胶纤维。棉胶纤维是一种再生纤维素纤维，它的原料呢通常来自木浆啊、竹浆、棉短绒等等一些天然植物当中的纤维素，通过化学的溶解、再生纺织等等一些工艺制造而成。它既不是棉，嘿，也不属于绸。那在这里呢，额外补充一句啊，这个棉胶和近几年同样很火的，比如说莫代尔啊、莱塞尔啊，都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大家族当中，只是生产工艺和溶剂体系不同，那么品质呢也有些区别。那么棉胶呢算是平价入门基础款，那莫代尔和莱塞尔呢是升级版哈。那你别看这个它的价格便宜，棉绸的穿着体验啊确实不错啊，这是它在夏天能够受到很多人喜欢的一个原因。那首先呢就是吸湿性出色，比纯棉还喜汗。那么吸湿性越好的纤维啊，在日常穿着的这种干爽感就越强。那么纺织行业当中有一个衡量面料吸湿能力的指标，叫做纤维的工定回潮率。那普通棉胶纤维的工定回潮率呢是13%，而棉呢只有8.5%，麻类是12%。那么也就是说呀，这个棉胶纤维在同等条件下能比棉花多吸收将近一半的水分。那夏天穿一件棉绸睡衣，那出了汗之后会比棉质衣服更快的吸走我们皮肤表面的潮气，不会让你觉得哎身上这种黏黏糊糊的啊，对于容易出汗呢或者是敏感肌肤的人群都比较友好。还有呢就是丝滑透气，不易闷痘哈。这个棉绸呢虽然不是绸，但是它确实有类似丝绸的一种手感，丝滑又透气，这和它的纤维结构是有关的。那么棉胶纤维的纤维直径比普通棉纤维呢更均匀，表面更加的平整，所以说呢就会让人感觉到这种滑滑的感觉啊。还有就是下面我们来聊到这儿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个很心动啊，但是大家先等等，要知道棉绸的缺点和它的优点一样的突出。那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那它的一个大硬伤就是缩水严重啊，普通的棉缩水率呢是3%以内，而棉绸的缩水率呢能达到10%，就很容易遇到哎长款连衣裙洗之后了短了一截哈、啊，这长裤变成9分裤的一个情况。那有的商家呢会提前做一个预缩处理，但是网上非常便宜的，一般呢都没有这道工序了啊，哪怕是购买时。我们选大一码，那么在水洗之后啊仍然会出现尺寸的偏差。
1: 就趁我的开，无法被阻挡 hold 住坚强，看着出坠坠落。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湿了之后非常容易变形，这是粘胶纤维的一个先天问题。那么研究数据显示呢，普通粘胶纤维的湿强度仅为干强度的50%左右，那湿态伸长率反而增加约50%，意思就是说呀，这块布料一沾水就会变得又软又容易拉扯变形。那洗衣机机洗、长时间的浸泡、这个扭干等等的一些用力过猛，都可能让衣服会变形，领口撑大，袖子拉长。那大家也别想趁着湿的时候把已经缩水的棉绸衣服重新给它拉长啊！那湿的时候呢，强行拉长只是临时改变了分子的位置，那布料呢自然晾干过程当中啊，纤维素分子会重新的重组收缩，水分蒸发之后呢，衣服大概率会再次回缩的，达不到永久复原的一个效果。那反复的拉扯呢，还会导致布料松垮变形。

那还有就是容易皱啊，粘胶纤维的抗皱性比较差。那洗完之后呢，往往是皱皱巴巴的，尤其是机洗完之后啊，简直就是皱成盐菜干啊。在家穿穿是没啥，如果是一些正式场合，可能会有点尴尬。那么总的来说呢，虽然棉绸确实不贵，但是毕竟 该省省该花花哈，大家呢也不要一时的冲动下单。不过呢，要是你的目的只是买一件穿着哎舒服透气、滑溜又凉快的睡衣家居服，也是能接受，易皱啊、缩水、使用寿命短的不足，那么棉绸确实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而且呢，随着这一两年买棉绸的人越来越多，商家呢也是推出了很多新花色、新图案，棉绸呢也不再是印象当中的老气横秋了。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3: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3: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蒋东。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每周五我们都将在这个时段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近日 由成都市成华区残联牵头，资阳市残联联合成都市简阳市残联、雅安市残联共同参与的残健融合、共建共享、携手同行成就华章残疾人事业多城联动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成都市成华区举行。会上，四地残联正式签署跨区域合作协议，资阳全域纳入爱业助残守护计划推广范围，全面落地农村建基地、城市建窗口、城乡融合助残新模式。此次签约是资阳残联立足本地残疾人服务需求，主动对接优质助残资源、创新服务模式的重要举措。近年来，资阳残联持续深耕残疾人就业帮扶、权益保障、服务提质等工作，着力破解就业渠道窄、技能匹配度低、资源不均衡等难题。那么此次联动成华、简阳、雅安三地，将有效整合四地区位优势、产业资源和服务经验，推动助残资源互通、岗位共建、经验共享，为资阳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根据了解，爱业助残守护计划是由四川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立下，秉持残疾人不是不行只是不变的核心理念，聚焦残疾人就业核心需求，创新构建城乡一体化助残服务体系。该模式通过城乡双向发力、多点赋能，全面打通残疾人就业创业、产品销售、技能提升全链条。那么根据合作协议，资阳市将结合本地产业特色与城乡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推进项目落地。那么在乡村层面，统筹建设农村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利用卫星工厂、小微企业等开发轻量化、便民化就业岗位，助力农村残疾人实现家门口就业、就近增收。在城区层面呢，依托成华、简阳等地社区服务中心和商业综合体搭建助残服务窗口，畅通残疾人手工制品、农特产品进城销售渠道。同时深耕电商助残领域，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网店运营等技能培训，搭建线上助残销售专区，推动资阳特色助残产品拓展市场。在活动当天，现场还举办了专场爱心企业招聘会，数十家企业提供财务、客服、手工制作、包装、保洁等适配岗位，为残疾人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此外，现场设有多处涉残产品展销点，资阳市乐至县冷吃兔参与展销受到广泛关注。那么根据资阳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四地联动签约是资阳残疾人事业跨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起点。那么在下一步，市残联将加强与成华、简阳、雅安三地的常态化沟通协作，借鉴先进经验，整合岗位信息、培训资源和基地建设成果，优化升级本地助残服务体系，持续做实就业帮扶、技能提升、权益保障等工作，坚守让无业者有业、有业者爱业的初心使命，全力推动残健深度融合，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共享发展成果，绽放人生光彩，奋力谱写资阳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残疾儿童将受益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那么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做出了部署。那么其中提出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机制，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管理。规范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聚焦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规划提出啊，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发展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更加健全，立德树人成效更加显著，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显著增强，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更加有力，学习型社会基本形成，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围绕适应学龄人口变化，支撑国家重大战略，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强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协同，优化教育管理运行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完善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和法治保障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四任引领力增强计划、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规划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合力推进、鼓励创新的规划实施机制，教育部要会同有关方面建立健全教育强国建设常态化监测评估机制，构建规划监测评估体系，有力有效推进规划实施。

好，接下来请残疾人朋友注意，这些新规从七月起施行。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自七月一日起施行，该法共有7章78条，那么包括了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法律责任、负责。那么该法规定啊，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救助，向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红十字会等组织，应当按照职责或者是章程参与社会救助，开展救助帮扶活动。那么该法明确，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

采取措施，给予必要的生活保障。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人员，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第二一条，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那么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那么在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好，接下来再看一下第三条，7月起这8种药品医保不再报销。那么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对于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贝纳努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为保障用药连续性，给予其6个月的过渡期。也就是说，2026年6月底前，医保基金可按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过渡期结束以后，就是2026年7月1日起，上述的8种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好，再说一下第四一条，7月起，中药说明书不良反应尚不明确将禁标。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已于2023年7月1日起施行。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实施之日起满3年后，就是2026年7月1日，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

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滋养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你也可以下载滋养观察 APP 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滋养，就可以搜到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那么大家还可以关注滋养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听见力量，我是蒋东。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四川2026年城乡居民低保标准再上调。那么咱们具体来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线为860元每月，农村活标准低线为839元每月，其中供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低线为1864元每月，社会散居孤儿，那么就是包括失实无人抚养儿童，还有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养育标准低线为1515元每月。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暑运开启学生票有四大变化。自制全程线上办，优惠级别大幅扩容，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新生和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好，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6月1号新版铁路客规正式实施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那么具体的变化它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那么大家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那么如果是已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的时候不再查验学生证。还有就是优惠级别大幅扩容，像动车二等包座、还有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的卧铺各级别等，都统一享受咱们的学生票价。好，第三一个，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那么也就是说啊，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一个，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那么咱们的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以后，那么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至6次。那么在这里大家要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铁路12306常态化设有学生预售购票服务专区，那么客票系统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客票兑现。那么这是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提前1天锁定的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关注掌上滋养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可以下载滋养观察 APP 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滋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滋养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每周五我们都将在这个时段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周二、周日同一时段进行重播，欢迎大家收听。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听见力量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天热了啊，出了一身汗，冲个凉水澡，那叫一个爽啊！这大概是很多人在夏天最期待的瞬间之一了啊，但是大家且慢。那么洗澡这件小事啊，其实也是暗藏着不少的玄机啊。这个夏季洗澡呢，并不是越凉就越好，越久就越爽啊。那么有几件事情大家一定要知道。那首先呢，就是冷水澡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爽，哎，为什么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很多人大汗淋漓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我拧开水龙头，痛快冲一冲啊。这个习惯呢，可能比我们的想象当中要危险。那我们身体呢，有一套这种体温调节机制。那么当外界环境呢处于高温的时候，人体呢为了散热，哎，我们的皮肤毛细血管就会处于舒张扩张的一个状态。那么汗腺呢，也大张着，积极排汗。这个时候如果是突然用冷水来冲澡，那么剧烈的温差会让血管迅速的收缩，血压骤升，心率波动，轻则呢会导致出汗不畅，心悸头痛，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心肌供血不足等等一些情况发生啊。另外呢，除了可能会造成危险，冷水澡呢，甚至是并不能达到凉快的目的。哎，有人就说，哎呦，我明明冲的是冷水澡啊，为什么不能达到凉快的目的呢？那么大面积的冰水突然积在我们的皮肤上啊，我们皮肤表面的温度感受器会让我们的大脑以为，这个时候环境变冷了啊。那收到这个错误的信号之后呢，大脑的调节中枢为了保住我们体内的核心温度，会让我们的皮肤毛细血管收缩，那主动的就关上了身体与外界冷热交换的一个散热窗了啊。同时通过骨骼肌震颤等等一些方式来增加热量，来产热，来抵御现在我们遇到的这种环境变冷的情况，抵御严寒啊。虽然此时此刻并不寒冷。

那么，但是由于呢散热通道被关闭上了，体内的深层热量一时间呢就根本散不出去了。在关掉水龙头、擦干身体、走出浴室之后呢，哎，我们的身体才反应过来啊，并且迎来一阵反弹式的闷热的感觉。所以说，洗冷水澡并不能达到一个感到清爽凉爽的一个目的啊。

那有人说，既然冷水不行，那热水总没有问题了吧？这个时候就更不对了啊！这夏天呢，它本来就热，热水呢会使我们的大量血液涌向我们的体表，导致心脑等等一些重要器官供血不足，增加我们的心脏负担，甚至是引发心律失常等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夏季洗澡的时候，水温呢建议大家控制在35到40摄氏度，以接近我们的体温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其中呢38到40度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从我们的身体层面来看呢，温水对我们的皮肤的刺激小，不会引起血管皱缩或者是骤长，对于心脑血管呢也是最为友好的。同时呢，还能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帮助新陈代谢，改善器官的营养情况。我飘离理想，就冲我的开，无法被阻挡， hold 住全场，看着那么从体感来看呢，温水能够降低肌肉张力，让紧绷的身体得到充分的放松，消除疲劳的效果啊，远比想象当中的要好。那么从降温效果来看呢，水温不会触发我们的身体保温反射，散热更加的顺畅，实际的降温效果呢，比冷水会更稳定和持久。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洗澡这件小事情啊，其实呢也暗藏着不少玄机。夏季洗澡并不是越凉就越好，越久就越爽啊。那我们呢也聊到这个洗冷水澡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爽啊，还有就是夏天洗澡，哎，大家要选择好温度，那么水温选对了，还要把握好下面的几个关键环节，才能把洗澡的健康收益最大化。那到底是什么一些关键环节呢？关键细节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哎，控制好洗澡的时长。那淋浴时间呢，一般是控制在5到15分钟。泡澡呢，最好是不超过20分钟。尤其是老年朋友，或者是存在着心脑血管疾病等基础疾病的一些朋友啊，应该酌情的缩短时间。过长呢，容易引起头晕、心慌，甚至是晕厥等等一些情况发生。那另外呢，有湿疹呐、等等一些皮肤病的一些朋友，那皮肤屏障受损，长时间洗澡呢，就会洗去保护性油脂，加重症状，也需要控制洗澡的时间，并且避免用刺激性的清洁剂。这一颗心好像换了新电池，升级了爱的能力。那还有就是要避开几个危险时刻啊，洗澡的时机和水温同样重要。下面有几个情况，请大家先缓一缓，然后再洗澡啊。比如说在大汗的时候，大汗淋漓的时候啊，这应该等到我们的汗水消退，体温稍微下降之后，然后再洗，不要直接就开始洗澡了啊。还有就是空腹或者是饱腹的时候啊，那饭后至少间隔1个小时再洗澡，避免消化不良或者是心脏供血不足。空腹洗澡血糖偏低，容易头晕乏力，甚至是晕倒。那还就是剧烈运动或者是过度疲劳之后，那我们的身体血液循环加快，肌肉处于紧张的状态，建议大家呢间隔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等待我们的血液循环平稳之后，然后再去洗澡。还有就是临睡之前，刚洗完澡呢，身体略显兴奋啊，不利于我们快速的入睡，建议大家在睡前的1到2个小时洗澡，有助于我们的睡眠。冷水洗澡要循序渐进，如果是习惯洗冷水澡，那切记就是水温过低或者是突然的把冷水浇到我们的身上啊。那正确的做法是先用冷水来拍打我们的四肢，然后呢过渡到胸背，那初期时间呢控制在2到3分钟，洗完之后哎，务必擦干我们的身体。还有就是改善我们的洗澡环境和姿势，洗澡的时候呢，保持通风，避免长时间的处于密闭、潮湿、缺氧的浴室当中。那老年朋友或者是体质比较弱的朋友啊，建议大家。

0: 月，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接你。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103.5。
7: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7: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7: 我爱，
2: 我爱
7: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7: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8: 准备一个防滑凳来坐着洗，那减少长时间站立带来的脑部供血不足的一个风险。那么在起身的时候呢，应该慢慢的起身，避免突然起身带来的头晕情况。
9: 早就该回去，但不想回去，感觉气氛很好。
8: 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洗澡之后啊，大家先别着急去开空调贪凉啊。那洗澡之后呢，我们的毛孔张开啊，温差急剧变化会导致血管猛烈的收缩，那么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心绞痛等等一些情况。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洗完之后立刻擦干我们的身体，等到我们的体温逐渐的恢复正常之后，然后再开空调。还有就是在夏天，哎，每天呢都要洗个澡啊。即使是整天都待在空调房当中，没有明显的出汗，那我们的皮肤呢也在持续进行着不显性出汗。那这在我们的前面的一些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过啊。那么汗水当中的微量成分和蛋白质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异味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季建议大家每天洗一次澡，有特殊皮肤病的朋友们请遵医嘱。那么在夏天洗澡啊，看似是一件日常小事儿，背后呢却关系着心脑血管安全。那大家呢要记住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温水为主，循序渐进，避开危险时机。那今年夏天请大家好好洗澡啊。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

0: 重要。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奶茶呢，是现代生活当中啊。 备受喜爱的一种饮品了，不仅口感丰富，还能让人心情轻松愉悦。随着天气呢越来越热，奶茶也是迎来了消费的高峰。那么经常买奶茶的人肯定会看到过，很多奶茶包装上印有，哎，尽快饮用，2小时之内饮用，1小时之内饮用完毕等等的一些字样啊。那有些店员呢也会提醒，尽快饮用，否则影响口感。 那奶茶真的必须2个小时之内就喝完吗？那先说答案啊，限制奶茶的话，大家呢最好是尽快的喝完，最好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 那么在说奶茶之前，这我们要了解一下奶茶啊，奶茶里有什么？这奶茶，顾名思义就是奶加茶为主做成的饮料。那么奶茶呢，通常由茶叶、牛奶来做成。那现在呢，为了调节口感，还会加入比如说糖啊、奶油、奶酪、水果、奶精等等一些进行调味啊，让它的口感呢更多样、丰富，也能 满足不同人群的口感需求。那奶呢，就是常见的有牛奶啊，还有的会加入奶油、植脂的，还有加奶酪的啊。茶呢，有红茶、绿茶、清茶等等都是可以的。还有的呢，还会加入各种的茶粉，还有糖，有加白糖的，有加果葡糖浆的。最近呢，还有用这个代糖的啊。 那么有些奶茶当中呢会加到盐，内蒙古呢有传统的奶茶味道，就是咸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加入到盐，还有就是加入水果，很多奶茶呢会加入到各种的新鲜水果，比如说草莓、葡萄、芒果等等，也会让奶茶更加的香甜，口感丰富。 那说到这个奶茶呀，到底应该多久喝完呢？这一杯奶茶呀，到底多久多长的时间之内喝完？一个小时呢，还是2个小时呢？从安全和口感来说呀，2个小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首先呢，就是安全啊。那奶茶的口感很好，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等等一些营养物质。那这些营养成分呢，同样受到环境当中很多微生物的一个喜爱啊。不仅是我们，微生物也喜欢它。那一杯现做的奶茶，放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外界，就会引发各种微生物虎视眈眈呢。 都盯着它呢啊！如果是这个奶茶保存时间过长了，各种细菌微生物就可能大量的生长繁殖，从而呢就导致了食品安全隐患。那么食物呢放在外面就会有细菌生长，而生长速度就跟温度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在食品安全当中呢，我们通常认为是5到60度是一个危险的温度区。那这个温度范围之内呢，细菌会快速的繁殖，加速食物的腐败。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基本就是我们日常环境的一个温度。那么食品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下深。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5到60度之间，安全保存的时间要遵循4小时、2小时规定。那么也就是说呀，在危险温度区停留呢不超过2个小时，包括准备储存和陈列的食物可以放回冰箱冷藏，保存在5度以下，或者是重新加热，加热至60度以上，并且呢在稍后再次取出。但是呢，食品在危险温度区间停留的总时间呢不得超过4个小时。那么意思就是说呀，如果是没有任何的处理，没有密封啊，或者是冷藏，那最好呢是在2个小时之内吃完。如果是超过了2个小时，最好是重新冷藏啊，或者是重新加热之后，然后再吃。如果是超过了4个小时，那就尽量不要吃了。所以说呢，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呢，奶茶最好是在2个小时之内喝完，它是有道理的哈。喝不完呢，最好还是放在冰箱进行冷藏。那如果是放在外面的时间超过了4个小时，最好就不要喝了。

那么除了奶茶的一个安全问题，还有奶茶的口感问题。哎，除了从这个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呢，口感也很重要啊。毕竟我们很多人花了十几块钱甚至是几十块钱，哎，我买一杯奶茶不就是为了它好喝吗？对吧？那么当你购买到一杯哎新鲜炮制的奶茶的时候，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哎，茶香、奶香、果香等等的一些各种味道都能充分的展现出来，而且呢是最好的一个状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奶茶当中的成分会发生变化，风味呢也会慢慢的损失。那首先呢，茶叶当中的茶多酚会逐渐的氧化分解，导致茶香就减弱了。同时牛奶、水果当中的风味呢也会慢慢的变淡，这些变化会使奶茶的口感变得平淡起来，就失去了原有的风味和口感了啊。那其次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放在外面的奶茶温度呢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现在啊炎热的夏天，冰镇奶茶的温度呢会慢慢的变高，而热奶茶的温度呢会慢慢的降低。那么人们对冰镇奶茶和热奶茶的温度喜好还是不一样的啊。那加冰呢对于大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点加冰奶茶的人当然就是喜欢冰镇的这种口感了，对不对？但是当时间久了，加的这个冰块慢慢融化了，那温度就变高了，味道自然就会发生变化。那人们对热奶茶的口感的喜好呢，一般更喜欢它在5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那么时间久了温度低了也会觉得哎这个口感就不好了。所以说呢，为了好喝也应该尽快的喝完。不过对口感方面的影响呢到底如何，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时间说明啊。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放心的喝一杯奶茶呢？新鲜制作的奶茶，大家呢最好还是尽快喝完，最好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这是为了保证口感的新鲜和食品安全。那如果你想要尽情的享受奶茶的美味，哎，记得在购买之后尽快的喝完，避免长时间的保存。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请于2个小时之内饮用啊，是从奶茶制作完成开始计算的啊。如果是通过外卖来订购的话，还需要减去配送的时间。那么如果奶茶一直是密封放在冰箱4度左右进行冷藏，那么超过2个小时呢也是可以放心饮用的。如果是奶茶已经打开或者是用吸管喝过了，就最好在2个小时之内把它喝完，喝不完呢要放在冰箱，最好还是大家尽快的喝完吧啊。如果是在外面室温下放了2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放进冰箱，那喝的时候呢还需要注意，哎，它有没有异味啊，有没有变坏啊。

那么当然了，这是食品安全的一个理想推荐，并不意味着哎，就超过四个小时喝了就一定会比如说食物中毒拉肚子，只能说风险会更大一些啊。具体的在实际生活当中还要考虑成本，毕竟这个真的丢掉也会舍不得啊，还会造成食物浪费。那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奶茶虽然好喝，可是大家不要贪杯哦，毕竟它是高糖高油的一种食品。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在被站间无头，那我们呢经常因为某些人某些事而内耗拧巴紧张焦虑，却没有办法具体描述自己的痛点，于是呢不停去怀疑和否定自己。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真相，只要把你担心的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那么换句话来说呀，就是不是你没用，而是你的焦虑太模糊。
1: 草木如昔，让烦忧随风。
0: 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没了这份工作肯定活不下去，再痛苦也要坚持，达不成目标我就是失败者，大家都会看不起我的。其实这是一种很模糊的焦虑啊，甚至只是你自己的一个主观臆想。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焦虑的杀伤力往往源于模糊性。当你只觉得我很焦虑，却说不出具体焦虑什么，害怕发生什么的时候，那大脑呢就会自动的放大恐惧，这就是灾难化思维。

把微小的担忧无限的放大，陷入了未知的恐惧当中，越想越失控。那这种模糊的焦虑呢，比具体的困难更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你可以试一试具体的来描述担忧。比如说问一问自己，哎，养活自己需要多少钱呢？确定自己找不到其他的工作了吗？谁会看不起我呢？那他人的评价比我的健康更重要吗？

当我们把模糊的担忧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场景，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只是一个小问题啊。那这件事儿还有那么多可控的部分，自己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很多问题呢都变得有迹可循、有法可解。原来我没有那么的糟糕，这就是心理学当中著名的认知行为疗法，把模糊的负面想法转化为具体的可验证的事实，能有效降低焦虑水平。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出改变呢？其实改变啊并不难，跟着这三步走就能把焦虑具体化，一步步的去找回我们的掌控感。那第一步呢？

0: 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具体越好，比如说我焦虑下周的考试，怕考不好，那第二步呢，就是再问自己，我害怕的最坏结果是什么呢？不回避恐惧，如实的写下来，比如说考不好，需要补考，被同学议论等等啊。那么最后呢，就是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来应对呢？那我们呢，可以列出具体的操作的一些小事，比如说我每天呢花一个小时进行复习，整理错题本等等啊。当你做完这些呢，你就会发现啊，哪怕是很小的动作，也是对抗焦虑的力量。
2: 窗外薄雾淡去，

其实呢，我们害怕的从来不是焦虑本身，也不是未来的困难，而是对未知的过度猜测和对困难的过度放大。但是只要找到具体的方向，哪怕是只是做好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打破预设，驱散猜测，拥有对抗焦虑的勇气，慢慢卸下心里的重担。实际上呢，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不妨呢，大家试着放慢脚步，看看你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你可以掌控的事情。你的生活还在继续，你依然有力量去改变。做具体的事，爱具体的人，过具体的生活，一步一步来，你想要的终能得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2: 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戴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自观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观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
5: 近日，安岳县石阳镇杨子街143号居民罗女士反映，自家门前的通信线杆严重倾斜，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把倾斜的线杆移除。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根水泥线杆向内倾斜约30度，杆体顶端距离罗女士家2楼窗户不到1米。走近观察发现，线杆杆身挂载着大量线缆，杆体没有标注运营单位标识，水泥基座出现明显开裂，缝隙宽度约1尺。罗女士家房屋2015年8月动工，建房时为了降低门前坡地标高，便拆除了线杆原有的支撑结构，自此线杆倾斜程度逐年加剧。多年来，卢吉平多次向紫竹社区提出移除诉求，也曾私下联系运营商工作人员处理，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罗女士说道：“
6: 斜那么久了，我们房子修的时候就一直那个斜起的。”
5: 罗先生说道：“
7: 只给他们剪了一点，还他们粘一下，好一直都没粘。给社区反映，反映了好多次，他都不解决不了。
5: 线杆倾斜的这么厉害，为什么一直没有进行处置，消除隐患？”石阳镇紫竹社区党委书记李顺建表示，社区先后多次组织协调，因三方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导致安全隐患搁置多年，没能化解。石阳镇紫竹社区党委书记李顺建：“
8: 你听我说嘛，一个是电杆占位置不得行，里面你不准占了，你不能逼到 顶到他屋头啊，那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那电杆如果跟他扶正，落地儿他也不得愿意，你一旦一扯了过后，电杆就立不起来，所以一直在倒车。
5: 除了扬子街倾斜的线杆带来安全隐患，惠民街沿线商户还受到低空线缆的困扰。记者看到多条线缆捆扎成一大束，低垂在商户门前，高度几乎就在货运三轮车车顶位置，距地面也就两米多。蒋女士说道：“
9: 有些时候，那些像上山过大的货车，那个嘛，不容易发了。你像那高的那个门，至少那个嘛，可以不着发了。”
5: 石阳镇人大副主席张勇坦言，在记者来临前，镇政府没有收到线杆倾斜的隐患上报信息。他介绍，长镇上的存量通信线杆分属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由于建设年代久远，已经没有办法溯源原先的建设单位。经各方商定，扬子街的通信线杆统一由中国移动安岳分公司兜底管护。得知情况以后，将立即联系该公司到场处置。石阳镇人大副主席张勇：“
10: 昨天下午，工程部那边贴着短的杆子，已经取缔了我们先挂起来，另外的杆子上，下一步他们就进行他们的这个新的杆子。”
5: 而惠民街的通信线杆由中国联通安岳分公司负责管护。针对线缆低垂的问题，张勇表示，镇政府将编制专项整治方案，计划由财政统筹资金，会同联通安岳分公司开展应急抬升作业。据安岳县金科信局信息化股工作人员何家展介绍，今年四月，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已在全线范围内开展架空线缆隐患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各类隐患860处，目前已完成整改400处。扬子街143号倾斜线杆没有纳入首轮排查台账，主要原因是该点位既没有被运营商常态化巡查覆盖，群众前期诉求也仅向社区口头反映，没有完整纳入运营商隐患上报系统，因此未能纳入统一整治清单。何家展表示，安岳县搭建起运营商自查上报、群众正规渠道诉求反映、职能部门常态化巡查三条隐患收集路径，把民生隐患纳入闭环台账管理，计划用3年时间分批清理规整乡镇街巷废弃杂乱低垂的架空线缆，推进木质杆改水泥杆工作，补齐农村地区通信基础设施管护短板。安岳县金科信局信息化股工作人员何家展：“
11: 主要是关于杆线整治3年行动方案，
12: 也是从2025年到2028年的3年时间，它那个杆线，它比如说已经倾斜了，是吧？或者甚至已经倒地了，对那种优先就是说存在安全隐患的来进行一个更换。”
5: 发稿前，记者获悉，采访当天下午，中国移动安岳分公司工作部工作人员抵达现场，将倾斜线杆移位，杆上通信线路已临时接驳至市政公用电力杆。接下来，该公司将按照行业的规范，在合适的点位新架设标准化通信线杆，同时对扬子街全部的老旧杆路进行全面摸排，编制实施街巷线缆整治方案。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1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六月下旬至八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再来关注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了解完新闻以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那疲劳驾驶呢，就是指驾驶员由于睡眠不足、身体状态疲乏，或者说是在长时间连续开车以后产生的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失调，那么从而在客观上出现驾驶技能下降的一些现象。那如果说是出现了轻微疲劳，会可能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那中度疲劳的话，就可能会出现操作动作呆滞啊，有的时候会甚至忘记操作。如果说是出现了重度疲劳，往往会下意识的操作，或者说出现短时间的睡眠现象，严重的时候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像深夜凌晨和午后警惕疲劳驾驶，那么据统计，深夜也就是0点到2点，凌晨呢就是4点到6点，和午后11点到13点等这三个时间段呢，是疲劳驾驶引起交通事故的多发时间段。怎么样预防？一个呢就是充足的睡眠非常的重要。那么在开车之前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休息，尽量避免疲劳驾驶。一般来说每隔2个小时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休息15到20分钟可以起到比较好的恢复效果。还有就是分段驾驶，如果说长途开车没有办法避免，可以考虑分段驾驶，将长途旅行分为若干段，每段之间休息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可以减轻驾驶员的疲劳程度。还有就是定期休息哈，定时休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可以定时设置提醒，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停下来休息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保持身体和大脑的状态，减少疲劳驾驶的风险。当然合理的安排行程也很重要，在规划行程的时候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开车的时间，不要过分追求速度，保证自己的状态和精力充沛，为安全驾驶提供保障。那如果说有同行的人员，可以考虑交替驾驶，这样的话可以使驾驶员有充足的休息时间，从而减少疲劳驾驶的风险。当然呢也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调整坐姿，就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以免肌肉僵硬诱发疲劳。我们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小幅度的调整坐姿和深呼吸。最后就提醒到大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累了困了就停下来歇一歇，千万别硬撑着，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您直播的紫伟龙门阵。
1: 这个夏时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哈。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这个天气呢真的是比较的热，所以家里面的一些电器一定要特别注意消防安全。像家电千万不要长时间的运转，规避过载的风险。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到哈，放置蚊香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像蚊帐啊、纸箱啊等可燃物。而且我们在点蚊香的时候一定要放在金属支架上，或者说是哈不容燃烧的器皿当中。当然我们在临近这个伏天，然后重点呢去防范一些热衰病。天气特别的热哈，我们还是要做到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尤其呢是到户外啊，长时间进入到了户外，或者说是我们要出去的时候，也要注意啊这个热射病的一个情况啊，包括呢是在家里面哈，也要特别的注意。那雷雨天气远离高处、大树以及金属设备。那如果说我们要选择去露营，那露营的选址要注意河流两边或者说是沟口溪口等这些区域，风景虽然说好，虽然说漂亮，虽然说好看，却是山洪和泥石流经流经或者说是堆积的一个区域啊，以及呢天气再炎热，坚决不要去有耶用哈。我们如果说是喜欢刷碎啊，要去游泳，那一定要去正规的场所去游泳哈，去耍水。那暑假期间一定要加强看护小朋友的一些安全，还有呢，就是说到这个七上八下哈，七下八上哈，汛期将至，一定要做好防汛的一些准备工作。

除此之外呢，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还是要注意车辆的一些安全哈，预防自燃。那车辆为什么会出现自燃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电路老化，就车辆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会出现电路老化呀、绝缘层脱落呀、还有橡胶开裂呀等情况，它会造成电池短路，就电路短路，或者说是汽油泄漏啊，从而引发自燃啊，以及呢轮胎过热也有可能，就车辆长时间的行驶会导致轮胎过热，从而会引发这个自燃，以及呢私自改装车辆可能会改动原车的电路油路，大幅的增加安全隐患，导致车辆自燃。还有就是放置一些易燃品，比如说你在车里面放置一些打火机、碳酸饮料、含有酒精成分的香水、含有液化石油气成分的降温喷雾啊，以及呢像眼镜呢、矿泉水瓶啊等这些易燃的物品啊，包括呢长时间的驾驶，因为夏天的话就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开车，在高负荷长时间运转的情况下，发动机舱内的温度它会快速的升高。

又加上舱内相对封闭，热量不太容易散出去，会增加车辆自燃的一个风险。那如果说车辆自燃以后怎么样应对哈？一个呢就是断电熄火停车，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一旦遇到汽车冒烟有烟雾或者说是明火出现的情况，不要慌忙，立刻的把车停靠在安全的地方，熄火断电，因为关闭电源能够迅速的断开油泵，减少汽油的燃烧，然后快速的离车，然后报警求助，就驾驶员在停车以后要快速的离开车辆，然后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再拨打110-119求助。那为了减少损失，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如果说火势比较小可以控制哈，就是在可控的范围内，我们可以拿车载灭火器来进行灭火。那如果说火势没有办法控制了，那我们要迅速的离开。最后呢，就提醒到大家，天气炎热，我们在开车出发之前一定要注意检查车辆的状况，及时排除安全隐患。一旦发生车辆冒烟、起火等突发的情况，务必保持冷静，立刻靠边停车，切断电源，快速的疏散人员，并且及时的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0: 这是你新买车的哇？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0: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0: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0: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我是清英。那么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细心的家长会发现孩子只喝白水用的水杯，在清洁的

时候竟然时不时的擦出橘红色的污垢，这明明什么也没装啊，只装了白开水，怎么会长出这种水垢呢？其实这种红红的、黏黏的、滑滑的，既不是水垢啊，也不是生锈了，它很有可能是一种神秘的红色细菌黏滞沙雷氏菌。说到这个黏滞沙雷氏菌，它也被称为灵杆菌，是自然界里面最小的细菌，能产生一种名为磷菌红素的脂溶性红色色素，然后菌落呢通常是呈淡红色或者说是粉色。黏滞沙雷氏菌广泛存在于潮湿的环境当中，比如说浴室、厨房排水口以及其他自然环境当中。在人体内部，黏滞沙雷氏菌常见于上呼吸道啊等等哈这些地方。说到这个黏滞沙雷氏菌是一种条件性病原体，一般来说对于正常人群，黏滞沙雷氏菌除了污染居住环境，让浴室和厨房变脏以外，危害不算很大，但对于免疫力低下的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老年朋友、婴幼儿等等，可能会导致一些感染。为什么会出现黏滞沙雷氏菌哈？就比如说家里安装了前置净水设备，好，原则上像这个黏滞沙雷氏菌很难在含氯的一些自来水当中生存，但如果说家里面你装有前置净水设备，然后除掉了自来水当中大部分的氯，然后呢电会给他们提供繁殖的空间，因此呢当发现净水器出现出水口有红色的物质，那我们还是要仔细的去检查净水器内部的和一些滤芯，就是我们还是要仔细的去检查一下净水器内部和滤芯了，以及呢像家中的储水设备勤力不及时，厕所的马桶的水箱，还有有储水功能的淋浴喷头等这些地方，由于水被放置的时间足够的长，然后自来水当中的残留的氯它会消失，也可能会滋生黏滞沙雷氏菌。除此之外呢，像加湿器呀、挂烫机呀、扫地机器人的水槽、家用的饮水机的内部管道等地方也容易滋生沙雷氏菌，千万要记得定期的去清理，还有就是食物保存不当，尤其是肉类保存不当的时候也会滋生黏滞沙雷氏菌。如果说发现剩肉剩菜已经开封的熟食颜色发生了改变，那千万不要再吃了。那除此之外呢，像人类和动物的唾液也有可能会滋生黏滞沙雷氏菌，所以孩子的餐巾啊、玩具呀、宠物的一些食盆，这种容易接触到口水的地方有可能会悄悄的变红，因此为了健康我们还是要注意清洁。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使用 75% 的酒精或者说是含氯消毒剂来进行一个擦拭一下物体的表面，破坏它的生物膜，然后玻璃杯、陶瓷杯等耐高温的杯子可以放在沸水里面煮5到10分钟，有效的去杀灭黏滞沙雷氏菌。还有呢像厨房等不便使用刺激性消毒剂的区域，那我们可以用半杯的苏打水加15毫升的洗洁精调成护肤状，反复的擦拭到污垢消失，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不过我们在清洁的时候还是要带好橡胶手套、护目镜等这些东西，避免细菌飞溅引发的感染。而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一定要保持环境的干燥哈，像杯子清洁以后倒扣在通风阴凉的地方或者说是擦干，然后杯盖和密封胶圈也要拆开独自的去晒干，避免缝隙藏有一些积水，定期的去清理浴室还有厨房的水槽、马桶水箱等区域，然后避免积水，及时的擦干台面浴帘，然后并开启
通排风啊，排风扇通风，减少湿度。然后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定期的去清洁加湿机、饮水机、扫地机器人、水箱等储水设备，避免长时间的存水。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毕业季呢，既是升学求职开启新生活的转折点，也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然后诈骗分子呢，常利用毕业生社会经验不足、急于求职、升学、安家的心理，设下一些套路。那么有几类高发的骗局哈，一定要提高警惕了。比如说求职就业类警惕轻松高薪的陷阱。常见的套路呢，就是日结高薪，然后居家兼职、大厂内推为诱饵，然后诱导去参与刷单做任务，或者说是在招聘当中收取一些服装费、押金、培训费、内推费呀等等。更有哈，就是冒充企业发送假的一些 offer， 然后诱骗去转账所谓的一些验资啊，或者说是缴纳社保保证金啊等等。也要提醒到大家，正规的招聘不会以任何名义提前收费的，凡是要求先转账的一律是诈骗，不要相信。刷单本来就是违法行为，所有的刷单返利做任务赚佣金全部是骗局。然后求职的话，优先通过学校的校招还有官方招聘平台，不要轻信陌生私聊或者说是群聊内推。那包都奔水往下淋，然后呢，就是要警惕升学深造类的警惕内部名额的陷阱。有一些套路啊，就是针对中高考啊、考研呐、或者说是专升本毕业生，谎称有补录名额、内部指标啊、低分录取啊等等，索要一些比如说择校费啊，或者说是伪造录取通知书啊、虚假查询的链接，骗取学费和个人的信息。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录取结果仅以官方教育考试院学校官网查询为准，不存在哈花钱补录或者说是内部渠道，然后不要去点击陌生的查分或者说是查录取链接，不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准考证、银行卡号，然后缴纳学费一律走学校官方缴费的一个通道，千万不要转到个人的一个账户上了。那还有呢，就要注意像征信贷款类的警惕哈，注销校园贷的一个陷阱，就可能会冒充客服、公检法，谎称你有校园贷啊，然后这样的一个记录会影响你的征信啊，需要注销学生的账户啊，去诱导转账验资、周六岁，或者说是推销培训贷呀等等，以零门槛、低利息为噱头，实际上呢就是高利贷。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征信呢是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不存在私人注销账户或者说是花钱哈去洗清征信的。凡是自称公检法、客服要求转账验资的，一律是诈骗。理性消费，不盲目的去借贷哈，远离各类非正规平台的一些贷款平台。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提醒到大家，我们要牢记反诈三不一多原则，不轻信陌生话术，不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转账汇款，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与家人和老师来进行核实，如果说不小心被骗了，请立刻拨打110报警，并且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

夏天天气比较的炎热，哎，空调是不是你的续命神器呢？但是你要知道哈，它也是家里面的耗电主力，用法不对呢，电费那就是蹭蹭的往上涨。有一些误区哈，就比如说温度开的越低越好嘛，不少人习惯将空调调至18度甚至会更低，实际上制冷温度每调低一度耗电量就会增加 5% 到 10%， 然后低温呢会让压缩机持续的高负荷的运转，既费电又会增加设备的老化，而且室内外的温差过大容易引发感冒或者说是头痛。然后日常制冷把温度呢设在26度左右，舒适又省电。误区二，就是频繁的开关空调能省电吗？空调启动瞬间能耗是最高的，反复的启停会大幅的增加耗电量，它会大幅的增加总耗电量。如果说只是短时间的出门，哎，比如说我去小卖铺啊，去超市买瓶酱油哈，买袋盐哈，一会儿就回来了。就是比如说你在一个小时以内你就可以回来，其实不用关掉空调，把这个温度呢调高1到2度就行。长时间外出，哎，那就要关掉空调更省电了。哎，误区三啊，就是空调用了就完事儿哈，从来就不洗。这个细节很容易被忽视。如果说空调的滤网积满灰尘，它会滋生一些霉菌，不仅会污染室内的空气，诱发呼吸道的问题，还会降低空调的制冷效果，增加耗电量。那么建议每隔1-2个月呢清洗一下滤网，每年给空调做一次深度的清洁。所以像这些小知识哈，我们还是要把它用起来。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耕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它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好客自扬，旅见最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新浪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的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积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规违法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产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及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国新闻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有限公司获悉，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安康至重庆段10+2隧道顺利的贯通，这是西渝高铁康渝段首座贯通的万米级特长隧道。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全线已经贯通隧道58座，完成了桥梁下部结构施工218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到无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7月6号上午，室外高温扑面而来，滚烫热浪笼罩在资阳市国防动员综合教育训练基地。2026大兵小将驻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资阳地区海选如期火热开展。那本次活动是由中共资阳市委宣传部、资阳军分区政治工作处、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资阳融媒体中心承办，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国防教育工作要求，依托实景军事体验，厚植青少年的爱国强军情怀，锤炼少年们的纪律意识、坚韧品格与综合素养。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随着这个暑期旅游出行高峰来临，那么针对这种中小学生、亲子游还有大学生结伴游及研学集中的增加，那么针对这个学生群体的社会经验不足还有消费维权能力偏弱等等一些特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费者权益委员会7月3号是发布了这个消费安全提示。那么如果说去到新疆的朋友要注意哈，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提示，消费者发生这个消费纠纷可以先与商家协商和解，那么如果说协商不成就可以拨打12315、12345热线，或者说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新疆文旅投诉线上渠道投诉，注意要保存好合同、票据、照片、录音、录像等证据。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提示也明确到，消费者出行前应当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来预约景区的门票，同时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目的地的天气、交通动态。新疆夏季的这个高温，局地也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强降水、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与应急避险准备。那自驾出游也要杜绝这个疲劳及酒后驾驶，全程系好安全带，也千万不要去前往那种没有安全设施水域游玩，不擅自进入到未开发或者进入区域，谨慎地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探险等高风险的一个项目。那提示也明确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的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的利益。那消费者遇到此类行为，可以依法拒绝并投诉。消费者跟团出行，需要证照齐全、正规的旅行社，拒绝短视频平台、个人低价拼团及无资质组织者。签约的时候要仔细的核对行程路线、住宿、餐饮标准、自费项目等等条款。那口头承诺要写入到合同并留存原件。如果说你要去体验骑马，还有就游乐演艺等项目前，要问清这个收费标准还有退费的规则，而住宿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平台预订，不脱离平台私下转账。而夏季的食物非常容易变质那外出就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正当餐馆，少吃生冷的凉菜，也不采食野生菌、野果及野生动物制品。那么同时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也特别提醒，大学生拼团出游需要核验经营主体的资质，不私下这个大额的预付。那租赁户外装备应当书面约定收费标准与损坏赔偿规则。那同时呢，这个中小学生研学或者说亲子出游，这家长呢需要提前的核查行程安排与安全保障措施。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可以凭有效身份证件来享受景区的门票优惠。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假期有出游的，尤其是这个未成年人出游那一定要就是到正规的旅行社去报团，那同时呢相关的一些就是证件还包括合同一定要准备齐全。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凉拖配汉服，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1: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2: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了，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4: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3: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5: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3: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眼下呢，也正是这个暑期出游的一个高峰，各类的旅行拍照需求是集中的涌现啊。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四抛衣呢，在一个电商平台是销路出现了一个上涨。四抛衣就是流行契合了年轻人的一个消费需求，但也有部分的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劣质四抛衣暗藏着很多的这个健康隐患，如何选购？首先我们来举个例，浙江安吉市的市民哈，姓周的一位女士，这个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块钱的背心，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就是她专门入手适合这个旅行穿搭的一个平价次抛衣。哎，她觉得这个性价比十分可观。那么有记者呢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那所谓的这个次抛衣售价不足50块钱，款式呢新潮，配色也多样，多用于这个拍照打卡，大多呢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者转售。那么它与这种常规的这种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特别的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啊，这个次抛衣呢就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呢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一个专项标准。那这个市场缺乏针对性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了产品质量是参差不齐。那么有网消费者就反馈到哈，部分的次抛服饰有做工粗糙、面料单薄，那经过洗涤之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也因为往往因为这个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那有一位消费者就说到哈，这衣服到手后感觉实物和图片差距太大，手感呢比较粗糙，但就是因为这个价

很便宜哈，就穿了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而有记者呢在多家的电商低价服装的店铺中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当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的信息。而当询问这个水洗标还有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呢，商家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的图片。那么就是有皮肤科的专家来介绍到，这种廉价的这个刺抛衣可能就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而且这种面料哈，它一般都比较硬，可能会造成一些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我们的这种腋下呀，还有这个胸腰腹部或者大腿根部的皮肤受到这个刺激之后呢，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此外呢，衣物所用的染料或者这个固色剂也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或者芳香胺就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那除了这个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的刺抛衣还在这个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就以这个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呢多标注仅穿一次99新啊。那么这类的这种转手售卖的这个刺抛衣的卫生隐患也显著提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其实是很难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那其实哈，就无论这个价格的高低，咱们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那么这个标准呢，对这种甲醛、还有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系数类别。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购买服装之前哈，这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应该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标识，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同时呢，要注意标注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那直接接触皮肤的衣物呢，就至少应该就是 B 类。那同时呢，在这个地方也建议大家，就消费者选购刺抛衣之后呢，可以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来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的与商家协商处理。那拆完包装就可以闻一下衣服的气味，看它的它的这个质感，面料是否粗糙，线头是否杂乱。如果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哈，可以在里边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隔一下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也是提醒哈，爱美爱拍照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健康哈、舒适才是第一要务哈，这种刺抛衣能不买就不要买。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

0: 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手牵手的一起少年，盛夏到来，那么最治愈的风景莫过于这个奔腾而下的瀑布。看到这么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哈，就是看到那么多那种就是喷涌而出的一些瀑布，你不自然就会觉得有种清凉之感。而咱们大中国是幅员辽阔哈，也孕育了风格迥异的瀑布奇观。那这个夏天就不妨跟着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瀑布哈去旅行。首先呢，跟大家推荐的瀑布呢，就是我国最大的丹霞瀑布群，就是赤水与四面山瀑布群。那么就在这个贵州赤水和重庆的四面山，分布有7200平方公里的丹霞地貌。丹霞地貌上发育了上千条瀑布，这里也是我国最大的丹霞瀑布群。那其中这个赤水大瀑布景区哈，也叫这个石帐洞啊，这个景区就在贵州省赤水市南部赤水河支流峰西河的上游。而这个赤水大瀑布景区呢，就是赤水丹霞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大瀑布高76米，宽80米，是我国丹霞地貌上发育的最大瀑布。这里也是属于四川盆地南部山地中亚热带温暖这个温暖带区，年降水量在1200到1300毫米之间，并且呢水分蒸发量小，加之红色砂岩还有泥岩的透水性比较差，所以呢这一区域的地表水极为发达。而且这个区域是在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那云贵高原及其北缘山地相对于四川盆地的间歇性断块抬升，也导致了沟谷在纵向上形成了阶梯状的一个陡坎，流水至此皆成跌水或者瀑布。而这个四面山丹霞呢，它是以多瀑布著名，且有瀑布之乡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区内大小40多条溪流，有100余挂的瀑布是第一次跌落。那其中落差超过了130米的就有2处，超过80米的就有11处。而且每一个赤红色的这个环崖绝壁和沟谷，都有一条高垂的大型瀑布与之组合。比如说有望乡台瀑布，还有水口四瀑布、鸳鸯瀑布，非常的壮观。另外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瀑布群就是马林和峡谷瀑布群哈，以前我也去看过，是非常漂亮，也在这个贵州的兴义市。那这个贵州的兴义市呢，是在这个云贵高原和广西丘陵之间的一个过渡地带，它是以典型的这种地缝张谷，还有群瀑横飞、碳酸钙挂壁为景观特色。由于受到这个地壳的抬升与河流下切的共同作用，峡谷的谷壁陡峭，谷形深窄，属于这个峡谷发育的一个早期阶段。加上峡谷两侧众多的支流泉水汇入主谷，形成了规模可观的瀑布群。据统计，丰水期瀑布数量是超过了100条，枯水期仍保持70条以上。哎，瀑布高度多在50到200米不等。比如说天目垂落

气势恢宏，那么就是堪称这个我国最密集的峡谷瀑布群。那么在咱们广西崇左大兴县的中越边境上哈，这个德天瀑布哈，近几年也是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这个瀑布呢，它就是与越南的这个板约瀑布啊，就是依偎在一起，磅礴的这个瀑水是奔流涌下，与周围秀美的山体相映成趣。德天瀑布崖壁的形态相当婀娜哈，由上至下可以大致分为四级，那其中第二、第三仅占举瀑布的北板这个北半侧，而南半侧则是第一级直接与第四级相连。德天瀑布在我国境内总的瀑布水面宽度是超过了250米，它与这个板约瀑布是共同构成了目前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这个跨国瀑布。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从小还可以说听到大的这个亚洲第一大瀑布，那就是黄果树瀑布了啊，它是在安顺。其实大家可能我想大部分朋友都见过这个就是黄果树瀑布哈。那如果说我们从一个专业的这个地理环就是地理科学的知识来说它这个介绍它的话，那其实呢这个黄果树瀑布它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岩溶性瀑布。那么大约呢是从4.7万年前开始哈，这个三岔河上游的地表河转入到地下河，在进水洞口形成了瀑布。后来呢，由于地下河的这个洞顶坍塌，使得瀑布暴露于地表，才进一步的发展成了现在的瀑布。那黄果树瀑布宽101米，高77.8米，是我国知名度最高的瀑布之一。那接下来说一下我们川内的哈，就是落日朗瀑布哈。这个诺日朗瀑布呢就在我们的九寨沟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九寨沟丰盈而独特的水也是这方世外仙境的守护者和创造者。这里的降水非常适中，水将大片的这种碳酸的这个盐当中的这个矿物溶解之后呢，又不断的沉积钙化粘附于这个岩石湖底落木之上，形成了美妙的自然钙化湖地和胜景。那不断累积的钙化会形成瀑布台基，也是九寨沟层湖叠瀑美景的重要塑造者之一。而其中这个诺日朗瀑布呢，就是咱们中国最大的钙化瀑布，它也是咱们中国最宽的瀑布，宽度达到270米，滔滔水流经过瀑布的顶部流下，如银河飞泻声震山谷。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世界上最大的这个金色瀑布壶口瀑布哈。那它这个壶口瀑布去看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堪称就是非常震撼壮观的这种自然景观。那么在洪水期的时候，它这个瀑布的宽度可以达到1000米以上，而1000米的宽度就可以媲美世界三大瀑布。那此段黄河的这个高泥沙的含量更加的凸显了壶口瀑布的一个气势磅礴。奔涌而下的黄色瀑布就像沙尘滚滚，声势浩大，如万马奔腾啊！所以呢，去过的朋友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岸边伫立在这个岸边会被这壮烈的景观前感觉到自己的这个人类哈，就特别的渺小。那这个夏天大家如果说还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可以考虑去一个能看到这种飞瀑的地方哈，往往有瀑布的地方就是有山有水，就特别的凉快。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暑假放暑假去哪玩，有很多家长为此感到有一些就是发愁哈，不知道带哪玩这个小孩去哪玩。那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暂时去不了太远的地方呢，哎，给大家建议其实可以带着孩子奔赴安岳，见山见水见世界。首先，哎，我们给大家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其实我们安岳哈，中国石刻之乡，有这样的一个美誉，现存唐宋摩崖造像是10万余尊，是沉浸式感受历史文化的一个优质户外课堂。那带着孩子出发之前，可以简单的给孩子们说一下这个大的一个历史背景哈。而咱们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呢，也是咱们四川首座啊这个石窟数字体验馆，也是解锁安岳石刻的绝佳起点。那么馆内呢，通过这个全息投影、3D 打印等技术，将散落各处的国宝石窟造像集中复刻，细节清新逼真，仿佛触手可及。建议呢，先在这里预习一下，再前往现场啊实景对照，从数字到实物层层印证，哎，这个研学的效果啊是事半功倍了。那么紧邻石窟数字展示中心，现存1933尊造像，造像与这个唐兴盛于5代与宋代，这个北崖的这个净瓶观音、莲花手观音，还有释迦牟尼雕刻精美，极具观赏价值哈。这就是这个圆觉洞景区。这个景区还配套有这个陈团墓、秦九韶纪念馆、恐龙化石馆、文史科普一站式集齐哈。那接下来也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必打卡的，一定就是这个卧佛院了。这里是藏着全国最大的唐代左侧卧佛啊，整尊造像依山开凿，总长23米，构图巧妙，雕刻技艺是登峰造极，也是咱们川渝石刻里的一个珍贵的一个瑰宝。崖壁间还镌刻着40多万字的石刻佛经，带孩子细细品读，领略书法与雕刻技艺交融的一个独特美感。华严洞啊，它是始凿于宋代，由华严洞与大般若洞这两大这个洞窟来组成，现存宋代造像159尊，历代碑刻题记24处。而其中这个华严洞因主尊华严三圣而得名，布局严谨，刀法细腻，也是目前国内保存完整、工艺顶尖的一个宋代石窟代表。静静观是可以就是你去到现场的话，你就能够静静的感受它的这个蕴含的宋代美学了。那最后呢，给大家就是强烈推荐的就是我们毗卢洞哈，相信很多朋友，尤其是一些小朋友啊，有可能就是就是在一些就是网络的途径或者什么地方，可能看到一些图片，看到过我们毗卢洞的这个紫竹观音哈，这尊紫竹观音呢，不走寻常路哈，打破传统佛像正襟危坐的一个宋宗教仪轨，身姿微侧，右足轻翘，灵动而不失庄严，被誉为中国最美观音之一。那同窟的刘本尊石炼图以叙事雕刻开创了四川的这个密宗造像香这个先河，审美破格与信仰表达在这个地方交汇。毗卢洞虽然大，却非常值得细细的品味。最后呢，跟大家说的是，就近几年哈特别火爆的这个明山寺哈，这明山寺宋代造像开凿于这个虎头山崖壁之上，千年山峰在石面上冲刷出水波般的天然纹理哈，堪称宋代美学与自然的共创。黑神话悟空就在这个地方取得景哈，如果说你去到这个地方，能够沿着山间小径缓缓而上，矗立石像前啊，看这个长风为刀雕刻山石，沉浸式的感受自然与人文交织的一个研学乐趣。
那看完石窟也可以带着孩子尽情去撒欢儿，解锁田园游乐时光啊。就是宝森临门旅游区，它是将自然风光、趣味游乐与科普研学巧妙的结合。还有这个宁都同梦田园月圆花谷哈，也是去到安岳必打卡的点位。那当然安岳的美食也太多了哈，滑嫩的米卷儿，还有鲜香的烧鸡，特色柠檬叶，各有千秋啊。完了之后吃下这些，疲惫清零，满血复活。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这个假期不知道就是尤其是这种两天时间或者说三天时间，不知道带小朋友去哪玩的话，其实可以去我们的安岳去看一下哈，尤其是他们的石刻是非常值得去给孩子们去看一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刻文化的魅力，感受一下咱们，尤其哈，我个人是觉得刚才提到的什么卧佛院呀、明山寺啊、毗卢洞这些点位，真的还是值得，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值得去看。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6号，亿威欧规 AI 全地形车西南制造基地项目座谈暨签约仪式在临空经济区三草湾新能源产业园举行。市委书记袁泉、 Keyway 集团董事长、亿威智行董事长王景玉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签约仪式， Keyway 集团副总裁、亿威智行总经理陈小凤出席。
2: 据了解，此次签约的亿威欧规 AI 全地形车西南制造基地项目是我市扩大招商引资的新成果，也是政企双方深化务实合作的新起点。项目将打造集研发、生产、检测、销售为一体的年产10万辆欧规 AI 全地形车西南制造基地。袁泉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项目的成功签约表示祝贺。他说，资阳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都市圈战略腹地，区位交通优越，产业特色鲜明。此次签约仪式充分显示了资阳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特色化、差异化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坚定决心。希望 Keyway 集团持续深化与资阳的全方位战略合作，高效推进项目建设，争取早日投产达效。我们将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断提高行政效率和政务服务效能，做好全生命周期服务，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王景玉代表公司向资阳市委市政府对 Keyway 集团在资发展的帮助与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资阳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开放优势持续释放，集团将主动扛起企业担当，深耕制造升级，强化技术创新，依托行业资源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资阳协同发展，助力资阳构建特色鲜明、优势凸显的先进制造业产业体系。市领导周月霞、邓继红、刘建华、郭启泰，清晨科技公司董事长、总裁易培云，丝路重组董事长牟刚林，临空经济区和世纪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近日，四川迪耀科技二代种植体生产基地开工仪式在资阳高新区中国雅谷医疗器械产业园二期举行。本次活动搭建川韩口腔产业交流平台，共化齿科产业协同发展新机遇。
2: 资阳高新区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腹地，中国雅谷集聚口腔企业152户，上市产品434款，配备国家级检验检测平台、专业口腔院校、标准化厂房等完善配套，是国内头部口腔装备材料产业集群。园区将落实厂房改造补贴、产品检测费用补助、配套管线接入等多项扶持政策，提供项目手续代办、定制化人才培养等全流程服务，助力项目加速建设投产，聚力打造国际化口腔产业生态圈。韩国 DIO 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创立于釜山，是韩国牙科种植行业奠基企业，产品远销全球70多个国家，持有 CE、FDA、NMPA 等多项国际国内权威认证。旗下四川迪耀2017年入驻中国雅谷，已建成2处生产厂区，累计取得14张医疗器械注册备案证书，多年持续深耕本地市场，扩大产业布局。本次开工的372代种植体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2500万元，租赁标准厂房约5200平方米，建设周期6个月，建成后最大年产能可达300万棵种植体。基地将全面沿用韩国总部统一生产工艺与品控体系，完善国内供应链，快速响应本土市场订单需求。项目投产后将持续扩充本地就业岗位，补齐区域高端种植体产能短板，深化中韩医疗健康产业合作，推动本土齿科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看到中国雅谷的身影，期盼韩国迪耀的资阳新生产基地投用之后，能早日助力品牌实现迈入全球前五的宏大目标。同步登上国际舞台的还有燕江，我们都知道天然气从地下采出输送到千家万户靠的是管网， 而管网能否从容抵御强腐蚀、高压载荷与跨地域极端温差，关键在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金属关节、高压阀体和精密断件。在雁江区中和工业园，一家企业正用智能机械臂为这些能源输送动脉打造最坚实的连接件。
2: 夏日的中和工业园绿树成荫，在四川金恒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崭新的高标准厂房里，没有传统锻造车间的嘈杂，只有一种充满科技感的平息式忙碌。车间里三台磨锻机和两台银色关节机器人组成的生产线呈一字形排列，一块块加热到1200摄氏度的合金钢坯钢从炉中送出，机械臂就迅速抓取、定位、送入模具，在30秒完成一件产品塑形。这看似轻松的一抓一放，正是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多项磨锻工艺，也是金恒达企业建值1.5亿元产值、产品远销海外的保障。公司负责人坦言，选择雁江既是气的缘分，更是心的契合。雁江地处成渝主轴，本身就是天然气等能源输送的大动脉，金恒达所专注的石油机械精密锻件、高压阀体零部件，正是保障这条能源通道绝对安全的咽喉部件。从2023年12月公司成立，到2025年3月拿到施工许可证，再到眼下试生产，预计2026年7月正式投产，项目推进按下了快进键。这得益于雁江区委、区政府专班保姆式护航，要素保障零时差。正在做最后调试的生产现场，三条智能生产线看上去像一个有生命的钢铁矩阵，关节机器人精准抓取胚料送入加工产线，整个过程带着一种数据与算法驱动的节拍感。虽然车间还处于调试阶段，但公司负责人透露，背靠中石油、中石化等核心客户，长期框架订单充足。更令人振奋的是，近期企业与中东沙特达成实质性合作意向，即将为沙特油气田定制化供应高端精密锻件。从拿地到投产，一年多的雁江速度刷新了高端制造落地的新纪录。从资阳奔赴沙特，一件件精密锻件即将坐上远洋货轮直入深海。
0: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
1: 给深海做关节，为能源铸盔甲，雁江的智能制造如今也断出了国际范儿。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七一建党节系列报道，资阳先锋，党旗飘扬，让我们一起走进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党总支部书记杨勇带领庙山村的群众是如何破局蜕变、促振兴的。
3: 今年43岁的杨勇，早年在外打拼的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在家乡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心系故土，返乡任职，扛起村级发展重任。任职之初，面对村级班子凝聚力弱、产业基础薄等问题，杨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带动全村党员亮身份、做表率，主动投身乡村治理、志愿服务、产业发展各项工作，逐一破解乡村发展堵点难点，让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带动乡村发展、守护群众幸福的主心骨和领头雁。
4: 党建是乡村发展的根本保障，班子强、人心齐，发展才有动力。作为村支书，我首先要带好队伍，树好风气，让每一名党员都扎根一线，主动作为，把党组织的战斗力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力。
3: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立足庙山村实际，杨勇秉持群众要致富、产业是出路的理念，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主动对接乡贤，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全力破解村内产业单一、村民就业难、增收渠道窄等问题。依托特色发展思路，村里打造出574亩稻虾种养产业基地，深耕特色种养、农文旅融合发展赛道，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如今的庙山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1200万元，经营性收入达45万余元，彻底摘掉了集体经济薄弱的旧帽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5: 以前我们要么出外出打工，要么在家务农，收入很不稳定。自从杨书记回来引进了项目，办起了稻香餐饮，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挣钱，还能照顾老人小孩，每个月收入很稳定，实实在在享受了发展的红利。
2: 民之所盼，行之所向，在抓产业促发展的同时，杨勇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他坚持常态化走访慰问，用一件件细微实事温暖民心。
6: 杨书记为人实在接地气，不管是乡里闹矛盾还是办事有困难，找他都能耐心坚决。村里的惠民政策公开透明，对待老人困难群众也特别上心，是我们老百姓信得过的好书记。
2: 如今的妙山村产业兴旺，村容整洁，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处处焕发着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
4: 未来我将继续坚守乡土，深耕基层，持续筑强特色产业，筑优民生服务，筑实基层治理，奋力绘就妙山村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3: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像杨勇一样的好支书，会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带领群众共赴乡村振兴。
2: 近日，安岳县护龙镇陶梁家庭农场的600余亩青花椒迎来采摘旺季，漫山遍野的花椒树

0: 有枝繁叶茂，浓郁的椒麻香气弥漫种植基地，勾勒出一幅喜人的丰收画卷。采摘现场，工人们手持剪刀，熟练地将挂满果实的花椒枝条剪下，整齐码放入筐。大家配合默契，采收工作高效推进。新鲜采摘的花椒枝条被统一运往农场烘干房，经专业烘干处理后即可上市销售。农场负责人陶良介绍，基地实行分级定价模式，优质精品干花椒单价约30元，市场行情向好。
1: 农产的现在讲那个就是生花椒，1000到1200斤左右，全部是烘干烘卖干花椒。
0: 采摘高峰期，日均用工40余名，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增加收入。走进烘干厂房，烘干生产线正全速运转。青花椒对品质要求高，需要恒温烘干30多个小时，才能完好保留其色泽、口感和香气。凭借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各地客商纷纷上门采购。近年来，霍龙镇依托本地优良土壤和气候资源，因地制宜发展青花椒特色产业，通过家庭农场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订单式销售模式，持续完善产业链条，将花椒种植发展成了镇村特色富民支柱产业。
2: 2026年资阳市有奖发票活动于7月6号正式启动，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进入资阳市有奖发票专区，上传2026年4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的合规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每人每日最多上传2张，每月不超过30张，奖金总额高达1866万元，单张发票最高可抽10000元红包，这些电子红包可在资阳线下实体商户消费使用。从今天起，别忘了上传你的发票，试试手气吧。
0: 来关注资阳姑娘刘霞君入选亚运会。7月3号，中国田径协会传来好消息，资阳籍田径运动员刘霞君成功入选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她将出战女子100米、女子200米及女子4乘100米接力、混合4乘100米接力等赛事。按照赛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赛事将于9月拉开帐幕。田径的比赛日期是9月23号至29号。目前刘霞君正按照国家队统一部署投入备战训练，接下来将通过专项强化模拟实战进一步调整竞技状态。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耕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

0: 男生能穿什么？
1: 糖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兰、
4: 萌萌，
1: 年龄：
5: 62岁、
6: 60岁、
7: 80岁。
1: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三十六度五，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七月六号上午，室外高温扑面而来，滚滚热浪笼罩在资阳市国防动员综合教育训练基地。2026大兵小将入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资阳地区海选如期火热开展。本次活动由中共资阳市委宣传部、资阳军分区政治工作处、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资阳融媒体中心承办，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国防教育工作要求，依托实景军事体验，厚植青少年爱国强军情怀，锤炼少年们的纪律意识、坚韧品格与综合素养。关注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说到这个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今年呢，又是加长版的三伏哈，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那么临近三伏，咱们就应该顺应当下来养生了。那么三伏天呢，通常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段之一，这个时候暑湿热哈也是交织了，人们呢就很容易出现口干塞枣啊、乏力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情况，食欲不振、腹胀腹泻等脾胃功能受损比较的多，而且呢心情呢有点烦躁，失眠多梦，然后腮间红刺。那么这个时候哈、有一种食材派上用场了，那就是乌梅。其实说到这个乌梅哈，它这个口感还是比较的丰富的，酸酸甜甜的。说到这个乌梅汤啊，其实自己做起来也是比较的方便的。如果说你家里面有乌梅、山楂、陈皮、甘草、冰糖，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喝的乌梅汤。首先呢，需要乌梅15克、山楂10克、陈皮5克、甘草3克、冰糖适量。那么糖尿病患者的话，可以替换为木糖醇。然后做法呢也很简单，然后洗干净以后哈，泡30分钟，加水1500毫升，煮沸后转小火煮30分钟，加冰糖再煮10分钟，哎，绿层渣渣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胃酸过多还有胃溃疡等胃部疾病的患者慎用哈。然后如果说是外感发热、咳嗽痰多的症状的时候，那就要停止使用了。然后孕妈妈如果说要喝这个乌梅汤的话，还是要去咨询一下医生。关于这个乌梅还是有一些误区哈，这个乌梅汤呢并非是酸梅汤，要是瘦酸梅汤，它常含的一些添加剂糖分呢也是比较多的，与自制的乌梅汤在成分上呢也是有一些差异的。那当然呢，就是适量饮用，哎，比较合适哈，因为它比较的酸嘛，它的这个酸性成分可能长期过量刺激胃黏膜，所以呢就不能完全的代替白开水。反正夏天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该喝白开水嘞，还是要喝白开水。推荐几款乌梅的美食哈，比如说这个乌梅萝卜汤，乌梅3枚，然后新鲜的萝卜250克，食盐少许。然后做法呢，就是把这个萝卜呢洗干净，切成片儿备用。先煎乌梅，然后去渣。取半碗汤，取半碗汁儿，再捅这个萝卜片儿，入锅当中，加水适量去煮汤，然后入食盐调料就可以了哈。那还有一个做法呢，就是乌梅粥，同样乌梅15到20克。然后粳米100克，冰糖适量，乌梅入锅加水适量，然后煎煮至汁儿浓的时候去掉渣渣，你只需要这个汁液哈，加入洗干净的粳米煮粥，然后等到这个煮凉的时候加入冰糖，哎，你稍微再煮一会儿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乌梅绿豆茶，取乌梅25克，绿豆150克，冰糖50克，把这个乌梅用温水洗干净，绿豆洗干净，加水煮，快烂的时候放入乌梅再煮一煮，然后煮到这个熟烂的时候放入一些冰糖，这个喝起来哈也是比较不错的，经常饮用。它这个的话就是清热消暑开胃，就比如说你胃口不好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去煮一煮这个乌梅绿豆茶。
嗯，还有呢就是桂花乌梅汁儿，哎，也是比较方便的啊。乌梅十克，桂花三克，白糖适量。将这个乌梅加入水当中，用小火煮40分钟，加入桂花、白糖，放凉以后便成为桂花乌梅汁了。像这个桂花乌梅汁的话，它就有去火消暑，然后生津解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龙门阵。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丁、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60岁、8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

其实在忙碌之余刷刷短视频放松身心是很多人的日常，但是呢十几秒切换一类内容的短视频，然后填满碎片时间的同时也在悄悄透支着你的身体健康。短视频让大脑在毫无关联的内容间不停地跳跃，每一次切换呢，大脑都要清空上一段的思绪，然后理解全新的语境，重新集中注意力。这种强制刷新比专注于一件事更耗费精力，就相当于让这个大脑加班啊，长期会让人注意力啊一直呢升高，耐心不断的下降。大脑天生容易走神，然后短视频内容碎片化，通过快速的去切换的内容牢牢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对大脑而言是一种短暂快速而且过度的刺激。当然习惯以后呢，会本能的倾向于接受碎片化强制期的强刺激的一些信息，以达到呢及时满足。那么对于阅读啊学习等刺激性差的活动，自然就没有办法持续的集中注意力了。像这种方式哈，只能让碎片化的知识在大脑当中短暂的停留，没有办法呢形成固定的记忆，更搭建不出完整的知识体系。那么短视频是怎么样影响自己的身体哈？就比如说眼睛呢是首当其冲的，长时间看手机会导致这个眨眼的次数降低，会导致这个眼睛疲劳干眼，而且呢手部呢是日渐僵硬了，就你长时间的去握手机，咱我们这个木字哈失去了外展发力，手掌肌肉紧绷，就容易造成手腕劳损。还有呢就是肠胃功能会变差了，就是你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注意力脱离进食的本身，它会影响肠胃消化吸收。除此之外呢就是你的脊椎负担加重，还有就是情绪低落哈，容易出现哈抑郁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呢就是你的生物节律会被打乱了，就人体呢对夜间光线敏感度存在差异，像夜间强光照射、啊、它会扰乱昼夜的节律，诱发多种身体不适。那么六件事哈，我们还是要减少伤害。就比如说我们要控制使用的时间，我们可以在APP 设置不同的使用时间，比如说每30分钟就弹出提醒，或者说是自动退出，并且设置晚间就寝的提醒。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其实可以留一盏灯的，你不要在这个漆黑的环境当中紧盯着屏幕，保证室内光线充足。那么夜间可以在床头摆放暖光小灯，以及呢保证一个端正的姿势哈，就减少低头看手机的习惯，尽量将手机举正哈，举至我们的视频就是我们的视线平齐的一个位置。然后闲暇时我们可以做一做仰头耸肩动作来放松一下我们的肩颈。当然呢也可以做哈理性甄别信息，就是这个短视频当中使用的一些科普啊还有生活技巧，我们要酌情的去参考，然后多看一些权威机构认证账号发布的信息，远离一些比如说虚假不实的内容。还有就是睡前哈远离消息远离手机了，就我们在睡觉之前刷短视频，它会持续的刺激大脑处于兴奋的状态，即便放下手机也难以快速的入眠。所以建议睡前2小时放下手机，不再刷短视频了。好，最后呢我们可以经常自我的复盘，统计一下每天刷视频用了多少时间，有多少内容是能够获益的，有多少是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一些内容哈，然后及时的去调整阅览的习惯。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嘟嘟，
6: 阿拉林
7: 猫猫，
5: 年龄
8: 60岁，
5: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盛夏时节气温攀升，空气湿度比较的大，容易滋生蚊虫和各类的细菌。 那么同时呢，夏天人体的新陈代谢快速的提升，然后日常稍微不注意养护哈，更容易出现各种身体不适。哎，所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如何科学防暑，安然度夏呢？ 因为夏天出汗量比较大，身体水分流失比较的快，那么日常的一定要坚持少量多次的喝温开水、白开水，然后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才喝水，尽量少喝冰镇的饮料、冰啤酒还有冰水，骤然摄入大量的冰水容易刺激胃肠道，然后引发腹痛腹泻。那么同时呢，容易造成哈血管的收缩，引发头晕啊、心慌等不适。然后大量出汗以后，可以适量的喝一些淡盐水，及时的补充身体流失的电解质。 第二就是合理饮食，因为夏天气温比较的高，然后食物呢容易出现肤白啊、变紫，剩菜剩饭隔夜凉菜，还有腐烂的瓜果，尽量不要食用。然后避免哈引发一些，比如说急性胃肠炎。然后日常饮食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冬瓜、苦瓜，还有黄瓜、绿豆、西瓜等清热解暑的时令食材，减少辛辣油腻、烧烤、油炸的食物的摄入，不要暴饮暴食，少吃一些宵夜啊，减轻疲惫、消化负担。已经呢，我们在外面就比如说在户外，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远离中暑的一些隐患了。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昼长夜短，很多人呢就习惯性的去晚睡熬夜，长期作息紊乱，会导致免疫力下降，然后情绪烦躁。 上火失眠，建议坚持早睡早起，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然后中午午休20到3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夏季的疲乏，保持一整天的精力充沛。当然呢，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家里面的卫生，因为夏天蚊虫螨虫大量的滋生，非常容易传播各类传染性的疾病。 然后居家的话，我们还是要勤开窗通风，定期的打扫卫生，及时的清理庭院角落的积水，从源头减少蚊虫的繁殖。日常勤换洗我们的床单还有衣服，睡前做好防蚊的一些措施，保持居住的环境干净整洁、干爽卫生。 在这个夏天的话，我们还是要适度的运动哈，选对时间科学的锻炼。体育锻炼的话，尽量选择清晨或者说是傍晚凉爽的时段，然后避开正午高温烈日，不进行强就高强度的一些剧烈的运动。然后运动以后，如果说是出汗比较多，不要离开去吸冷水澡哈，我们还是要稍微的休息一下，也不要对着空调、风扇直吹。 毛孔张开的时候骤然受凉，然后非常容易引发一些感冒啊，或者说是肩颈关节疼痛，这些的话我们都是稍微休息一下，再去吹空调，再去吹风扇。那还有呢，就是长期密闭待在空调房间里面也不行。 就非常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咽鼻、咽塞，还有我们的咽痛哈、鼻塞咽痛，手脚冰凉等这些情况。然后空调的温度建议设置在26度，避免室内外的温差过大，每隔2个小时开窗通风一次。那长期久坐空调房，我们可以备一件薄的外套，做好我们的肩颈还有。

膝盖的保暖。总而言之，健康无小事，养生在日常。我们要做好饮食、作息、防暑、纳凉各项细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能科学的安然度夏了。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嘟嘟
5: 阿拉丁
6: 猫猫，
4: 年龄
7: 60岁，
4: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还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
12: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哎，最近呢我们经常看到哈，就碳水吃多了脸会浮肿，或者说是有看到戒碳水能瘦脸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哎，不少朋友呢就开始分享了戒碳或者说是短碳的经历，试图靠不吃主食改变面部的轮廓。然后这些说法靠谱吗？首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理清三个常被混淆以碳类概念：主食、碳水化合物和碳水。那主食呢就是具体食物的类别，主要呢就是包括谷类、杂豆还有薯类等等。哎，富含植物性蛋白质啊，或者说是矿物质及膳食纤维。然后碳水化合物呢，它是一大类有机化合物，包括糖、淀粉、膳食纤维等。然后碳水呢不是专业名词哈，日常交流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口语简称，然后常被窄化为糖和淀粉，然后三者呢并不能等同。脸浮肿是吃多了碳水化合物吗？其实说到这个面部浮肿，成因还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蛋白质摄入不足啊，盐分超标啊，肥胖啊，或者说是胃肠紊乱，食物慢性过敏啊，乃至还有一些比如说疾病都可能会导致。只要主食摄入合理，并且搭配充足的蔬菜还有油脂的蛋白以及适当的运动，并不会必然导致面部松弛或者说脂肪堆积。反之，如果说盲目的自行的戒碳啊，就你不吃或者说是断碳减肥，虽然说可以短期的减重，但是容易加速皮肤的老化，使面部的轮廓更加的松垮，还可能因为血糖供应不足引发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说是思维迟钝。主食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碳水，更在于它是多重营养的搭子。主食呢是 B 族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蛋白质啊还有膳食纤维的重要载体，全谷物和杂豆当中含量哈就是尤为丰富。然后常见的主食当中蛋白质含量不低，大米大概呢就7%，普通面粉呢大概就10%，高筋面粉啊面包粉呢大概就是12%以上，然后燕麦呢大概就是12%，然后玉米、小米约为9%。每天摄入200克到300克，这些干重主食哈，既可提供20克到30克的蛋白质，对全天的蛋白质总量，贡献量还是比较大嘞。然后说到这个谷物蛋白啊，它是劣质的蛋白啊，不搭配优质蛋白就是白吃的这样的一个白搭的一个观念哈。其实说到这个谷物蛋白，它的确缺乏某些必要的氨基酸，但对于氨基酸总量贡献呢，它是巨大的。谷物和蛋、奶、肉、豆制品搭配，它能发生蛋白质的互补，使氨基酸模式呢更趋平衡，有效的满足人体的需求。此外呢，像这个碳水还具有节约蛋白质的作用。如果说完全不吃谷类主食，像肉啊还有鱼、蛋、奶当中的蛋白质将被迫分解供能，没有办法用于增肌，还会增加这个肝肾代谢的一个负担。因此呢，盲目的断碳不仅无益于塑形，反而会损伤健康。那怎么样科学的吃主食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就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200克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然后薯类呢就是50克到100克，坚持谷类为主，然后合理的搭配。夏天的话，常见的像一些凉粉呐，还有像一些粉皮、粉丝、酸辣粉，这些的话都是纯淀粉制成的，蛋白质含量比较的低，然后 B 族维生素流失几乎流失了，
偶尔解解馋呢也是无妨的，但不宜作为日常主食。然后健康主食的话，我们还是要搭配足量的蔬菜，还有鱼、肉、蛋以及豆制品，形成均衡的膳食。然后配合哈适度的运动，才能让面部的线条更加的紧致，气色更加的健康。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注组新闻。7月6号，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资阳地区海选如期火热开展。本次活动由中共资阳市委宣传部、资阳军分区政治工作处、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资阳融媒体中心承办，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国防教育工作要求，依托实景军事体验，厚植青少年的爱国强军情怀，锤炼少年们的纪律意识、坚韧品格与综合素养。近日，由全国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组织编写的《中国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接力征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案例选编正式出版发行。在这场高规格严格筛选的全国优秀案例评选中，安岳县农业农村局选送的四川省安岳县小柠檬撬动大产业全链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一文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四川省仅三篇案例获此殊荣，安岳柠檬凭实力出圈，为全国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岳经验。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多云，安岳有分散阵雨，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气温是25到37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5级，非常有利于臭氧生成。8号晚上到9号白天晴间多云，气温是26到38度。9号晚上到10号白天多云渐晴，气温是26到37度。

0: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祝福，还有歌想听想送，欢迎大家是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当然大家喜欢唱歌的话呢，也是可以把自己的音频发送到微信号，然后可能会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歌声。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登场》。这首歌是通过追风的人、练习翅膀的鸟等等一些勾勒了一些奋斗的轨迹，用一万个日常搏一刻热泪盈眶，传递坚韧信念。
1: 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猜，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

好，这是一首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登场》。那么在副歌部分运用了“乘风破浪，平凡中不平凡”的模样，展现了竞技体育的汗水还有伤痛。那么后来又延伸至普通人的日常突破，弦乐加上流行元素的融合编排，配合地形式的旋律，强化了励志的情感。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下一首歌，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奉上》。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电视剧《一念关山》当中的主题曲。

这首歌叫做《凤赏》，是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是来自林乔作词、都志文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整首歌以轻摇滚古风为音乐风格，那么也是非常符合剧集的一种主题，又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魅力。雄浑的歌词配以悦耳的旋律，好，看到小陈发来的信息，他说听到这首歌呢，感觉刘宇宁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画面感，有一种波澜壮阔的悲壮感，适合那种唱留白的古装剧，很喜欢。

好，一位叫做欢喜宝的朋友说，他说第一次听这首歌，真的好听，叫什么名字呢？好，再给大家说一下，叫做《奉上》，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那么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点，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可以互动的。同时呢，大家也是可以把自己演唱好的歌发送到微信上边。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首歌，

一位叫做看一下啊，怀怀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王菲的《如愿》，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还有自己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的梦想都能够是如愿。

0: 9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的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点歌，还有就是分享听歌的心情，当然还可以演唱歌曲。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好，看到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看到福尔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听一首后弦的一首歌，叫做下完这场雨。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特别要好的兄弟吧，他说今天心情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把这首歌送给他，希望他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心情会好一些。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叫做《要你管》。这首歌是来自唐甜甜写的，中文词由欧中健担任的编曲和制作人。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3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金曲奖。

好，这首歌叫做《让你管》，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歌，传递出了一种追求独立自我、不受外界约束的一种态度。那么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他们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表达了要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要勇敢去追求。

好，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乔俊辰独自完成的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通过过河轻舟还有夕阳河流等等一些意象，构建了一种诗意场景，反复吟唱的要山要海要自由，直指当代快节奏的社会当中人们对心灵自由的一种渴望。好，一起来听来自乔俊辰演唱《要山要海要自由》。

这首歌是表达了一种不畏艰难勇敢追求理想生活的一种情怀。那么在结尾部分，要用每个清晨都辽阔以开放性收束，延续了对生命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这些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

0: 藏的红。
1: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杨宗纬演唱，叫做《其实都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吧，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好，有朋友说这首歌很熟悉，但是好像忘记谁唱的了。好，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是来自胡夏演唱的一首叫做《那些年》，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继续来到节目当中，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他们演唱的一些歌。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把咱们的音频录制好发送到微信号 FM1035 接地，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 K 歌。好，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小何，他唱的是《爱要怎么说出口》，一起来聆听几句他的歌声。

好，谢谢小何的歌声。下面要和大家听到的是来自柚子发来的音频，他唱的是看一下红豆，一起来聆听几句。

休。好，谢谢谢谢这位好朋友柚子啊，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声音真的好温柔，很好听哦。那么大家有空的话呢，也是多录一些音频发送到微信号 FM1035 接地，然后呢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歌声。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是来自咱们资阳本地原创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采桑》，是由潘晓春作词，由乐至县文化馆曾伟明作曲，来自孤世星演唱的《采桑》。那么作品是立足乐至青年桑都农耕地区，勾勒了桑田劳作，还有桑林欢歌、桑叶翻飞、桑枝摇曳的田园画卷。

那么这首歌一句缠你缠到天边，诉说了对桑乡的一种赤诚眷恋。作品跳出了儿女情长，借采桑农事礼赞桑都青年文脉，以蚕丝坚韧绵长之意呢，也是抒发了乐知百姓深耕桑田、守望故土、生生不息的一种乡土情怀。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电视剧《野狗骨头》当中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演唱，名字叫做《漫游》，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7月6号。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胡彦斌、李友哲，《偏爱》。

1035好歌飙升榜第三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老家有点远，但我有点闲，也许能陪你走一圈，等你的父母都
1: 1035好歌飙升榜第2名，巴扎黑，吹吹山顶的风。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时候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北京时间17:32，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自阳市气象台2026年7月7号11:40发布高温短时临近预报。7号的11:30，我市国家站气温雁江33.4摄氏度，乐至31.3摄氏度，安岳33摄氏度。区域站最高气温为安岳毛家37.2摄氏度。今天的14:00到18:00，我市国家站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6到38摄氏度，部分乡镇可达40摄氏度。

0: 请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高温环境和露天作业人员应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天气晴热，臭氧浓度增加，请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提高防火意识。近日，由全国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组织编写的《中国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接力征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案例编选编，正式出版发行。在这场高规格严格筛选的全国优秀案例评选中，安岳县农业农村局选送的四川省安岳县小柠檬撬动大产业全链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一文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省仅三篇案例获此殊荣，安岳柠檬凭实力出圈，为全国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岳经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 快乐进行时。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卢沟桥，卢沟桥，国家存亡在此桥。1937年的7月7号晚上，卢沟桥的炮声轰然响起，打破了北平的宁静。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此开始，中国人民奋勇反抗，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也就此拉开。这一天永不敢忘。89年了，我们没有忘记这一天，因为卢沟桥还矗立在那里。宛平城墙上的弹痕也在那里，时刻提醒我们勿忘历史，珍爱和平。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前。好的，愿我们所有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们都能够勿忘历史，珍爱和平。

好的，接下来正式进入到今天的快乐进行时。首先把我们的脑筋急转弯抛给大家，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大家都一起来猜一猜，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好的，那么大家都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当中哈，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可以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也可以给百灵发私信哈，啊，还可以关注一下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来把今天的互动话题抛出来哈。啊，最近呢，百灵姐姐在看明朝那些事儿啊，哎呀，好长好长。

长的一部书啊，好几本呢，真的好长的书啊。就是上一次看这么长的书，好像没有上一次，就没有看过这么长的书哈。包括你看四大名著，感觉都没有这么长。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真的好长啊！我现在可能看了一半了吧，就看这个明朝它的那些朝代更替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哈。当然它不是正史，但是呢，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哈，也是参考了正史的，比如说《明史录》之类的这种书籍，它都是参考了的。所以其实这本书的话，虽然说它不是正史，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哈，他参考的那些历史啊，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反正就是说，目前所看的这样的一些历史，它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但这本书真的好长啊，我就是断断续续的看了很久了，已经看了有两个月了吧，断断续续的就觉得看着挺感兴趣，但是呢它太长了，有时候看着看着也想看点别的，想看点别的轻松一点的哈。所以说看书这件事情确实挺难的，有时候吧你看到了一本你喜欢的书，你可能很快很快就把这本书啃下来了，但是如果说这本书虽然说你挺喜欢，但是呢它有点枯燥，因为它讲的是历史，然后看着看着你好像就觉得我好像看不下去了。就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啊，我想看书，但是呢又看不进去，哎呀这可怎么办呀。想看书又看不进去，这个呢其实在很多朋友的身上都有所表现哈，特别是我们的小朋友们，正在学校里面读书的小朋友们。当然我有一个同事，我们的一个姐姐，她家的宝贝就非常非常喜欢看书啊！我看到她经常给她拍视频，都是在看书。她还说她想在一些村小里面设立一些读书角。我觉得，哎，一个小朋友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真的还是非常棒的，是吧？我觉得她至少说从精神层面，她就已经啊超过很多人了，甚至超过了我们这些大人。我想看书又看不进去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位网友提问的啊来说的，可能是家里面的小朋友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就来问百灵姐姐了。百灵姐姐就只能说这个没办法，百灵姐姐也是这样子的哈，很想看，而且呢觉得也挺感兴趣的，但有时候就是看不进去啊，这个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拿到节目当中来，请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帮大家啊，帮这位网友出谋划策。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我挺想去看书的，因为大家都说看书好，读书好，是吧？都说我们要把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哈。而且呢，确实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且呢，很多人的命运就是靠读书这件事情来改变的，所以读书确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就是有时候看不进去啊，这个到底该咋个办嘞？把这个问题抛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一起来为我们这位网友出谋划策，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同时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脑筋急转弯哈，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答案和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哈，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啊。另外呢，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扬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扬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扬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扬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3分，不抢1秒。

0: 寻死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我们很像，
6: 可我们又不一样。
4: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6: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5: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6: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4: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7: 我也愿意。
8: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6: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是什么？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又来了，大家有没有买过不倒翁呢？百灵姐姐就买过哈，当然是在非常非常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印象还不是很深刻，大概是4岁左右吧。我爸妈带我去动物园，然后买了一个企鹅的不倒翁。那个企鹅的不倒翁，后来我发现在我们家里面很多的照片里面都出现过，它好像陪伴我长大一样，但后来呢，它还是瘪了。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不倒翁呢，它是不倒的啊，名字都叫不倒翁，肯定就不倒了，是吧？就不管你用手怎么去按它啊，它哎，你把那个手一松，它噔的一下哈、啊，就腾的就站直了哈、啊。就不管你怎么按它，它都会噔就弹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倒翁它不会倒呢？有小朋友可能会说，因为它叫不倒翁啊。啊，今天我在跟我们的一个小主持交流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杨一航，我说你是哪个一啊，他说杨一航的一，我说那个哪个航啊，他说杨一航的航，我说好的，我知道了。我就去让他妈妈把名字改了一下，改成了那个他自己的名字，特别可爱啊。好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哈，为什么不倒翁不会倒。首先它的脚特别沉，不倒翁的肚子底下呢藏着一块很重很重的橡皮泥或者是铁块哈，但是呢它的脑袋哎却是空空的。这就好比说你把一块大石头粘在皮球底下，整个玩具的重心呢哎它就会被压得非常低，非常靠下，也就是说它所有的力量哈它都集中在了下面，就是你把这个大石头或者说橡皮泥或者铁块粘着的那个地方，所有的重心都集中在了那个点上。此外呢就是它的屁股是圆圆的啊，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底部呢它不是平的哦，它是像一个半球形的大西瓜啊，平底的杯子倒了就起不来了是吧，但是圆底的玩具可以左右摇晃。而且最神奇的是第三点，就是它总想滑滑梯，当你把它推倒的时候，推歪的时候，那个重重的橡皮泥哎就被抬高了对吧，他觉得待在上面不舒服，就像你从滑梯顶端往下滑一样，他总想滑到最低最稳的地方去，所以说推他的力气一松开，底下的重块就拉着他咕噜咕噜一下滚回了正中间，他呀就又站直了。说好的街堂结果准，所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个小实验哈，就找一个空蛋壳，往里面呢哎底部哈塞一块橡皮泥，把它给粘在底部，然后呢你把它放在桌子上推一下，哎你就会发现它会像不倒翁一样晃来晃去喽。我小的时候呢也喜欢在家里面自己做不倒翁，因为我有一个不倒翁，我知道它的原理，我就会在自己家里面自己去制作不倒翁啊。那个时候呢我就是找一个空蛋壳，然后呢把底部哈就是会给它塞点泥土呀，塞点石子呀，用胶带给它缠在上面，放在桌子上之后呢我去推它，哎你就会发现哇我自己做了一个不倒翁，好神奇呀，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试一下哟。好了，不倒翁为什么不会倒呢？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了。以后别人再问你说啊，为什么不倒翁不会倒呢？你就不要再回答说啊，因为它是不倒翁了啊，它是有原理的。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5: 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1: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4: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哈，给我们的家长们一个小小的提示。有时候啊，我们在面对孩子的一些行为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无法判断，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嘛？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一些行为啊？今天呢，就给大家说一说，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行为。首先，睡前反复喊你，拖延睡觉时间，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很熟悉？肯定有很多家长说，哎呀，就是，你怎么知道？妈妈，再讲一个故事吧，我渴了，我要喝水，我要上厕所，哦，妈妈，快等我，害怕。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场景？它其实呢，是对你的一种服从性测试，测试你会不会为了省事儿一再让步，无限的延长他的入睡时间。那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哈，做好边界，就是睡前要有一个程序的固定，讲完最后一个故事就关灯，你越坚定他越早放弃，讨价还价。第二个现象，在公共场合哭闹要东西啊，一进超市就吵着我要买糖，我要买玩具，不给呢就躺在地上哭，周围人啊都在看呢，你恨不得原地消失。它的本质是测试你是否会为了面子妥协，满足他的要求。边界建议是出门之前呢约定好，今天只买一样，或者今天不买玩具，说到做到。哭闹的时候呢不妥协，直接带离现场。第三个现象，你打电话的时候故意大声喊叫捣乱，就比如说你在接电话的时候呢，他就故意在旁边叫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然后制造一些噪音，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说话。这种现象的本质，它是测试你在和，就是在他和其他事情之间会优先选择谁，他要确认自己永远是你的第一顺位。边界建议啊，提前告诉孩子，宝贝，妈妈要打5分钟电话，你自己先玩一会儿，期间呢对他任何的打扰都不回应，而且呢也不打断你这边的一个电话，让他学会尊重他人的空间。第四，用你不爱我了绑架你。比如说你拒绝他的要求，他立刻说你不爱我了，我再也不跟你玩了，你是一个坏妈妈。这个现象的本质就是测试你会不会因为害怕失去他的爱而心软妥协。本质就是这样的哈，然后边界建议呢，就是不被情绪绑架，平静回应。妈妈爱你，但是这件事不行，把爱和行为分开说。第五，不断升级哭闹程度，闲死在那儿哼哼唧唧，妈妈妈妈妈妈这样子，你没有理，然后呢就变成大声哭啊，你还是没有理啊，最后呢躺在地上大哭大叫，打滚撒泼，直到你投降。这种现象的本质是测试你的崩溃阈值，你到底能够承受多少，会在哪个级别让步啊。建议大家在他第一次哭闹的时候啊，就给他一个非常清晰且一致的回应，比如说我知道你想要，但是今天真的不能买，我们之前已经说好了，我们要遵守约定，是吧？之后呢就要稳住自己的情绪，不增加也不退让，等他自然冷却，让他知道哭闹升级不会改变结果，只会延长等待的时间。

0: 第六就是威胁你不写作业不吃饭。
1: 嗯，你不让我看电视，我今天就不写作业了。嗯，你不给我买，我就不吃饭了。
0: 这种现象的本质是测试你会不会因为害怕后果而妥协。边界建议平静回应，那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决定。不吃饭就饿一顿，不写作业就自己承担老师的批评，后果归他，你只做提醒。第七，反复问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比如说啊，小妹的妈妈都让她吃冰淇淋，为什么我不行？别人的妈妈都答应了，就你不答应。现象的一个本质是测试你是否会因为别的家长怎么做而动摇自己的标准。边界建议每一个妈妈不一样，我们家就是这样，不解释太多，不陷入比较。第八，临时变卦，故意拖延时间。说好了看完这集就关，看完之后呢又说再看一集吧，最后一集。答应好了出门，临出门又磨蹭着不肯走。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测试你对约定的执行力度，你会不会心软让他再拖一次再延一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按约定执行哈，必须的，说好一集就是一集，时间到了就关。临时变卦的代价呢，要他自己去承担。约定好的出门时间到了，你直接走，不等。第九，在爷爷奶奶面前告状啊，你在的时候他不敢闹，一看到爷爷奶奶就立刻变脸，委屈地说妈妈不给我吃，妈妈不让我看电视。本质是测试你是否会因为长辈在场而不敢坚持原则。边界建议提前跟长辈沟通好，我的孩子我来管，不因为老人面子妥协，告状无效，孩子下次呢就不会再做啦。最后一个行为就是不自己去做事儿，等着你来帮忙穿鞋啊。如果说你不帮忙他就不穿，对吧？那如果说你不去帮他收玩具他就不收，饭呢也不自己吃，哼哼唧唧的等着你来帮他，甚至用哭腔说妈妈我做不到，你来帮我嘛。这个现象的本质呢，是测试你是否会因为嫌麻烦嫌慢而替他包办所有的事情。建议大家啊，这种事情还是不要代劳了，特别是已经满了3岁的孩子哈，这些事情都可以自己做了，不要去代劳了啊，一定要跟他说，等你穿好鞋我们就出门，等你收完玩具才开始讲故事，你越不代劳他越学会自己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成长小贴士。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对照一下自己家里面的孩子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现在呢就知道该如何去解决啦。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5: 动漫展。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城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脑筋急转弯，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看到我们的六六这位朋友，他说火，因为火腿长。秦梗又来了啊！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更最长？到底是不是火呢？火腿长啊，是的，就是火。恭喜你回答正确了。

好，最后几分钟哈，我们来聊一聊网友提问，想读书但是呢却又看不下去，这个该怎么办呢？哈，想看书看不进去，哎呀该咋办呢？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王做梦这位朋友，他说你会想刷短视频但是看不进去吗？你会想玩游戏但是玩不进去吗？你会想喝奶茶但是喝不下去呢？那为什么会想看书但看不进去呢？不要欺骗自己了，你只是单纯的不想看书而已。哎呀你看嘛，有些事儿吧，就是看破不说破，看穿不说穿。不要欺骗自己，你只是单纯的不想看书而已，这句话真的是好扎心啊。确实啊，我们阅读呢本身它是一件比较休闲的事情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消遣或者说一种娱乐方式，对吧？那如果说你想看又看不进去啊，你要强迫自己去看，那不是就变成了一种痛苦了吗？明明你心里面是抗拒的，结果呢你还要强迫自己读下去，只会让自己更加的抵触哈。那你这种情况又怎么会养成一些良好的阅读习惯呢？所以说哈，有时候百灵姐在看一些比较枯燥的内容的时候哈，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有点看不下去了，我就会停下来去看点我觉得还蛮感兴趣的蛮有趣的我能看下去的那些内容，之后哈我又觉得自己哎又可以了，我再来继续看这种可能比较正史啊，就比较接近于历史的这种比较枯燥的一些文字哈。所以说我们可以先选择从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入手啊，这就是我们的王做梦这位朋友给大家提的一个建议哈，就是如果说你觉得阅读很痛苦，那我们可以先从感兴趣的内容入手，比如说从一些小说入手，你先养成了一个能够看书看文字的这种习惯之后呢，对吧，我们再来进行一些就是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啊。当然然后王宗梦说，其实喜欢历史的话可以看明朝那些事儿哈，管它内容是否严谨好，但是在我这儿看来，我觉得明朝那些事儿看起来也有一点点看不下去，还是有一点枯燥，但是又比正史就那种纯粹的历史书看起来会有趣一些。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喜欢历史的话，也确实可以从明朝那些事儿入手的话。

然后百灵姐姐呢还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看书看不下去，那你就听嘛，对吧？我们下载一个这种音频 APP， 上面有很多小说呀、正史呀、历史呀、各种什么名著呀，各种各样的一些音频都在上面是能够找得到的。比如说你想看比较枯燥的一些书籍，比如说正史类的，对吧？什么明实录，对吧？那你就去云听啊，对吧？去喜马拉雅呀、蜻蜓啊这些上面去找一找有没有嘛。比如说明朝那些事儿啊，这个在喜马拉雅上面是有的，我知道啊，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在看这个明朝那些事儿的这个书的时候哈，也不是说有随时都能够有时间用眼睛去看。比如说有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那我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用眼睛去看小说了哈，看书了，我就只能够说，哎，开着我的手机，把明朝那些事儿的这个音频放着，我就去听，对吧？然后我听到哪儿了呢？我下次在那个书上去看的时候，我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入手。比如说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我也不可能说一边打扫一边拿本书在那看，对吧？我就会把手机放着，然后放到我看到的那个位置，然后继续听下去。听着听着，是吧？你又听下去了，听下去了之后呢？下次你拿出书来看的时候，你又找到你听的时候听到的那个位置，又继续去看就行了，这样就一点都不耽误。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觉得你看书看不下去的话，我们可以先听书，养成一种对书籍的这种热爱啊，对书籍的兴趣，先从兴趣入手，然后再慢慢去看，对吧？你这样一边听一边看，交替进行，慢慢的你就可以过渡到啊纯看了。好的，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100,000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

0: 立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源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 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0: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5: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5: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5: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5: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4: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 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喀

0: 抗战馆血厅，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

0: 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形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5: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4: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6: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4: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3: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0: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2: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截至今天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今天下午，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钦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当前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广西受灾区域，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记者还从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了解到，黄冈市区昨晚遭受龙卷风袭击后，他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完成2个阶段的搜救任务，解救被困群众15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3号到6号就苏丹北科尔多凡州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权状况举行紧急辩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李笑梅表示，苏丹欧拜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道危机引发各方关注，发生在法希尔地区的大规模暴行绝不能再度上演，苏丹人民的生命权等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切实保障，国际社会应团结协作应对人道危机，缓解民众现实困境。当地时间7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美国白宫6号发布消息称，为美国未成年人投资股市服务的特朗普账户当天正式推出。一些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低收入群体在获得该账户收益方面面临许多困难。此外，这一账户的可操作性也引发广泛质疑。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上演最后2场1/8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的埃及队，实力相近却风格迥异的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相遇，2场比赛的胜者也将在8强赛中对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的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和风雨较量的大考，我们来了解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六兰水库附近采访，我们马上连线他。李阳，快帮我们讲讲你在前方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白天我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坝体的主要退口的长度接近了整个坝长的1/3，大概有120米左右。这个当时洪水冲刷坝体倾泻而下呢，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呢这种1层2层的家电啊家具也都被冲走。今天有部分村民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挺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淤清降作业。那清降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进入六兰村的道路呢，已经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像这种重型卡车呢已经很多了，各方的力量也在加班加点作业。我们还留意到有当地的村民自发协调了挖掘机，在沿线各个塌方的路段呢同步开展清障修路的作业，各方来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2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东阳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还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

0: 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衡州市云表镇邓圩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跟我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0: 好的，今天上午呢，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我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直立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表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表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野径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救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毒蛇水绿蛇。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1: 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0: 对，
1: 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3: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

0: 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1: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0: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2: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兴军刚刚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3: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的一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2: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3: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2: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救灾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4: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

0: 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米沙克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1: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0: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2: 嗯，
0: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嗯，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1: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泉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0: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有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1: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0: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就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3: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临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各位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他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2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5: 你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在昨天晚间的8点多钟，那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

0: 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甚至被推出十几米开外。那结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定性为历史罕见的 EF 二级龙卷风，它是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是超过了15级。那么据黄冈当地统计呢，本次灾害共造成了黄冈市黄州区5975人受灾，那因灾死亡5人，同时导致1000余亩农田受灾，100多辆汽车受损等。灾害当中呢，紧急避险转移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1: 那么20分钟的时间有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0: 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舍丽霞。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是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呢，是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3: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3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4: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3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2次出价的机会，
5: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3: 问题的关键来了， 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关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5: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5: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3: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5: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从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一些区域他用的非常的好，然后他的这个数据能到达88%。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会特别多。我们第一套成交的房子客户就是96年的，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1: 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将来有没有可能向全国推广？有没有这个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3: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员李宇佳观察，成衣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6: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3: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成衣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6: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1: 从线下谈到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到三个价格，诚意卖把二手房交易当中最磨人的这个议价环节搬到了线上，让业主呢守住心理底价，让买家亮出真实的诚意，经纪人也从反复传话的这个加薪层变成了专心服务的衔接人。模式虽然是新的，但是道理也不复杂，信息更透明，规则更清晰，买卖双方的这个信任成本才能降下来。我们当然也期待这样的探索可以为更多城市带来启发。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成，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0: 曾一起路过，
11: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12: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3: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4: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5: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9: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春。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本月七号到八号，2026年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这是北约时隔22年第二次在土耳其举行峰会。然而近期跨大西洋摩擦不断，在峰会开幕之前，北约的内部分歧就已经摆上了桌面。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带来的综合梳理。
2: 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七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起深层次的裂痕。
1: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安卡拉峰会想要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观察认为，北约虽然意在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其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着矛盾。
3: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1: 乌克兰问题当然是这一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最近俄乌对抗烈度攀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期望冲突结束。崔红建分析，美国仍然会以乌克兰问题向欧洲施压，美欧的分歧难解。
3: 围绕乌克兰问题，欧美之间的矛盾呢，仍然会继续延伸，尤其是涉及到今后对乌克兰危机的一个基本立场，究竟是要坚持欧洲现在所谓的立场，就是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呢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威慑，还是说要按照美国的意图推动对俄罗斯关系缓和，然后进而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 我想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案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上升。总的来说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种美俄协调，然后把欧洲撇在一边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种局面。
1: 好，那么不管是围绕防卫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美欧战略重心的分歧，北约却是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果选书或者买书，您会看腰封吗？就是书外面像腰带一样围一圈的那个宽纸带，上面会印一些宣传语。那最近有一个图书的腰封，大家说简直是妖封啊，这是妖魔鬼怪的妖，风浪的风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为一条腰封登上了热搜，写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这句印在腰封上的宣传语引发了读者的讨论，于是有网友跑到余华的社交账号下面求证说，余华老师，您真的读得全身发抖吗？余华只回复了三个字，不可能。那一段现场辟谣的视频也被曝光，画面当中作家余华一脸认真地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这一幕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隔空打架。读者们说呢，余华这一次被硬拉来背书，不过是无数类似操作当中颇具喜感的一幕了。之前有作家1939年创作的书籍新版腰封上赫然印着鲁迅和高尔基的推荐语，鲁迅和高尔基都是1936年离世的，那么这两个人怎么为这一部作品背书呢？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这腰封撕下去之后，您会知道它不过都是图书出版商的一种营销话术。好的腰封当然可以锦上添花，本来呢也是为了给好书添一层信誉的镀金。那有的腰封却确实有让我们说不出来的意味，只要能在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夸大其词甚至是无中生有，都在出版商压注的范畴之内。而除了纸质腰封啊，在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眶的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的这个后劲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我们都只能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赛博腰封。那只是到底是腰封还是腰封，那个妖怪的腰，读者自有评价了。电子书便捷高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阅读首选，短视频更是以及时满足的优势蚕食着深度阅读本来就比较狭小的生存空间。有数据显示，2025年数字阅读市场的总体营收同比增长 19.35%， 而纸质图书的市场呢同比下降了 11.2%。 但不管是纸质腰封还是赛博腰封，是不是都可以改一改写法呢？那读者想要的总不会是浮夸的营销，那么这个套路怎么才能改一改？怎么能够帮读者重建那份值得信任的选书参考？这个话题也许不止腰封。那今天我也请到了一位书业的从业者，他多年前就在北京的一家著名书店做店员，后来呢一直从事出版和文化工作，他也是书评人作家，我们请出绿茶。
4: 绿茶老师，其实不管是看到余华全身发抖，还是鲁迅推荐，读者呢看到这种腰封可能也会觉得错愕。那您作为一个书业的观察者、书评人，您看到这些会想到什么？这总不能说板子现在都打在写作腰封的这位图书编辑身上。
5: 这个腰封这个话题确实由来已久了，它在不断的升级嘛，其实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图书行业啊，正面临着很巨大的挑战哈，就书越来越不好卖了。这个呢，一个前提就是如今网络发展的越来越快，在地铁里你就发现，就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看书的，每人一台手机，对吧？对于出版方来讲，他们用各种这种手段促使书能够以这种面貌出现，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形态下的一种使然，好像似乎这个时代它就是这么一个特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完全处在一个文案的时代，一些金句的时代，就是人们读的好像就是文案、金句类似的这种东西，甚至它 通过这种文案或者腰封买过去的书，我觉得看的人也不会太多，纯粹的只从业者或者读书人是从来不看文案的，甚至我们希望买到的书是素朴的，没有腰封的。其实对于读书人来讲，那个都不重要，因为看的是内容。我觉得买这种书的人，其实我们称之为消费者，对他们来讲，只要你文案做得好，或者能够短暂的吸引他一时的眼球，然后冲动性的消费，这个就达成了一种交易。对于阅读来讲，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参考性，就是因为不管是鲁迅读也好，余华读也好，是什么大咖也好，读书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私人的行为，就是鲁迅读的书你不一定要读的，因为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
4: 我理解，其实您把这种根据文案而来的图书消费行为和读书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5: 对，
4: 您知道说到这样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习惯说这个环境变了。我知道您很多年前就在书店工作，后面您也长期观察图书行业，包括您的新书我知道也是写书店的。您觉得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读者群，多年前的读者跟今天的读者，大家真的是不一样的吗？看到不同的这种营销式的宣推，真的会感受有所不同吗？
5: 对，应该是不同的，因为多年前的读者，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时代的读书人，他们获取信息更多的就是通过书店和纸媒，所以这样的读者呢，他天然对文字有一种极致的追求哈。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字是优美的，是讲事儿的，是真实的。不同的时代确实造就了不同的人。我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纸质书的阅读者，那就是因为我那个时代造就了我。因为那个时代，它在我对于知识有饥渴的时候，是书店，是报纸在抚慰着我或者滋养着我。现在人们觉得我们是传统的，但这个书籍这种形态，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就即便是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AI 时代，它依然是一本一本书的出版，而且量比以前更大。这么海量的出版，其实真正抵达读者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书啊，它只是完成了一个出版的流程，甚至跟图书馆都不发生关系。它只是跟这个作者或者跟出版者有一点关系，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流程。你就想象嘛，每年二三十万，现在甚至四五十万的出版量，那怎么可能都抵达读者？因为书店再大的书店，每年上线也就几千种的书，放不下，图书馆的容量也是有限的。我觉得真正能够被现在的那些互联网用户接受到的，其实就是这些文案做得好的，甚至是说有了一些名人背书的书才能够偶尔被刷到，不然算法根本就算不到。你看像我这样的一种你说的观察者哈，其实我每年肉眼观察到的或者我觉得有价值的书也就那么一两千本，那我是持续的关注哈，几十年的关注，我的视野才抵达这么一个范围。你想啊，那几十万的书那怎么可能触及得到呢？算法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就是区别。为什么出版社这些出版方会做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知道算法在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够被算法算到。
4: 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其实确实可能有一些消费者读者大家并不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呢，其实希望改变这样一种风气吧，或者这种浮夸的营销，帮助读者去找回我们去选书去读书的这种信任或者一份初心也好。您有没有什么您具体的想法或者建议，或者在您观察书业的过程当中产生过什么样的想法？
5: 包括我自己出书的时候哈，我们的编辑也会问我的意见，说我们要不要上腰封，以及腰封上的文案是什么。我的首选就是不要腰封。比如说你看像中华书局、三联、商务哈，这些大的老牌的出版社其实都很少用腰封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会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干扰。 但是呢，就是很多有一些小的一些出版公司确实需要用这种手段来和这些大的出版机构能够从中分得一小杯羹哈。比如说一些小的出版公司每年也就出几个品种，十个以内的品种，那跟人家每年出几千个品种你怎么比？所以他在那么少数的几个品种里边，他就玩命的想尽办法的要让他的书在这样海量的图书海洋中能够冒出来，甚至说在书店能够占得一席之地，就要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因为谁都是要为生存而战。我觉得妖风的存在它也是一种出版流程中必要的一环，就是有人就是看妖风买书的，而且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怎么办呢？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读者来讲，他们确实需要你给他提供一个非常鲜明的一种引导，这种引导也许就决定了他买与不买。我其实比较有一个小的建议，其实现在有些书店也在做，就是其实很多有些特别好的书店啊，他们摆在台面上的书，因为现在的书都是外面包着塑封嘛，妖封包在塑封里边，人家一眼就能看。

的，就是有一些特别好的书店，他会在这本书摆上台之后，他会写一张卡片，然后这张卡片以不同的形式粘在上面也好，插在上面也好，然后那张卡片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书导览的作用啊，就是对作者的介绍，对书的介绍等等。我其实很建议这些腰封的爱好者，或者是说那些喜欢用腰封的那些出版者，是不是也可以采纳这种，就是用一张很好的或者很舒服的这种卡片，然后卡片上面写着非常专业的这种书的信息，然后提供。那你其实对大多数读者来讲，他就是为了在不拆开腰封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对吧？它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传递这样的信息嘛。传递这样的信息呢，用腰封的形式呢，重要的金句、噱头，然后名人的推荐等等。那个编辑如果能够用他的手写印出来，放在这个书封里边包起来，和这个书的整体的封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结合和那种视觉上的这种互动，其实挺好的。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耐心，对吧？看视频都要快，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快进式的生活。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常态化快进的人，看书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看书还要快进，那就没办法弄了。就是还是让书交给一些看书的人吧。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一方小院改造的共享厨房不仅激活了庭院经济，还捧出了乡村振兴。位于乐至县的共享厨房究竟火成什么样呢？
2: 乐至县庙山村位于帅府粮仓景区核心区，毗邻陈义元帅故里，坐拥红色景区连片农田双重资源，常年客流不断。此前20余户村民沿路栈道摆摊，土鸡、土鸭、柚子等土货沿街堆放，环境杂乱，收益微薄。不少老人身怀农家厨艺，守着闲置院落，因为无资金、违章法，增收无路。为了规范环境卫生，也让更多人能打开院门卖起农家饭，挣上旅游钱。去年九月，庙山村创新国企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推出庭院经济培育计划，引导农户规范经营一桌餐和爸爸茶，由国企出资打造庭院环境，配齐桌椅、厨具、餐具，解决农户不敢投的顾虑。村集体负责业态规划、技能培训和协调服务，农户以自由庭院入股，专注日常经营，收益按1:1:8比例分成，农户拿大头。从最初的7户试点起步，杨峰琼和老伴儿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3: 有收入的点发生，说的还是很开心嘛。我们老刘就是说西方人多的老板。
2: 杨峰琼告诉记者，由客人点菜，人均消费30至50元，花销不大，客流不断，尤其是春节时生意最火爆。游客自己下厨，农户搭手收钱，共享厨房模式引得13户农家争相入局。
4: 一个是我们的环境不像以前那么就是乱七八糟的了，二个是农户他也增收了，基本上他这是3户农户的话，他增收每年人均应该是在3500元以上，邻里关系方面那么大家也更融洽了。
2: 村民的思想也逐步转变，从前被动整治村容，如今主动栽种景观花木，打扫院落，人居环境邻里治理同步提质。2026年3月，庙山村趁势升级庭院经济2.0版本，共享厨房加共享菜园新模式，农户提供院落、灶台、厨具，游客支付少量场地费，可自带食材，也可到田间采摘新鲜蔬果，到共富集市选购土鸡、土鸭等原生态食材，亲手生火做饭，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该方案也让当地业态更加紧密的抱团，串联起完整的游玩线路，红色研学、田园采摘、集市购物、农家小院互相引流，闲置宅基地、田间土地、农家手艺全部转化增收资产。
5: 我们在家这个月就是到了退休，一个是退休的年龄了，二一个家乡发展的好，你回来，也等家乡做贡献呀。
1: 庭院经济捧出乡村振兴的新味道。据了解，当地还将继续开发庭院经济的 3.0 和 4.0 版本。计划书上不仅有烘焙、披萨等体验式项目，也有和川音美院合作的乡村艺术加盟，更有本土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和研发。我们期待农家小院的大变化，期待看见更多的共富成果，赋能乡村振兴。
6: 7月6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荣木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职工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7: 王荣木以坚守为民初心、笃行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新时代人大履职答卷为题，围绕从百年党史纵深溯源，读懂正确政绩观是共产党人代代更续的红色基因，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打好人大干部3个根本之问，对标检视深挖并造靶向纠治人大履职5大政绩观偏差，锚定16字实践要求，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新时代人大履职奋进答卷4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授。王荣木指出，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以绝对忠诚把稳政治航向，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严格执行省人大常委会重点工作和市委重点工作落实等工作机制， 通过法定程序把市委战略部署转化为法规制度监督议题工作举措，以依法履职践行绝对忠诚。要践行执政为民、以民生导向、校准价值坐标，把民生热点转化为立法项目、监督议题、代表建议，始终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履职成效。要坚持科学决策，以系统思维夯实履职根基。要聚力真抓实干，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持续提升人大治理效能，为滋养现代化建设筑牢法治根基，凝聚民主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万志琼主持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江鸿飞、孙志、邓继红、李杰，党组成员、秘书长鲁琼出席会议。

0: 思扬先锋，党旗飘扬。
1: 走进安岳鸿星尔克资阳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流水线高速运转，党建文化展板绘就出亮眼的红色风景线。今天的资阳先锋党旗飘扬，我们走进鸿星尔克，去认识一位土家族党支部书记廖浩一，听听他的先锋故事。
2: 1994年出生，拥有8年党龄的土家族姑娘廖浩一担任公司党支部书记、人力行政部经理。他以党建为红色绣花针，将党建工作融入生产攻坚、人才培育、职工服务全链条，用青春实干书写新兴领域党建赋能企业发展的生动答卷。2021年，公司接到紧急大单，交付周期压缩1/3，廖浩一就地召开车间战地会，组建党员突击队，将党组织战斗堡垒设在生产一线。3个月间，党员骨干轮班补位，全力攻坚，顺利完成100万双订单交付，交付速度和准时率在同行中遥遥领先。2024年，他带队扎根企业3期扩建现场抢工期，项目落地后新增3条智能化流水线，企业年产能提升40%，年产突破500万双，夯实了产能发展根基。针对鞋服行业季节性缺工痛点，廖浩一带队走遍周边40余个乡镇、10个村社区，开展40余场就业大篷车春风送岗活动。2025年成功招录员工1700余人。他推行军事化加人性化管理，将新员工入职留存率提升至67%，联动职校共建尔克订单班，定向输送专业人才，同时搭建3级培训体系，推行党员师徒制。年均培训职工超1000人次，推动70余名一线员工走上关键岗位，激活企业人才内生动力。
3: 廖经理就带领我们，然后专挑那种最远的乡镇去，然后跟那些老乡们讲政策、算收入账。好多人都说，就从他这股实在劲儿，他们都愿意来。
2: 针对双职工子女假期托管难题，他牵头开办企业爱心托管班，日均照料50余名职工子女，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4: 公司处处为我们员工着想，然后我们上班的话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放心吧，然后这样子也能全心全意的工作。
2: 立足安岳劳务输出大显实际，为方便留守妇女就近就业，他推动建设乡镇卫星工厂，目前全县已建成120余家，带动近20000名群众家门口就业，人均月收入达4000余元。从生产一线的红色引擎到职工心中的暖心大姐，廖浩一用青春和汗水在平凡岗位上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5: 要让党支部在车间里扎下根，让鲜艳的党旗插在每一台机台旁，把温暖关怀送到每一位工友的心坎里，激励全体党员履职担当、坚守初心、勇当使命，引领全体职工追随先进步伐，聚力深耕实业发展，以实干实绩献礼建党105周年。
6: 近日，省市总工会联合开展免费移动体检民生服务活动，把专业体检服务直接送到一线劳动者的家门口、工作旁，以暖心举措守护这群城市奋斗者的健康。
2: 近日，在资阳漫购购物中心1楼大厅，不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自觉排好队，依次做各项检查。本次体检是省总工会2026年惠及民生实践实事项目之一，全省共计20000个免费体检名额，资阳争取到2200个名额，占比达全省1/10。整体体检对象覆盖外卖配送员、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政保洁人员等新就业群体，体检项目也针对此群体的职业特性进行了专属定制，针对性开设肺部筛查、甲状腺彩超、 IP 抗原检测等特色项目，精准匹配一线劳动者的健康需求。不仅体检项目贴心，服务更是暖心到位。本次体检流程高效便捷，体检者仅凭身份证即可快速登记参检，还能领取爱心检餐。体检结束后，大家可线上查询电子报告，如有健康问题，还能享受专属就医绿色通道、专业报告解读等后续服务，真正实现便民利民、省心无忧。下一步，市总工会还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实际需求， 在权益维护、技能培训、暖心慰问等多方面持续发力，用一件件实事、一项项服务，当好一线职工的贴心娘家人。
6: 近日，由华强方特重磅打造的东方奇幻 IP 山海，在自阳方特国色春秋迎来首印，并正式作为常态化体验项目向游客开放。
2: 开放当天，项目入口处聚集了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准备开启一场溯源上古传说、遨游东方神话世界的沉浸式飞翔之旅。走进体验区，游客跟随着少女小飞驾驭奇公国飞车，从悬崖村的山洞腾空而起，穿过幽深迷雾森林、诡秘地下溶洞，越过昆仑皑皑白雪与东海浩瀚波涛，最终抵达云端之上的飞行之城奇公国。一路上凤凰展翅、鱼龙潜游、山神孵珠踏水而行，这些流传千年的神话生灵在大荧幕上被赋予全新生命力，配合座椅的上升、俯冲、躲闪等动作，失重与悬空感相互交织，让人仿佛真的飞越山海之间。
7: 刺激的，但小朋友也很喜欢，然后水飘过来，我觉得挺真实的，和身临其境很有代入感。
2: 据自阳方特营销总监李焕介绍，山海项目从内容、技术到空间体验实现了三重创新。
8: 本次自阳方特国色春秋全新打造的山海世界区域以及山海的项目，是我们华强方特集团围绕着山海经的故事进行一个深挖，打造了奇景、奇兽、奇国这三大视觉体系，来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东方的奇幻 IP 故事。
2: 作为故事的自然延伸，项目在出口处专门打造了以奇公国飞艇商队为主题的环形营地。少女小飞旅程结束后，在这里结识了一群由异人与异兽组成的飞艇商队，继续结伴探索更广阔的山海世界，把观影、空间沉浸与互动体验串联成一条完整动线，让游客从荧幕到实景层层深入，持续沉浸在东方奇幻的无穷魅力中。
6: 新项目带来全新的震撼。据了解，自阳方特国色春秋借山海首映契机，还同步推出为期51天的水陆同欢暑期活动，内容包含方特国色春秋奇门江湖节与方特水世界水上电音节等板块。7月6号上午，由自阳保险行业协会主办的不忘初心保险同行首场主题快闪活动在城东新区西方城财富中心广场举行。
2: 活动现场悠扬婉转的旋律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伴随着歌曲不忘初心的旋律，全市各家财产险、寿险机构工作人员从广场四周有序汇聚，共同完成快闪 MV 录制，以温暖真挚的画面展现自阳保险业践行初心使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守护人民美好生活的良好形象。快闪结束后，现场同步开展保险公益宣传和咨询服务，工作人员设立宣传咨询台，为群众讲解新市民保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重大疾病保障等群众关心关注的保险知识，发放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反诈宣传资料。国家把每年的7月8号定为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就是为了提升全民风险保障的意识，积极树立风险对冲思维，引领大众在面对疾病、意外、灾害、养老压力时，用保险转移经济损失，减少家庭因病致贫的风险。近日，2026年自阳市中职学校学生技能大赛在自阳师范学校落下帷幕。本次大赛由自阳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主要面向全市中职学校相关专业全日制在校学生，共有8所院校64支队伍参赛，旨在以赛促教、赋能人才培养、推动产教融合，为更高层级赛事储备优秀人才。大赛设置新闻传播、艺术设计、汽车制造与维修等15个专业赛道，以实操考核为主，重点检验选手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通过 PPT 演示和现场陈述，详细呈现作品的设计理念、创新亮点及技术实现路径，展现出扎实的技能功底和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评审组从技能水平、职业素养、应用价值、团队合作及创新创意5个维度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1等奖10名、2等奖和3等奖各20名。本次大赛是近年来全市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中规模最大、赛道最多的一次， 接下来，资阳将常态化开展职业教育系列宣传。

0: 牢固树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发展理念，统筹并举，双向发力，持续拉高全市教育整体发展水平。
1: 近日，资阳万达广场一楼人头攒动，一场特殊的约会正在这里温馨上演。由资阳爱宠群筹集的第91届流浪动物领养公益活动如约而至。
2: 走进活动现场，映入眼帘的是整齐排列的宠物笼和柔软的宠物垫，40余只小猫小狗正等待着他们的有缘人。不少路过的市民被萌宠吸引，停下脚步，仔细阅读着张贴在一旁的领养须知。现场志愿者耐心地向每一位咨询者讲解动物的健康状况和领养流程。活动负责人李卫卫穿梭在笼舍之间，检查小动物的状态。
3: 好，意思我们一般都带小猫小狗来，每一次领养带到现场来的大概有40只左右猫猫狗狗，领养成功就是10多只到20只不等。
2: 他告诉记者，活动已经连续7年举行，很多市民都知道在万达有领养活动，对于领养流程更是熟记于心。
3: 需要留个人信息，要接受我们的回访。回访呢，就是让这些领养人，进入新家庭过后，有一个慢慢的过渡过程。
2: 以“从我做起，关爱流浪动物，领养代替购买”为主题的领养活动还在持续。希望这个充满温情的动物驿站能让更多的流浪猫狗找到温暖的家。
1: 陪伴是相互的，资阳爱宠群7年坚守，搭起流浪动物与温暖家庭之间的桥梁。我们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对宠物真正的爱护要从不弃养开始。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

0: 海海、
1: 毛毛、
2: 年龄
3: 六岁、
4: 四十岁、
5: 六十岁、
6: 八十岁，
7: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还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7: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7: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12: 有的朋友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动不动呢头皮发痒，一天不洗头发啦，就搓油了厉害。洗太勤呢，就觉得哎呀，这头发油掉了也低了。然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关于洗头的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过度洗头，或者说清洁不足。究竟应该什么频率洗头呢？答案是要根据自身情况来调节。过度清洁或者说是过疏于清洁都不利于头皮的健康。如果说头皮不爱出油，生活环境也比较的干净，然后2天甚至3天洗一次头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你的头皮出油很多，那每天洗头也是可以的，必要的时候还是需要去看看医生，看看是否哈来进行一个调节。那么误区二，使用固定的洗发水款式。不少朋友呢就发现一款好用的洗发水以后就长期回购使用，然而这样就容易造成头皮菌群耐受，所以不定期的换换其他的产品，哎，效果反而可能会还不错。好，误区三就是洗头发的时候太用力了。很多朋友在洗头发的时候会用这个苍指甲哈在这个头皮上又抓又搓，好像要给头皮搓澡一样。那正确的做法是先挤一些洗发水，将这个洗发水在手心里面加少量的水去揉搓，然后打出丰富的泡沫以后再抹在头发上，轻柔的用指腹哈，记住一定是用指腹，在这个毛发和头皮上打圈按摩，就能在保护毛囊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清洁了。那么误区四就是洗发以后用毛巾揉搓头发，就是在头发沾湿之后张开的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的脆弱，然后毛巾去揉搓容易使发丝打结，然后折叠而发生损伤。然后正正确的做法就是用这个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再自然的晒干，或者说在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以后用吹风机顺着发丝方向去吹风，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将这个吹风机的加热功能关闭，我们可以用这个常温的气流将这个头发完全的吹干。好，误区五就是头发没干，我们就直接水磕碎了。头发没干的时候，毛发的水分它会增加摩擦力，再往这个枕头上去躺，就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尤其是进行过烫啊、染啊、飘的这些发丝，就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气热的时候，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然后正确的做法就是洗完头发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吹风机的温度不要太高。

0: 六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1: 是睡不着，
2: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游泳成为消暑健身的热门选择。那么想要快乐放心的划水，又担心水质问题，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怎么样去选择卫生安全的泳池。那首先呢，就是一看卫生许可证，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那么二看呢，就是禁泳禁事标志哈。那么游泳场所它会设有一个禁泳警示标志，对不慎于游泳的人群进行提醒，哎，以保护大家的健康安全。那么三看呢，就是游泳池水质，然后水质应该是水呢，它还是要清澈透明的，池底清晰可见。四看呢，就是水质的公示。那么游泳场所应该在醒目的位置公示水质检测结果。快乐快乐吗？说的他是话，快乐快乐吗？陪你睡了吧。游泳池水质怎么样才算是合格呢？其实说到这个泳池的水，各类指标应该符合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 GB37488-2019。 有的朋友说，哎呀，怎么钻研，有没有肉眼可见的一些方法去判断哈水质的好坏呢？其实还是有的哈，就是我们还是要去看哈，一看你要仔细的去观察一下这个水池的颜色、清澈程度。哎，如果说这个水质有点浑浊啊，有沉淀物或者说是漂浮物太多，那就不要下水。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俯身通过水面去看水底泳道的一些情况。看得越远，哎，说明这个池水清澈度呢就越好。那么二擦，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手在这个泳池里把这个水哈稍微的打起点碎花，或者说是观察啊游泳者在这个游泳的时候打起的水花。如果说发现水花产生的泡沫在10到15秒就可以自行的散去，说明泳池的水氧化还原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消毒效果呢也比较的不错。那如果说泡沫长时间一直是飘在水面上，就证明哈这个泳池的消毒能力还是有待改善的。不过呢，稍微提醒到大家，我们在进入泳池前还要充分的去了解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自觉的去遵守这个禁泳的一个规定，然后培养良好的习惯。然后入池前哈，要先洗个澡沐个浴，好，然后呢我们要泡泡脚啊，消个毒啊。然后入池游泳前要做好一些充分的热身，加强自身的一个保护。那么建议大家呢自带一个浴巾、拖鞋等个人的用品，佩戴泳镜，然后泳帽入池游泳，做到文明游、健康游。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萌萌
1: 年龄
2: 60岁、40岁、80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7: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那夏天啊，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有一些知识哈，还是要牢记于心。就比如说气温飙升，空调风扇齐上阵，用电负荷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了。那么大家呢也记得哈，节约用电，错峰用电哈，一起平稳度过这个用电的高峰期。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到大家，那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还有防晒的工作。白天太阳辐射比较的强，臭氧的光化学反应也比较的活跃，那么大气当中的臭氧浓度会增加，建议大家午后尽量减少户外剧烈运动，尤其是老年朋友和小朋友，然后敏感人群呢更加多加注意留意了。然后面对热浪，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应对哈，尽量避开11点到15点的全天最高温外出，然后必须要外出的时候，我们可以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然后遮阳帽啊、墨镜啊、遮阳伞啊，这个4件套必须安排上。还有就是科学的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每天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出汗多的时候记得补充淡盐水或者说运动饮料，维持电解质的平衡。空调虽好，但是不要贪凉哦，像室内外的温差太大容易引发不适，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然后定期的开窗通风。我一般在家里面或者说是办公室开空调的话啊，一般就是开2-3个小时空调的话，就要把这个窗户打开，透气15到20分钟啊，然后再关到气。不然的话，你一天都在空调房里面，一天都不开窗子不开门，其实还是有点闷的，还有点不舒服。还有呢，就是警惕情绪中暑，就持续高温容易让人心烦易怒、失眠焦虑，然后保持规律的作息，适当的午休，饮食清淡，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如果说你觉得头晕乏力、恶心多汗，那我们立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补水。如果说体温哈，就是大于或者说是已经是到了40度，意识模糊、抽搐、持续的呕吐等这些表现的话，那立刻的去看医生。特别注意到的是高温天气啊，容易出现这个局地强对流的天气，千万不要擅自进入野外的河道，还有一些行洪区啊，包括地质灾害危险的区域。

0: 岁，
1: 六十岁，
2: 八十岁，
3: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啊，确实有点热。虽然说开启空调、开启风扇，但是毕竟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也容易出现不舒服的感觉。你说不开空调吧，就很容易半夜热醒，本来你又睡不好，在夜里更睡不错了。怎么样才能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哎，有很多朋友哈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总共有3步哈。第一步，到菜市场选一个大冬瓜。第二步呢，把它洗干净，擦洗干净，放在床上。擦洗干净，晒干哈，把它弄干哈，然后放在床上。然后第三步呢，晚上抱着冬瓜睡觉。然后有很多朋友就问，为什么要抱着冬瓜睡觉，而不是选着其他的瓜类嘞？还有人担心，就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一些影响呢？哎，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冬瓜。要说为啥要抱着这个冬瓜，当然是因为它凉快哈。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里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它是比热容极高哈，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比较长的一个感觉，就是凉爽的感觉。这一天的特点呢，就是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要低3到5度，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它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一个物理降温的作用。虽然说西瓜的含水量也比较的高，对不对？但是它的皮儿啊是比较薄的，开裂变质的风险也比较的大。而冬瓜呢，质地是紧实的，坚实紧密，瓜皮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厚实一点，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去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哈你睡觉的时候，你把它压裂了，然后也不用担心，这个汤汤碎碎冒出来流出来。另外呢，这个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季节哈，都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一个天选之瓜。然后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一些风险？新鲜完整的冬瓜自然是无毒的，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并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呢，有几类人群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就比如说婴幼儿务必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因为容易哈，就是滚动的冬瓜呢往往比婴儿的体积还要重。如果说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说像这个口鼻被这个冬瓜阻挡了，没有办法自主的移开，将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还有呢，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说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

如果说你长时间紧贴着温度比较低的冬瓜，可能因为受凉然后引起身体的不适。然后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啊，也要注意自己是否对冬瓜表皮的一些细毛蜡质过敏，然后最好呢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然后并且呢把这个外皮擦洗干净，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然后痒啊等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又怕这个冬瓜变质啊，那就彻底的发挥它的作用，就是在食欲不振的夏天，哎，正好呢就吃点冬瓜改善一下胃口。它自身水分是非常丰富的，几乎没有特殊的味道，却能像海绵一样充分的吸味儿。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冬瓜糖哈，这个冬瓜糖呢其实小时候我们也特别喜欢吃，你可以哈就是自制，就是你用白糖腌制冬瓜条做成冬瓜糖啊，这是一款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传统的蜜饯。然后新鲜的冬瓜加入红糖熬煮过滤以后，哎，你可以做成清香的特色饮料冬瓜茶。其实冬瓜的吃法还是有很多的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0: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2: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0: 酷炫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

0: 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出心里乐章。
1: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深深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一方小院改造的共享厨房不仅激活了庭院经济，还碰出了乡村振兴。位于乐至县的共享厨房究竟火成什么样呢？
2: 乐至县庙山村位于帅府粮仓景区核心区，毗邻陈义元帅故里，坐拥红色景区连片农田双重资源，常年客流不断。此前20余户村民沿路栈道摆摊，土鸡、土鸭、柚子等土货沿街堆放，环境杂乱，收益微薄。不少老人身怀农家厨艺，守着闲置院落，因为无资金、违章法，增收无路。为了规范环境卫生，也让更多人能打开院门卖起农家饭，挣上旅游钱。去年九月，庙山村创新国企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推出庭院经济培育计划，引导农户规范经营一桌餐和爸爸茶，由国企出资打造庭院环境，配齐桌椅、厨具、餐具，解决农户不敢投的顾虑。村集体负责业态规划、技能培训和协调服务，农户以自由庭院入股，专注日常经营，收益按1:1:8比例分成，农户拿大头。从最初的7户试点起步，杨峰琼和老伴儿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3: 有收入的点发生，所以还是很开心嘛。我们老刘就是说，西方人多的老板。
2: 杨峰琼告诉记者，由客人点菜，人均消费30至50元，花销不大，客流不断，尤其是春节时生意最火爆。游客自己下厨，农户搭手收钱，共享厨房模式引得13户农家争相入局。
4: 一个是我们的环境不像以前那么就是乱七八糟的了，二个是农户他也增收了，基本上他这是13户农户的话，他增收每年人均应该是在3500元以上，邻里关系方面那么大家也更融洽了。
2: 村民的思想也逐步转变，从前被动整治村容，如今主动栽种景观花木，打扫院落，人居环境邻里治理同步提质。2026年3月，庙山村趁势升级庭院经济2.0版本，共享厨房加共享菜园新模式，农户提供院落、灶台、厨具，游客支付少量场地费，可自带食材，也可到田间采摘新鲜蔬果，到共富集市选购土鸡、土鸭等原生态食材，亲手生火做饭，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该方案也让当地业态更加紧密的抱团，串联起完整的游玩线路，红色研学、田园采摘、集市购物、农家小院互相引流，闲置宅基地、田间土地、农家手艺全部转化增收资产。
5: 我们在家这个月就是到了退休，一个是退休的年龄了，二一个家乡发展的好，你回来也等家乡做贡献呀。
1: 庭院经济碰出乡村振兴的新味道，据了解，当地还将继续开发庭院经济的 3.0 和 4.0 版本。计划书上不仅有烘焙、披萨等体验式项目，也有和川音美院合作的乡村艺术加盟，更有本土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和研发。我们期待农家小院的大变化，期待看见更多的共富成果，赋能乡村振兴。
6: 7月6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荣木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职工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7: 王荣木以坚守为民初心、笃行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新时代人大履职答卷为题，围绕从百年党史纵深溯源，读懂正确政绩观是共产党人代代更续的红色基因，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打好人大干部3个根本之问，对标检视深挖并造靶向纠治人大履职5大政绩观偏差，锚定16字实践要求，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新时代人大履职奋进答卷4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授。王荣木指出，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以绝对忠诚把稳政治航向，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严格执行省人大常委会重点工作和市委重点工作落实等工作机制，通过法定程序把市委战略部署转化为法规制度监督议题工作举措，以依法履职践行绝对忠诚。要践行执政为民，以民生导向校准价值坐标，把民生热点转化为立法项目监督议题代表建议，始终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履职成效。要坚持科学决策，以系统思维夯实履职根基。要聚力真抓实干，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持续提升人大治理效能，为滋养现代化建设筑牢法治根基，凝聚民主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万志琼主持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江鸿飞、孙志、邓继红、李杰，党组成员、秘书长鲁琼出席会议。
0: 滋养先锋，党旗飘扬。
1: 走进安岳鸿星尔克滋养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流水线高速运转，党建文化展板绘就出亮眼的红色风景线。今天的滋养先锋，党旗飘扬，我们走进鸿星尔克，去认识一位土家族党支部书记廖浩一，听听他的先锋故事。
7: 1994年出生、拥有8年党龄的土家族姑娘廖浩一担任公司党支部书记、人力行政部经理。他以党建为红色绣花针，将党建工作融入生产攻坚、人才培育、职工服务全链条，用青春实干书写新兴领域党建赋能企业发展的生动答卷。2021年，公司接到紧急大单，交付周期压缩1/3，廖浩一就地召开车间战地会，组建党员突击队，将党组织战斗堡垒设在生产一线。3个月间，党员骨干轮班补位，全力攻坚，顺利完成100万双订单交付，交付速度和准时率在同行中遥遥领先。2024年，他带队扎根企业3期扩建现场抢工期，项目落地后新增3条智能化流水线，企业年产能提升40%，年产突破500万双，夯实了产能发展根基。针对鞋服行业季节性缺工痛点，廖浩一带队走遍周边40余个乡镇、10个村社区，开展40余场就业大篷车春风送岗活动。2025年成功招录员工1700余人。他推行军事化加人性化管理，将新员工入职留存率提升至67%，联动职校共建尔克订单班，定向输送专业人才，同时搭建3级培训体系，推行党员师徒制。年均培训职工超1000人次，推动70余名一线员工走上关键岗位，激活企业人才内生动力。
8: 廖经理就带领我们，然后专挑那种最远的乡镇去，然后跟那些老乡们讲政策、算收入账，好多人都说，就从他这股实在劲儿，他们都愿意来。
7: 针对双职工子女假期托管难题，他牵头开办企业爱心托管班，日均照料50余名职工子女，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9: 公司处处为我们员工着想，然后我们上班的话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放心吧，然后这样子也能全心全意工作。
7: 立足安岳劳务输出大显实际，为方便留守妇女就近就业，他推动建设乡镇卫星工厂，目前全县已建成120余家，带动近20000名群众家门口就业，人均月收入达4000余元。从生产一线的红色引擎到职工心中的暖心大姐，廖浩一用青春和汗水在平凡岗位上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0: 要让党支部在车间里扎下根，让鲜艳的党旗插在每一台机台旁，把温暖关怀送到每一位工友的心坎里，激励全体党员履职担当，坚守初心，勇当使命，引领全体职工追随先进步伐，聚力深耕实业发展，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
6: 近日，省市总工会联合开展免费移动体检民生服务活动，把专业体检服务直接送到一线劳动者的家门口、工作旁，以暖心举措守护这群城市奋斗者的健康。
7: 近日，在资阳慢购购物中心1楼大厅，不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自觉排好队，依次做各项检查。本次体检是省总工会2026年惠及民生实践实事项目之一。全省共计20000个免费体检名额， 资阳争取到2200个名额，占比达全省十分之一。整体体检对象覆盖外卖配送员、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政保洁人员等新就业群体，体检项目也针对此群体的职业特性进行了专属定制，针对性开设肺部筛查、甲状腺彩超、 IP 抗原检测等特色项目，精准匹配一线劳动者的健康需求。不仅体检项目贴心，服务更是暖心到位。本次体检流程高效便捷，体检者仅凭身份证即可快速登记参检，还能领取爱心检餐。体检结束后，大家可线上查询电子报告，如有健康问题，还能享受专属就医绿色通道、专业报告解读等后续服务，真正实现便民利民、省心无忧。下一步，市总工会还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实际需求，在权益维护、技能培训、暖心慰问等多方面持续发力，用一件件实事、一项项服务，当好一线职工的贴心娘家人。
6: 近日，由华强方特重磅打造的东方奇幻 IP 山海在资阳方特国色春秋迎来首映，并正式作为常态化体验项目向游客开放。
7: 开放当天，项目入口处聚集了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准备开启一场溯源上古传说、遨游东方神话世界的沉浸式飞翔之旅。走进体验区，游客跟随着少女小飞驾驭奇功国飞车，从悬崖村的山洞腾空而起，穿过幽深迷雾森林、诡秘地下溶洞，掠过昆仑皑皑白雪与东海浩瀚波涛，最终抵达云端之上的飞行之城奇功国。一路上凤凰展翅、鱼龙潜游、山神孵珠踏水而行，这些流传千年的神话生灵在大荧幕上被赋予全新生命力，配合座椅的上升、俯冲、躲闪等动作，失重与悬空感相互交织，让人仿佛真的飞越山海之间。
11: 刺激的，但小朋友也很喜欢，水飘过来我觉得挺真实的，和身临其境很有代入感。
7: 据资阳方特营销总监李焕介绍，山海项目从内容、技术到空间体验实现了三重创新。
12: 本次资阳方特国色春秋全新打造的山海世界区域以及山海的项目，是我们华强方特集团围绕着山海经的故事进行一个深挖，打造了奇景、奇兽、奇国这三大视觉体系，来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东方的奇幻 IP 故事。
7: 作为故事的自然延伸，项目在出口处专门打造了以奇功国飞艇商队为主题的环形营地。少女小飞旅程结束后，在这里结识了一群由异人与异兽组成的飞艇商队，继续结伴探索更广阔的山海世界，把观影、空间沉浸与互动体验串联成一条完整动线，让游客从荧幕到实景层层深入，持续沉浸在东方奇幻的无穷魅力中。
6: 新项目带来全新的震撼。据了解，资阳方特国色春秋借山海首映契机，还同步推出为期51天的水陆同欢暑期活动，内容包含方特国色春秋奇门江湖节与方特水世界水上电音节等板块。7月6号上午，由资阳保险行业协会主办的不忘初心保险同行首场主题快闪活动在城东新区西方城财富中心广场举行。
7: 活动现场悠扬婉转的旋律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伴随着歌曲《不忘初心》的旋律，全市各家财产险、寿险机构工作人员从广场四周有序汇聚，共同完成快闪 MV 录制，以温暖真挚的画面展现资阳保险业践行初心使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守护人民美好生活的良好形象。快闪结束后，现场同步开展保险公益宣传和咨询服务，工作人员设立宣传咨询台，为群众讲解新市民保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重大疾病保障等群众关心关注的保险知识，发放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反诈宣传资料。国家把每年的7月8号定为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就是为了提升全民风险保障的意识，积极树立风险对冲思维，引领大众在面对疾病、意外、灾害、养老压力时，用保险转移经济损失，减少家庭因病致贫的风险。近日，2026年资阳市中职学校学生技能大赛在资阳师范学校落下帷幕。本次大赛由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 主要面向全市中职学校相关专业全日制在校学生，共有八所院校64支队伍参赛，旨在以赛促教，赋能人才培养，推动产教融合，为更高层级赛事储备优秀人才。大赛设置新闻传播、艺术设计、汽车制造与维修等15个专业赛道，以实操考核为主，重点检验选手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通过 PPT 演示和现场陈述，详细呈现作品的设计理念、创新亮点及技术实现路径，展现出扎实的技能功底和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评审组从技能水平、职业素养、应用价值、团队合作及创新创意五个维度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0名、二等奖和三等奖各20名。本次大赛是近年来全市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中规模最大、赛道最多的一次。接下来，自阳将常态化开展职业教育系列宣传，牢固树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发展理念，统筹并举，双向发力，持续拉高全市教育整体发展水平。
1: 近日，自阳万达广场一楼人头攒动，一场特殊的约会正在这里温馨上演。由自阳爱宠群筹集的第91届流浪动物领养公益活动如约而至。
2: 走进活动现场，映入眼帘的是整齐排列的宠物笼和柔软的宠物垫，40余只小猫小狗正等待着他们的有缘人。不少路过的市民被萌宠吸引，停下脚步，仔细阅读着张贴在一旁的领养须知。现场志愿者耐心地向每一位咨询者讲解动物的健康状况和领养流程。活动负责人李薇薇穿梭在笼舍之间，检查小动物的状态。
13: 他医生我们一般都带小猫小狗来，每一次领养带到现场来的大概有40只左右猫猫狗狗，领养成功就是10多只到20只不等。
2: 他告诉记者，活动已经连续7年举行，很多市民都知道在万达有领养活动，对于领养流程更是熟记于心。
13: 需要留个人信息，要接受我们的回访，回访呢就是让这些领养人进入新家庭过后有一个慢慢的过渡过程。
2: 以从我做起，关爱流浪动物，领养代替购买为主题的领养活动还在持续，希望这个充满温情的动物驿站能让更多的流浪猫狗找到温暖的家。
1: 陪伴是相互的，自阳爱宠群7年坚守，搭起流浪动物与温暖家庭之间的桥梁。我们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对宠物真正的爱护要从不弃养开始。
0: 自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台风巴威风暴潮海浪灾害120小时预判报告，将受影响东部海域风暴潮海浪灾害最高预警级别确定为红色。记者从国家海洋预报台获悉，今天14时，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9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最大风力为16级。巴威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8号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之后趋向台湾以东洋面，将影响我国东部海域或将影响我国北部海域。受其影响，7月10号到12号，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沿海等受影响东部海域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最大风暴增水约400厘米，风暴潮最高预警级别为红色。近海主要影响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近海海浪最高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福建近岸海域将出现一次巨浪到狂浪过程，近岸海浪最高预警级别为红色。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甘肃探昌山体滑坡抢险救援一线了解到，截至今天21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近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受强降雨影响，玉江贵港水文站于今天19点30分出现46.88米、警戒水位41.2米的洪峰水位，超警5.68米，相应流量每秒。

15000立方米。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的禁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上演最后2场1/8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的埃及队，实力相近却风格迥异的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相遇，2场比赛的胜者也将在8强赛中对决。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西南部局部、云南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89周年。89年前，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如今的卢沟桥旁，高铁飞驰而过，宛平城内外鲜花娇艳，但宛平城墙上的弹痕依然触目惊心，时刻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回望1937年的卢沟桥畔的烽火岁月，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是如何身先士卒与日寇激战，最终将忠义长存于巷陌之中的。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是谁？大刀进行曲又是如何成为一首记录卢沟桥事变的战歌的？七七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怎样一封信？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将带您重温那段民族危亡时刻的不屈抗争。如今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有这样一条路，槐树掩映着两车道，路上缀满青绿色槐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槐花香。这是一条英雄路，是以抗日名将佟麟阁的名字命名的佟麟阁路。佟麟阁将军又读诗书后投笔从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最终战死沙场，取义成人。佟麟阁路北口毗邻长安街，街角绿树丛中竖立着一组雕塑，一块怀表和一本打开的书，怀表上的时针和分针停留在佟麟阁将军为国捐躯那一刻，1937年7月28日下午2:30。打开的书页简述了佟麟阁将军的戎马生涯，特别是

0: 他从七七事变到最后喋血沙场的经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天地英雄气》中，军事作家萨苏等专家曾经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讲述。2025年清明前夕，时年103岁的童逸飞又想起了他的父亲。
1: 2025年清明节前夕，103岁的童逸飞再一次来到卢沟桥。每次来到这里，他都会回忆起近90年前自己10多岁时父亲第一次带他来卢沟桥的情形。
2: 我们摸每个狮子的头，看每个狮子雕的都很好看，关键是我们都喜欢和他出来，因为很少见面，对我们来说和他见面就是一种享受。
1: 那时的童逸飞还不知道，不久之后这座桥以及自己的父亲会以怎样壮烈的方式写进中国的历史。

0: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严词拒绝。同时，一条命令从第29军军部发出，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不久，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而发出这一命令的，正是佟逸飞的父亲，以第29军副军长代理军长职权的佟麟阁。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面对日寇的侵略，自幼酷爱书法的佟麟阁曾手书这句唐诗，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
1: 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幻想过，将来我要当兵，要耍大刀，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0: 1936年，日军对华北虎视眈眈，佟麟阁临危受命，出任第29军副军长。除了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另一项工作上，军训。此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29学生运动，让佟麟阁看到了广大学生的抗日热情。
2: 这些学生就找到了29军军长宋哲元，要求从军，弃笔从戎。宋哲元就把他们编成了一个军训团。那么这支军训团呢，他就驻扎在南园，他的总的负责人是佟麟阁将军。

0: 这些青年身上，佟麟阁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而战斗比他们预想中来得更快更惨烈。北清南苑曾经是清朝的皇家猎场和教场，七七事变爆发前，这里是二十九军的司令部和兵营所在地。
1: 他锻炼胆岗，他可以倒立，然后他做很多动作，在兵营里头可以说是一个模范。

0: 七七事变之后的二十余天，北平阴雨连绵，侵华日军与二十九军实打实谈，在佟麟阁等爱国将领的应对下，他们始终占不到便宜，只好一面紧急向华北增兵，一面耐心等待着可以进行轰炸的好天气。此时的佟麟阁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早有预感，他决心抱着必死的信念投入这场敌强我弱的卫国之战。
1: 有过两次电话说公事忙不能回来，母亲沉默不语，我们虽有好多话想问，然而当时的空气太寂静太严肃，只好把话咽回来。
0: 佟麟阁判断日军攻击的重点将是军部所在的南苑，于是第二十九军将军部机关撤回北平城内，并急召赵登禹的幺三二师回援。佟麟阁毅然留在南苑与官兵一起死守阵地。油画南苑攻击图出自日本画家宫本三郎。1937年7月28日，日本士兵在轰炸机和机枪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冲锋，但是画中没有交代的是，对面的中国守军中有许多刚刚接受训练毫无战场经验的学生兵。
2: 这学生军是跟日军拼刺刀的，这一点我们觉得当时觉得很震动。我们这些学生跟他拼起来，伤亡几比一甚至能到十比一的情况，但是就这种情况下硬生生把日军打出去。
0: 青年的热血浸透了这片阵地，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由于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日军更加疯狂地进行轰炸，南苑变成了一片火海。28日中午，南苑兵营失守，佟麟阁、赵登禹等将领率领残余部队向大红门撤退。
2: 他的副官想带他走，他坚决不走啊，要带着学生们走，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是当时中国宝贵的财富。那么就带着学生一步一步撤退的途中，日军的飞机再次进行轰炸。

0: 在北京的铜陵阁路，一座雕塑静静立在街边。雕塑的原型是铜陵阁将军的怀表，怀表的指针停留在英雄牺牲的那一刻。
1: 喇叭声一响，我们一下就窜出去了，几个孩子都去接他，照样的。但是突然事情都变了，我现在都不敢回忆。这个就是外公的表。
0: 父亲平静地睡在一架木板床上，但我依旧想亲近地抚摸他，然而又怕创伤他荣誉军人的标记。伤口的标记是激发国人挺进杀敌的动力，也是抗战胜利的泉源。昔日英雄们牺牲的地方，已经丝毫感受不到硝烟的气息与战斗的痕迹，然而他们以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不朽篇章将永远流传下。

0: 你长得跟你父亲有没有像的地方？
1: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
2: 我还有一个英雄的大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天下着小雨，找到了父亲的遗体。那一年我15岁。

0: 爸爸不会变老，一直到他牺牲，爸爸他没变老。
1: 当时看到这些信的内容，因为那些太真实了，很多的烈士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多战友我看到生日。
1: 我还记得父亲跟我说，每一个石狮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家族。
2: 也沿着他们开阔的道路继续前进。
3: 六天又来，六天又来。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纪录片《卢沟桥我们的纪念》中的主题曲《卢沟桥追寻你的模样》。这山河就是你的模样，我想念你的模样。一首曲，一段历史，一些记忆里的人和一些承载着前人的心声力量，鼓舞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勇向前。今天当我们走在北京街头，还会看到另外两条以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以三位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直沿用至今。您是否知道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血洒卢沟桥的中共党员是谁？他又向世人揭示了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89年前的7月7日，77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89年后，距离卢沟桥千里之外的安徽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一群人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战场上一位特殊的烈士。1937年7月8日黎明，日军重兵包围卢沟桥回龙庙，企图抢占战略要地。沈钟明受命驻防，他是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的一名排长，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率驻守战士60余人，以步枪大刀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全排除2人回城报信外全部殉国。沈钟明身受重伤，壮烈牺牲。沈钟明出生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1933年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6年经同乡周树一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周树一为其证明，写有共产党员沈钟明打响抗日第一枪一文，揭开了沈钟明的英雄事迹。而后沈钟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年过90的沈钟明的二儿子沈树敏曾回忆，父亲牺牲时自己才3、4岁，抗战胜利后家人一度四处寻找父亲的踪迹，直到周树一找到他们，沈树敏才知道父亲沈钟明牺牲在卢沟桥。1983年12月22日，民政部向沈钟明的后人颁发了沈钟明革命烈士证明书。近年来，淮北乃至安徽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寻找沈钟明的队伍中来，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多方渠道陆续找到了沈钟明的烈士申报档案材料等。2024年7月，沈钟明的曾孙沈磊等亲属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烈士证。2025年3月，安徽师范大学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的志愿者通过现场写生，依据沈树敏样貌为沈钟明创作了肖像，并庄重地赠予其家属。虽然战火曾经模糊了英雄的姓名，以至于后来不少的书籍、文章甚至电影中沈钟明的名字被误作为沈仲明，今天的人们则尝试通过写生肖像的方式告慰英灵。89年前，也有人尝试用他们的方式向儿女讲述战争的残酷，将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无畏和决心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的信中的第一句话。这么一句简单而温柔的话语，却让人感到内心的震撼。许多人初识林徽因，可能是因为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文韵，或是因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的盛名，又或是她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传奇色彩。而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陈列的这封家书，却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林徽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 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古迹，与年仅8岁的女儿梁再冰分离许久。

0: 这封书信便是他思女心切，在战乱纷繁的时局下，为向女儿讲述自己近况，遥寄思念所写下的家书。信中他一改诗情画意，轻盈温婉的写作风格，字字通俗，句句朴实，所写所感都是生活中的家长里短、琐碎小事，满页都是林徽因细腻而独特的爱，让不少网友感叹，被这样细致的爱过可真好啊。为了让女儿更好理解，信里按照顺序一共讲述了十点事件，每一点用第几罗列清楚，自第一到第十，林徽因都一一将二字画圈突出，减少年幼女儿阅读的困难。细微之处见真章，信中这样的微末细节里，无不流露着她细腻而温柔的爱，让观者不免感叹震撼。整整六页纸记录着她的满满思念，第一第二解释自己之前没有回信的原因，第三到第五分享自己在异处的行动路线，第六第七讲述战争近况，第八到第十表达了他作为母亲的唠叨。林徽因写得仔细，那六页的家书每一字都是他对这个年仅八岁的孩子一生的叮嘱和教诲。信中除了母爱的暗暗表露，还有家国大爱的坚毅。他在第七中说道，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母亲需要如何告诉一个年仅八岁的孩子什么是家国情谊？或许正是林徽因不惜笔墨也要表达的，要顶勇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关于这封信的往事。
1: 在北戴河的女儿收到了妈妈从山西发来的一封信。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我们路上坐大车同骑骡子，走得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7月12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报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1937年7月12日，林徽因和梁思成离开五台山骑骡子行走到代县。这时他们才知道，五天前当他们正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极度兴奋中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梁思成心中的梦境和他祖国的一场梦魇竟然一同到来。这场蓄谋已久的事变在一夜间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0: 林徽因和梁思成组织了密集的古建实册，遍及中国北方100多个县城、2000多处古建筑。她与孩子长时间分离，与丈夫几经辗转漂泊，为的也是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考察保护中国的古

0: 建筑文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世界一流学问，为民族争取光荣，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真正支配林徽因的是她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渗透进她的血液之中，有意无意地表露在她对女儿的谆谆教诲和无尽爱意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师生先后南下西迁，辗转来到云南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在国难危机的时候，中国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时分节目中，记者和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一起回访了西南联大旧址和西南联大博物馆。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90后讲解员夏飞和西南联大历史亲历者杨佩轩老人的讲述。
1: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2: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3: 我是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本科生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要提拔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系，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之后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2: 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1: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4: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呢？
1: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2: 铁皮顶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3: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那个铁皮房子了。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夜，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2: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5: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0: 人跑在红山上，白鹤山的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统统在，你们书包就是你帮你找了就完了。
1: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八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0: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候是艰苦，但是呢作为想读书的人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温州教授们，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讲自己记，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1: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0: 可以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这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的应该有些什么条件啊，这些
2: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现在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3: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1: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3: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的点一下。
4: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的展示出来而外，
3: 因此呢
4: 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3: 上课和，
4: 因此我特别期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0: 万里长征辞去了五朝宫阙，赞助都横山湘水，留山临别月球。
1: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3: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还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这真朝夕不负韶华。
1: 一位西南联大校友曾说，我自己的生命只有和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那些汇聚昆明的爱国师生们，在战争的威胁和生活的困顿中，秉持着刚毅坚卓的校训，以读书图强、教育救国的顽强精神，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也为后人矗立了一座文化丰碑，引领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砥砺前行。
5: 麦新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们来说也许比较陌生，但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诸多响亮的战歌中，由麦新作词作曲的《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威武雄壮，慷慨激昂，在抗日烽火中诞生，被人们传唱至今，尤为振聋发聩。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麦新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音乐运动，成为革命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和战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当时在长城脚下挥起大刀杀向日寇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英勇壮举，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大刀队的战士陈永德一人一刀杀敌9名，缴获日军枪支13支，而他的年龄只有19岁。每一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国人闻此消息，无不热血沸腾。23岁的麦新在上海看到了这位19岁的大刀队员的故事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临近黎明时分，他索性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找出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读了起来。不知不觉，一缕曙色照到小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时，年轻的音乐家走到窗前，一把拉开窗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在中国电影报道《我们的胜利》电影旋律中的抗战史诗中，为我们讲述了《大刀进行曲》的创作故事。这首歌铭刻着喜峰口战役的铁血豪情，承载着音乐家麦新彻夜创作的炽热初心，更融入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铮铮气节。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段铿锵旋律，穿越历史烽烟，在河北唐山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马震，时任迁西县喜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馆长张国华等专家的讲述中，一同去感受战歌背后的热血传奇。
6: 现在耳畔回响的这首每每听来都令人热血沸腾的进行曲，就是《大刀进行曲》。人们更熟悉的歌名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它的歌词直白却能直指人心，旋律铿锵，宛若刀声伴着风声破空而来。这首歌曲问世以来，便如狂飙般席卷神州大地，被称之为一把砍向日寇的大刀。

0: 这首抗战名曲的创作灵感则可以追溯到1933年，抗日名将宋哲元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长城抗战的喜峰口战役中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用大刀重创日军的那段可歌可泣的真实过往。
1: 1933年初，日军呢继918侵占东北之后又挥兵南下，他企图越过长城进兵华北。那么为了遏制日军的攻势，我们中国军队就沿长城沿线布防，宋哲元的29军就负责喜峰口这一带的防务。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喜峰口长城上，我身后这个主峰就是老婆山的主峰。老婆山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那么谁占据了这个主峰就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当年的喜峰口战役中，中国军队歼敌5000余人，取得了喜峰口大捷。但是当时我们中国的军队呀，武器装备是非常落后的，我们就扬长避短，采取的是近战夜战。

0: 偷袭，利用中国式的大刀来砍杀敌人。
1: 西风口战役的胜利给狂妄凶残的日军以当头一喝，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二十九军的胜利捷报传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整个九州方圆为之欢欣，为之振奋，更深深地震撼了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音乐家麦欣。
2: 我们可以想象，他听到这个大刀队的故事之后啊，真的是热血沸腾，内心的激情呢，瞬间呢就被奋起反抗的情绪彻底点燃了。不知不觉的曙光呢就照到了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个时候呢，年轻的音乐家就走到窗前，一把的就拉开窗帘，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好像是自言自语的啊，说了一句，说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当时啊，这样一句话其实也是代表着中国的民众啊压抑在心里的一种共同的感情。
3: 将军，抗日吧！
4: 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啊！您看，拥护咱们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您抗日，
5: 民众的爱国之心
4: 红啊！
2: 当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庄严的宣言，号召这个全国人民、政府还有所有的军队都能够团结起来，形成这个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筑起一道坚固的长城。
4: 同志们，国共量大，亲密合作，坚决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2: 当麦欣第二次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呢，很兴奋地哼唱出了一句完整的曲子，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就那句。所以这首歌啊，是先是有了这样一句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但是又总觉得呢有点突兀，所以呢稍微冷静了一会儿，构思出了这首歌开头的那一句，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他把这两句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样的这个附他的乐句连贯起来，又哼唱了啊几遍，最终呢确定了一个完整的乐段。
1: 此后麦欣在抗战宣传组织的群众集会中一边指挥一边教大家合唱这支战歌。根据民众试唱效果和战友们的建议，麦欣把歌词初稿进行了修改。
2: 麦欣呢就把歌词初稿里边的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又把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改成了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那么这样一改呢，显然大刀进行曲的音乐内涵呢得到了扩展和升华，也具有了更广阔更普遍的感召力和鼓动力量。
1: 光映铁血，歌声立山河，大刀进行曲这首慷慨激昂英勇作战的歌曲诞生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有多少抗日志士和热血青年高唱着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歌，奔赴抗日战场最前线。在此后的岁月中，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2: 这首歌是清晰的、全面的、完整的啊，诠释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第二点就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那种民族气节。第三点就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还有一点，抗战精神里边北者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0: 承89年的山河巨变。如今的卢沟桥早已恢复安宁，如今的中国早已繁荣富强。卢沟桥上的石狮见证了民族的苦难与崛起，那段烽火岁月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深处。您是否还记得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中有一篇卢沟桥的狮子？下面我们就一起再来重温这篇文章。北京有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座狮子多得数不清的桥建于1189年，这是一座连拱石桥，总长约265米，有241根望柱，每根柱子上都雕着狮子，要不仔细数真是数不清呢。这些狮子真有意思，它们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厘米高，小的只有几厘米，甚至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着远方长吼，有的低着头，好像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有的小狮子依偎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狮子藏在大狮子的身后，好像在做有趣的游戏，还有的小狮子大概太淘气了，被大狮子用爪子按在地上。卢沟桥的狮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真是很难数清楚。但是文物工作者早就数清了，总共是498只。卢沟桥是七七事变的发生地。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挑衅，驻宛平的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正由于这件事，卢沟桥成了我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诗歌作品《长城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尽管城上城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哀告，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燕山下，今宵月色影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
0: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堪称抗战文艺的一个缩影，诞生于1937年的《长城谣》由潘杰农作词，刘雪安作曲，最初是为抗战主题电影

关山万里创作的插曲之一，后因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影片未能完成拍摄，但长城谣的词曲谱有幸得以保存。一首长城谣穿越烽火，至今仍激荡人心，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的心声传播到世界各地。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人生是时代最温暖的底色，也是百年征程最厚重的答卷。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旧中国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苦难岁月，到如今华夏大地五谷丰登、江河安澜、万家安乐，沧海桑田的巨变被一页页尘封档案、一组组鲜活影像完整记录，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拼搏，用实干回应百姓期盼，用坚守践行初心使命，在中华大地上书写了跨越世纪的民生传奇。那么，在旧中国，昔日的百姓究竟要承受多少苛捐杂税与天灾人祸？是什么力量终结了千年饥荒与连年水患？百年风雨里，这份民生答卷又承载着怎样不变的初心？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大党的民生福祉录》。翻开中央档案馆各地文史馆收藏的晚清至民国民生档案，泛黄的纸页间满是旧中国百姓的苦难悲歌，封建盘剥、军阀混战、天灾频发三重枷锁牢牢禁锢着亿万民众，民不聊生四个字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官僚手中，清代赋役全书、民国田赋单据等原始档案清晰记载，占人口不足一成的统治阶级占有全国70%以上的良田，普通农民辛苦耕耘一整年，50%至70%的收成要作为地租上交地主。除此之外，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田赋不断预征，有的地区甚至提前征收十几年后的赋税。河南、山东、淮河流域等地的府志与民间诉状记录，农民缴纳正税之外，还要承担名目繁多的附加税，一两正税往往伴随一两半以上的额外摊派，不少农户为完税变卖耕牛、拆除房屋，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人祸之外，天灾更是雪上加霜，近代中国水旱蝗灾交替上演，且连年不绝。据清代河工史料与水利档案记载，在清朝200余年的统治里，黄河重大决口多达48次，尤其晚清时期，河道淤积日益严重，更是到了积无岁不绝、无岁不数绝的地步，水患连年不断。每次洪水漫过堤坝，万顷良田瞬间沦为泽国，屋舍损毁、人畜伤亡不计其数。道光年间爆发的鬼寺大水，仅官方可统计的财政损失就超过137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全国年收入的1/3。进入民国，灾害并未缓解。1927年至1929年，山东连续遭遇水旱蝗灾，全省多数村庄收成不足20%，不少县域颗粒无收。1938年，花园口决堤，人为造成巨大蝗泛区，波及豫、皖、苏三省，近1000万民众受灾，89万人死于洪水、饥荒与瘟疫。 1942年河南大饥荒，旱灾蝗灾叠加，驻军强征粮饷，千里中原饿殍遍野，数百万百姓背井离乡。这段惨痛历史被大量影像与文字档案永久留存。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经济掠夺进一步加剧乡村破产。20世纪20-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洋货大肆倾销，农产品价格暴跌，大量依靠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纷纷破产。战乱、盘剥、天灾、外患交织在一起，让近代农民陷入反抗、失败、再挣扎的死循环。回望建党前夕的工农运动史料，彭湃、毛泽东、韦拔群等农运先驱，林祥谦、施扬等工运英烈，正是目睹了底层民众的无边苦难，才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救民于水火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最朴素、最坚定的初心。亿万百姓期盼着一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力量，期盼着山河安定、衣食无忧的新生活，而这份期盼也成为百年民生奋斗之路的起点。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民生之本，温饱是百姓最基本的愿望。近代中国常年缺粮，饥荒反复上演，吃饱饭曾是无数国人遥不可及的梦想。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彻底扭转粮食危局，让中国人牢牢端稳了自己的饭碗。这份跨越百年的转变被一摞摞仓储档案、农业报表、田间记录完整记录。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满目疮痍的农业基础，党首先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展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从根源上打破封建剥削。历代常平仓残破不堪，近代仓储体系近乎崩溃，国家迅速重建全国粮食储备体系，统筹粮食生产、收购、调配，保障城乡基本口粮供应。历经数十年艰苦奋斗，我国逐步告别粮食短缺的困境，而农业科技的不断突破更是让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在华夏广袤的田野上，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扎根田间，以毕生心血钻研良种，用科技抵御饥饿。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生追逐禾下乘凉梦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杂交稻不断迭代，大幅提升水稻亩产，数亿人因此远离饥饿。小麦育种专家李振生年少亲历饥荒，目睹乡亲以树皮、野菜果腹，从此立志培育高产抗病小麦品种，扎根西北30余年，培育出小眼系列粮种，筑牢北方粮食防线。谢华安培育的善优63一度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

水稻品种，再生稻技术实现一种两收，让有限的土地产出更多粮食。河南育种专家如振刚经历过挨饿的岁月，深知一粒粮食的分量，数十年坚守试验田，反复攻关，培育出矮抗58等高产抗逆小麦品种，即便遭遇极端天气，麦田依旧稳产丰收。如今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从旧时谷贱伤农，灾年绝收，到如今粮种遍地，农机驰骋，仓储充盈，从四处逃荒挖菜充饥，到三餐丰盛，丰衣足食，遍布全国的现代化粮仓，连片的高标准农田，穿梭的现代农业机械，构成了新时代丰收图景。在乡村一线，还有无数基层干部、种粮大户、农技人员默默坚守，他们走村入户，传授种植技术，排查农田隐患，落实惠农政策，守护每一寸耕地，每一季收成。百年风雨，昔日饿殍遍野的惨状彻底远去，如今五谷丰登，粮安民泰，党用百年坚守兑现承诺，让吃得饱、吃得好的朴素愿望成为亿万百姓日常的幸福。水滋养万物，也曾祸患一方。翻阅历代治水奏折、灾情实录、河道卷宗，近代中国十年九涝、三年大旱是常态。黄河、淮河、长江等江河常年泛滥，堤坝残破，水系紊乱，官府治理无力，百姓只能被动承受灾难。治水安民成为百年民生大业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旧时代治水多是临时修补，治标不治本。河工史料记载，清代修河徭役繁重，数万民夫饥寒交迫，还遭受官吏盘剥，不少人累死饿死在工地，而偷工减料修建的堤坝往往洪水一来便轰然倒塌。民国时期战乱不休，河道常年失修，水患愈演愈烈，一处决口便是千里受灾。改变千年水患格局，建立系统完备的水利体系，成为共产党人的又一重大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水利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规模兴修水库，加固堤防，疏浚河道，修建跨流域调水工程，一场场治水兴邦的战役在全国打响。从守护局部河道到建设世纪工程，一代代水利人接续奋斗，用汗水与智慧驯服江河。贵州遵义草王坝村老支书黄大发是基层治水人的杰出代表。旧时代的草王坝群山阻隔，常年缺水，村民吃水要走数里山路挑水，农田因干旱年年欠收。从青年到耄耋之年，黄大发带领全村群众历时36年，在悬崖绝壁上一锤一凿开凿出近万米水渠，水过不去拿命来扑，这句朴实的誓言支撑他闯过无数险段，最终让清泉流进村庄，流进农田，彻底终结当地千年缺水的历史。这条生命渠至今仍滋养着一方百姓。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一线，更是群英荟萃，水利专家张光斗毕生与江河为伴，80多岁仍拄着拐杖深入三峡工地，在高温下检查工程质量，90岁还伏案修改水利规划，一生坚守水利要为民造福的初心，破解三门峡水库泥沙等诸多难题，守护两岸百姓安宁。南水北调作为世纪工程，连通南北水脉，千里清水北上，有效缓解华北缺水困境，让沿线上亿群众用上优质水源。淘岔管理处等一线团队日夜值守，保障输水安全，沿岸搬迁群众住进新居，生活环境焕然一新。湖北漳河水库一家三代人接力守护水利设施，从第一代女民工参与建库，到后代寻渠护水，智慧管水，67年初心不变，守护30多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如今
大江大河堤防稳固，水库星罗棋布，跨流域调水工程纵横交错，旱能灌，涝能排成为现实。曾经肆虐的水患被牢牢管控，江河安澜，碧水长流。从惧怕洪水到依靠江河，从缺水求生到亲水宜居，百年治水之路见证着党始终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的为民担当。百年民生变迁不止于温饱与安澜，教育、医疗、交通、城乡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组组新旧档案，一张张对比老照片，一项项统计数据，串联起百姓生活从凋敝落后到富足便捷的全方位蝶变。近代中国教育极度落后，1949年全国八成以上人口为文盲，普通农家子弟几乎没有读书机会，私塾寥寥无几，新式学堂集中在少数城市，贫困儿童只能世代目不识丁。新中国大力普及教育，扫盲运动在城乡全面开展，幼儿园、中小学逐步覆盖乡村。从1950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仅 0.4%， 到如今超90%幼儿入园。从寥寥无几的学校到遍布城乡的教学楼，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昔日读书是奢望，如今人人有学上，知识改变命运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医疗卫生领域同样实现历史性跨越，近代疫病横行，鼠疫、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肆虐，缺医少药是普遍现状，偏远地区百姓生命只能听天由命。1957年，顾方舟临危受命，带领团队在艰苦条件下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甚至以自己的孩子试药。一颗小小的糖丸护佑几代中国儿童远离瘫痪病痛，让我国顺利实现无脊灰目标。他也因此被称为糖丸爷爷。新中国建立城乡三级医疗网络，推行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全民医保体系。如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室全覆盖，分级诊疗落地，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持续缓解，百姓健康保障不断增强。交通出行的变迁直观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道路简陋，铁路里程短，机车老旧，城市公共车辆不足，百姓出行主要依靠步行、人力车，偏远地区十里不同路，百里难出行。七十余载建设，高速公路纵横全国，高铁飞驰千里，地铁民航四通八达，农村水泥路通村入户。从徒步赶路到日行千里，从闭塞隔绝到互联互通，便捷的交通拉近了城乡距离，也让百姓的生活半径不断扩大，居住环境更是今非昔比。旧中国普通民众住土坯房、茅草屋，风雨飘摇，如今乡村民居整洁漂亮，城市楼宇错落有致，保障性住房、宜居社区不断建成，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推进，垃圾分类、污水治理、绿化美化落地，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桩桩民生小事汇聚成时代巨变，教育点亮希望，医疗守护健康，交通连通城乡，居所安放幸福。百年间，百姓的生活从生存挣扎转向品质追求，民生福祉不断加码，而这一切改变都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不变初心。回望百年民生之路，从近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到如今国泰民安、万家安乐，这份沉甸甸的答卷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初心浇灌、用实干铸就。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初心。革命战争年代，党带领农民分田地、抗苛税，带领工人反压迫、争权益，
一切斗争都是为了让劳苦大众摆脱苦难。建设时期，面对一穷二白

的家底，党员干部带头开荒拓土，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医院，勒紧腰带改善民生。改革开放以来，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完善民生保障体系。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补齐民生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百年历程中，民生工作的具体内容不断变化，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未动摇。面对粮食危机，无数农业工作者扎根田野；面对水患威胁，一代代水利人坚守江河；面对教育医疗短板，无数基层从业者默默奉献。他们中有功勋卓著的院士专家，有扎根一线的基层干部，有平凡普通的乡村教师、乡村医生，身份不同，岗位不同，却有着共同的追求，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百姓的期盼作为奋斗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民生改善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粮食安全、水利发展、教育提质、医疗优化、城乡建设等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百年大党依旧步履不停，始终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需求，在增进民生福祉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百年山河换新颜，一卷答卷见初心。从解决温饱到追求富足，从抵御灾患到乐享生活，百年民生变迁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怀。这份跨越世纪的民生答卷还将在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温暖每一个寻常日子。百年时光流转，山河旧貌彻底换新颜。曾几何时，饥荒、水患、病痛、闭塞压在亿万百姓心头，如今苍林充实，江河安澜，书香满园，健康相伴，出行便利，居所安稳，幸福融入寻常烟火。一份跨越105年的民生答卷，记录着时代巨变，更镌刻着百年大党始终不变的为民初心。建党以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民生重任扛在肩头，以实干破解难题，以坚守守护幸福。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增进民生福祉的脚步永不停歇，更续为民情怀，接续奋斗前行，我们必将书写出更加精彩的民生新篇，让幸福之光照亮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上世纪40年代，就读于东北大学的王肯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投奔解放区。1947年秋天，在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的边招兵站，他忽然听到一阵那依耶那依耶的歌声。有人告诉他，那是鄂伦春族战士小莫在歌唱，唱的是有兴安岭烈神之称的鄂伦春人的故事。歌声中陌生的语言、充满山野气息的旋律和优美的意境，紧紧地抓住了王肯的心。

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之后他将歌曲改名为鄂伦春小调。这首优美的歌曲一经问世，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并将鄂伦春这个大森林深处的民族带到世人面前。

0: 春族居住在广袤的兴安岭大森林，世代以狩猎为生。黑龙江省级鄂伦春民族音乐传承人莫彩柱说，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他们都靠鄂伦春语口口相传，日常生活中歌声海纳百川。
1: 鄂伦春族吧，没有文字可以说或者是唱，你就是听，特点的比较古老，仿像洪荒年代那种感觉啊，传承下来这个曲调比较多，轻快的也有，慢速的也有。
0: 能歌善舞的鄂伦春人将诗歌、音乐、舞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风格独特的鄂伦春民歌。
1: 现在也有添的新词儿，歌吧挺丰富，有表现狩猎场景的，有表现个人心情的，有农产生活的，有表现悲伤的，有表现喜乐的，有表现人与动物之间的内心活动的。
0: 时至今日，鄂伦春民族早已不再仅仅以狩猎为生，但勤劳勇敢的鄂伦春人的故事却仍在歌声中世代流传。他们正直善良的天性以及对大自然的深深热爱之情，世世代代都温暖着无数人的心灵。

0: 1929年的农历八月，位于安徽金寨西部地区的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张灯结彩，热烈庆祝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当时在金寨地区佛堂坳模范小学任校长的罗延清接到任务，要创作一首歌曲，在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演唱。此前罗延清刚刚参加了乡里的庆祝大会，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仍在他的脑海回荡。
1: 现在新一代人可能会听这歌觉得，哎，可能八月桂花嘛，看起来描写景观或者甚至一个赋比兴这样东西，其实不是嘛，就是因为八月桂花，八月苏维埃成立了。
0: 当时正值金秋时节，到处桂花飘香，罗延清触景生情，才思涌动，前两句歌词几乎脱口而出：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随后罗延清一边哼着当地民歌八段锦的曲调，一边写就了名为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歌曲创作完成后，由模范小学女教师陈觉民负责教唱和编舞，让16名学生以打花棍的形式进行表演，结果大受欢迎。
2: 这个歌为什么能够当时这个流传开来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民间基础，它影响了很多人，它的词特别到位，大家就把它流传开，影响着好多几代几代人。
0: 一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曲调优美，歌词生动，很快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1959年，作曲家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阳将这首单旋律民歌改编成一首丰富的民歌合唱曲，又于1964年把它改编成

合唱曲，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一时让这首歌红遍全国。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艺术指导蔡淑文，编剧曹海玲、董慧林，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领衔主演赵岭、吕中、洪涛、吴俊全、严彦生。

0: 第二集。
1: 仲福先生，李大钊先生和你真是冒了很大风险。这英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得之不易呀。
2: 是啊，共产党宣言原文是用德语写成的，思想深刻，字不代言，修辞精准有力，极富德语特色的韵律之美，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啊。我和少利子他们手头只有日文版和英文版，要转译难度非常之大。翻译者既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一定的了解，又要精通日语和英语，更要有汉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少利子先生对我说，这些条件给予一身者，非你陈参一莫属。所以啊，这个翻译工作就拜托你了。
1: 仲福先生，我一定不辜负你的信任与重托。什么时候要？
2: 越快越好。

0: 1920年的腊月中旬，陈望道紧紧拎着装有共产党宣言的小皮箱，回到了他阔别5年的家乡义乌分水塘。4天的水路行程，江风凛冽，寒冷彻骨。然而，陈望道的心中却揣着一团火。
1: 大哥，哎，床板安好了啊！
2: 哎，大哥，这是你的被子。
1: 好，谢谢小弟小妹。
3: 好了，你们忙去吧啊！哎，
1: 好
4: 嘞。儿啊，
1: 哎，妈，
4: 那新屋都给你收拾好了，干嘛你非要在这旧屋子里头打床铺啊？这屋子一直当柴房用，四处漏风啊。
1: 妈，家里人来人往的，太闹了，我搬到柴房躲个清静。
4: 哦。那好，回头我再去给你拿床垫被来，天冷下面要垫厚实点。
1: 谢谢妈。
5: 老大呀，啊，前村的那个郎中又来向你讨那个药方子来了。
1: 我马上写。
4: 什么药方啊？
5: 是这样的，郎中听说老大从日本给你寄来的那些药治好了你的病，哎呀，4乡8邻都传开了，郎中就想讨张药方子以备不时之需。
1: 爸，那都是西药，不是方子。
5: 他搞不懂西药的药名，你写一张给他，省得他老是在问。
1: 好。
4: 哎呦，老头子，他搞不懂，你搞得懂啊？
5: 他当然搞不懂，他儿子又没去日本留洋过。
1: 好了，爸，药名我都写在这里了，我给他送去啊。
5: 不用，你给我就行了。你好好做你的学问。
1: 爸，儿子想跟你商量个事情啊。
5: 哦，什么事啊？
1: 儿子想改个名字。
5: 发呀，受之父母，受之父母，你懂不懂？
1: 爸，毛发都可以剪掉，名字怎么就不能改？
5: 你看看，你这个犟脾气又来了。我刚才还在郎中面前夸你留洋长了学问，你现在可倒好，你又想起一出是一出。
4: 哎呀，老头子，儿子要改名字，总有他的理由吧。你先听听他说为啥要改嘛。
5: 哎呀，你懂得什么？你再这么惯下去，我看他连陈姓都要改了。
1: 爸，
4: 儿啊，
1: 妈，
4: 你是不是你在杭州学堂闹的事儿，官府还一直追着不放啊？
1: 不是的，妈，爸，孩儿曾立下报国之志，国不受欺，家不受穷。此番回来，我做的学问就是谋大众之幸福，寻光明之世界，孩儿改名以示立志。
5: 那你想改叫什么？
1: 我想改叫望道，希望的望，道路的道，望道二字合起来就是探索展望，为国为民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5: 老大呀，你寻什么道路我管不了，名字不能改。
1: 爸，
4: 这个老头子，你这个老爸呀就是嘴硬。
1: 妈，
4: 望道参议望道。
1: 妈，从今天起我就叫陈望道。
4: 儿子，你叫啥名儿？你都是妈的好儿子。
1: 妈。

0: 都快西沉了，把八仙桌放到屋檐下，准备谢年。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你们几个小的，先去厨房把三茶六酒端来放在桌子上啊，再把馒头、红果、斋米端出来。哎哎，肉桶我来拿。
2: 花露阿公，肉桶上的筷子我来插。
0: 你那么小小的年纪，知道插在哪儿啊？不要插错了哟。
2: 是插猪头上吗？哎，
3: 是插那只公鸡上。那叫口福，是吧，外公？
4: 老头子，你把那几串大粽送给门口唱道情的，哎，再给点大洋啊！
2: 外婆，我去送，我去送。
5: 我也去，
3: 我
5: 也去。
3: 那我一个。
6: 和大力家，妈，我去看看。
4: 哎哎，去吧去吧。
7: 爸，
8: 爸，
9: 扔下大力和他妹妹，可怎么活呀？
8: 哎呀，作孽呀！年关年关，真是个要命的关呐！
10: 新开出的高利贷，那是要人命的呀！
6: 大力，大力，怎么回事啊？啊？
11: 先生，我爸，
6: 大力，为什么呀？
11: 昨天金财主来家里讨债，七算八算，我们一年到头给他种地干活，欠的债反倒越滚越多了。我爸叹了一夜的气，还说他拖累了我们，天没亮就出门了。谁知道就跳水塘了。大仙，
12: 不是说都民国了吗？这他妈照样逼死人，什么糗事？
13: 谁逼死他了？凡事都讲个理数，到年关我跟他算算账。一没打他，二没逼他，我要回自己的钱，错了吧？
6: 金香音，你的阎王账还有完没完？
13: 哟，陈家老大也在。哎呦，多年不见，莫不是又回来砸财神了？没事儿，砸啊！你砸一个，我素一个。哎，我倒想问问陈家老大，当年你砸了我的财神，是让小老饼家发财了呢，还是让我金香音家破财了呢？
11: 大先生，你学问多，我求你，求你为我爸讨个说法吧。
13: 讨什么说法？你们家欠了我的钱，一笔是一笔，清清楚楚。这官司打到天边我都不怕。
6: 行了，金香音，你这个不合理的天下，迟早要被打翻。好了，乡亲们，我们大伙儿一起帮帮忙，先帮大力把他爸的后事料理了。来，
13: 哎，这就对了，多做善事，少砸财神。哼，还想砸天下？
11: 早晚砸你的天下！
14: 夜深了。陈望道想起白天发生的一切，悲愤交加，心如潮涌。脑海中不断想起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
15: 社会最下层的无产阶级，若不把官僚社会压在上层的全部抛出九霄云外，自己是不会翻身上达的。
14: 仿佛有一股力量推动着陈望道，夜以继日地翻译着《共产党宣言》。他要把这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作强大武器，荡涤社会的一切不公平，迎来无产阶级翻身做主人的崭新世界。整个正月里，陈望道都在柴房中紧张地工作着。 他时而斟酌着诵读，时而翻阅着日文和英文词典，花了平时译稿的几倍时间，不断进行着调整和完善。
1: 一個の怪物が雄太を徘徊している。すなわち共産主義の怪物です。
5: 陈家老大这次回来奇怪得很呐、年嘛不拜，亲戚嘛不走，整天关在柴房，也不知道干些什么。
8: 是哎呀，
5: 那真是奇怪。
8: 我听说啊，他在杭州犯事情了。
5: 什么事？犯什么事了？
8: 哎呀，学校闹事啊，官府追查，给开除了。
5: 别说了，别说了。
7: 就算犯了天大的错。年总是要过的嘛，是不是？
8: 就是嘛。
7: 不行，我们得进去开导开导这孩子，别在柴房里出了什么事情嘛。
11: 真的，要走
8: 走走走
4: 走。哎呦，都站在外面干什么呀？这下着雪呢。哎呀，大姑、大姨、二大伯，快到堂屋去吃粽子吧。
9: 好好好，
4: 走走走。来来来，
10: 哎，好好好好。哎，大嫂啊，老大在柴房里。干什么呢？
8: 对呀、
4: 我儿子在里边做大学问呢。
8: 大学问？
10: 学问呢？
16: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5: 哎呦呦，什么怪物？
8: 怪物
5: 有怪物了呢？
8: 什么怪物啊？
5: 不会是魔怔？
8: 对呀、
4: 哎呦，别瞎说。我儿子在做学问呢、哎呀，你们快去堂屋坐吧啊！快去吧，
13: 好，好，好的，好的，好的。
8: 哎呀，做什么学问？
5: 就是。
4: 儿子啊，
9: 哎妈，
4: 下雪了，哎呦，这炭火盆都凉了，你也不晓得加炭。
9: 哦。难怪这么冷啊！
4: 这孩子，你一头扎进学问里头去呀、别的就什么都顾不上了。来，妈给你拿了几个粽子，
9: 哎呀，
4: 还有红糖，
9: 太好了。妈，儿在日本就天天想吃你包的粽子。
4: 那好啊，你回到家里头想吃多少，妈就给你包多少。
9: 谢谢妈。
4: 妈给你往火盆里头啊再添点炭。儿子啊，
9: 妈，
4: 你知道妈包粽子的窍门是什么吗？
9: 你说。
4: 这包粽子啊，米要压得实，粽叶壳要裹得紧，绳子要扎得牢。米啊越团得紧，蒸热了就越能粘在一起，有嚼劲儿。米那个香味儿呢，也就全出来了。吃的时候呢，再蘸上点红糖，嘿嘿嘿，不甜才怪呢。哎呀，家也一样啊，你们兄弟姐妹就像包粽子的一颗一颗的米。我要把你们团得紧紧的，才会有家的味道。家不散，日子就会过得甜。我手上包着粽子，心里呀，就想着你们，所以呢，这粽子就好吃，是不是啊？
9: 妈包的粽子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哎，对了，妈。你刚才说我们几个就像包粽子的米？
4: 对呀。
9: 哎呀妈，你包粽子的窍门真是门学问啊，对我很有帮助。
4: 哟，你做的都是大学问，我哪里帮得上忙啊？
9: 妈，我做的这个学问啊，就是把一颗一颗的米团拢起来，包起来。
4: 粽子一样，
9: 一样啊！哦，只是我要包的这个米更多，粽子更大。
17: 好了好了好了，大爷好，小爷爸爸，粽子要趁热吃。来来来来来，哎，妈给你剥皮啊。
15: 哦。Foreign Talent， 日文版翻译成平民、普通人。
18: Blue Joyce，
15: 这是资本家的意思。日文版翻译成绅士，这么翻译容易让人造成误解啊。应该把
18: Foreign Talent
15: 翻译成无产者，是不是更好些呢？对，那
18: Blue Joyce
15: 就可以翻作有产者。
18: The Foreign Talent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nce. They have a world to win.
17: 儿啊，你叽里咕噜的在念什么呢？
15: 哦，妈，这是书里的一句话。无产者所失的，不过是他。

0: 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1: 全世界？
0: 嗯。
1: 哎呦，那你做的学问果然是大，难怪这些天都熬到很晚。哎呀，儿子，快把粽子吃了啊！
0: 哦，
1: 盘子，我待会儿过来收啊。
0: 嗯嗯，好。
1: 哎哎，吃粽子要记得蘸红糖哦。
0: 嗯
1: 哎，
0: 记得了，妈。嗯。

0: 陈望道起身，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翻译工作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他的脑海中时不时闪现出过往的一些场景，加强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
1: 一粒一粒的米，如同何大力这样千千万万个社会最下层的无产者，只有把他们紧紧团在一起，才能不受欺不受辱，才能当家做主人，过上好日子。这就是共产党宣言说的真理呀。
2: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3: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4: 儿啊，
1: 妈，
4: 你还没休息啊？
1: 嗯，
4: 粽子吃了吗？
1: 吃了，吃了。
4: 好吃吧？
1: 好吃。
4: 哎呦，儿子，
1: 嗯。
4: 你的嘴怎么了？
1: 我的嘴怎么了？啊！
4: 一嘴的墨汁！
1: 哎呀妈，我把墨汁给当成红糖蘸了，你这……
4: 来，妈给你擦，妈给你擦啊！哎呦，我这个傻儿子，哪有你这么用功的呀？沾着墨水吃粽子。什么味道啊？
1: 甜。
4: 啊，甜。
1: 妈包的粽子不管蘸什么都甜，非常甜。
4: 哎呀，好了好了，快睡吧。
1: 哎，
4: 再不睡呀，天都快亮了。
1: 知道了，妈，你先睡吧啊。
2: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5: 万国の労働者、団結せよ。万国の労働者、団結せよ。
1: 太好了，太好了！这一句是全书的结尾，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对，就这样翻译：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呀！对，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呀！这是马克思向全世界无产者发出的战斗口号啊！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陈望道。

0: 望道拉开木门，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顿觉心旷神怡。此时东面山顶上微露霞光，他走到柴房外空地上，摆开架势，打出一套连贯拳，虎虎生风。
1: 陈先生电报
2: 来了。邮差，哪儿的电报？
1: 上海。
2: 上海。
3: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

续真理的味道第二集，出品人吕建楚、胡斌，总策划华轩飞、赵品卫，总监制胡荣、陈旭春，总制片张欣、曹一鸣，联袂主演翟万晨、郑博、杨默、王伯正、郝明亮、王丽化、罗君月、孙悦，参加演播的还有许晶、胡新鹏、薛清文、金莹，义乌市下演小学学生，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中华女子职业学院学生等。义乌道情演唱叶英盛，解说雅坤，播音田龙，录音房大文、李清斌，制作合成王敏、张子凡，拟音苏东升，外景音效采录方五梅，责任编辑许波、杨旭，剧务吴江、穆杰贤。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义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录。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我是来住院，不是来军训，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中午查房不行吗？最近有一位患者发视频来吐槽在医院的住院体验，说早上6点就要被叫醒检查，影响了自己住院静养，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说有类似的住院体验，认为院方应该尽量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当然也有朋友呢是医护人员，在评论区表达了自己的无奈，说医院不是酒店，治疗和护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间和流程来推进，要不整个科室的运作都会被打乱。
0: 当然另外也有网友说呢，说来医院是来治病的，是为了救命的，家属来医院是为了照顾病人的，医院不是酒店，住院不是为了享福，治好病才是最重要的。
1: 其实啊，这场网络辩论说到底是双方的视角不一样啊。对患者来说，生病住院需要充足的休息时间，大早上起来被打扰难免心里有点委屈，但是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呢，也是一大早就查房，包括做体温测量、换药监护，是他们每天必须做的工作，目的是为了保障患者的健康。
0: 双方其实都是为了患者健康啊。这场起床之争呢，其实不是 A 对 B 就错的这种单选题，根源还是相对的资源比较紧张，人手也有限，难以同时去兼顾效率和舒适。
1: 没错，就像刚刚说的，不管是医院和患者，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准确来说是并肩对抗病痛的战友。治病没有绝对的舒适，护理也难免有琐碎的打扰，彼此多一点理解、包容和体谅，可能才是最好的解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加墨世界杯今天产生了2至8强队伍，西班牙1-0力克葡萄牙，比利时4-1淘汰了东道主美国。那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乐奇你好。
7: 你好姚一斌。
0: 哎，乐奇来给大家复盘一下今天的这两场比赛。
7: 好的，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有欧洲红魔之称的比利时队呢，是以4-1的比分战胜美国队晋级8强。上半场比赛第9分钟，比利时球员拉斯金把球呢是从左边路横传到了门前，比利时的前锋德凯特拉雷头球抢点破门，比利时队1-0领先。这个德凯特拉雷啊，说实话是非常励志的一名球员，因为上赛季呢他是遭遇了严重的膝盖问题啊，做了一个膝盖的内窥镜手术，切除了半月板，他能够回到场上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随后呢，比利时的中场球员是奥纳纳啊，不幸伤退，替补后腰范纳肯登场。比利时队这个被迫的换人调整，没想到成为了之后比赛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第30分钟，美国前锋巴洛贡在前场制造了一次定位球机会，中场球员蒂尔曼啊任意球扳平了比分，将比分打成了一个1-1的平手。但是美国队扳平比分的喜悦呢，并没有持续太久。1分钟之后，比利时边锋特罗萨德在左边路送出了传中球，德凯特拉雷力压防守球员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又是这个中锋啊，德凯特拉雷，比利时队是再度取得了领先，总比分2-1领先美国队了。下半场第57分钟，美国门将弗里兹出现了一次非常非常重大的失误，他在把球停下来之后啊，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的比利时前锋一直在对他进行逼抢，没有及时的出球，直接被比利时前锋抢断， 随后呢，替补登场的范纳肯是翘纳大礼，直接打空门得手啊！这个失球说实话，让美国队的士气遭受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击，一度啊是连续出现了非常凶狠的犯规，以及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而在相停补时阶段，美国队的中后卫克里斯·理查兹在后场的时候啊，护球出现了失误，在后场失误是非常致命的。替补登场的比利时中锋卢卡库破门，最终将比分锁定为4-1，这样比利时队也是战胜了东道主美国队，晋级到了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回看今天的这场比赛呢，说实话，本来应该是一场世界杯的足球盛宴，东道主美国队的比赛却因为此前的一些争议吧，变得气氛十分诡异。这场比赛说实话，美国队的前场的两名攻击手巴洛贡和普里西奇在场上呢有点迷失，没有创造出好的得分机会。比利时的两名中卫恩戈伊和梅切勒对美国队的进攻的好手呢是重点盯防，而美国队的前场进攻核心身价最高的普里西奇在比赛中呢不慎受伤。今天比利时队的战术非常高效，总的来说呢就是后场扎紧篱笆，中场全力绞杀，前场游击进攻。两名中后卫对美国队的几名锋线球员特点做了重点研究，一个去卡上三路的头球，一个去抢下三路的脚下。而比利时队今天的前场进攻重点要夸一下德凯特拉雷，这位比利时的高中锋今天头顶脚踢各进一球，帮助比利时队拿到了胜利。而今天比利时的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这个首发阵容排出来啊，确实让我觉得非常的大胆。他在首发阵容中是轮换了德布劳内、卢卡库、多库几位比利时的功勋球员，让更有冲劲儿更年轻的球员登场。这一战术变化呢，也是打乱了美国队的赛前布置。稍早结束的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第91分钟的关键进球，以1-0力克葡萄牙队晋级到了八强。而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也会在四分之一决赛会师，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1号的凌晨3点进行。我们也期待两支球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姚一斌，
0: 好的，月期。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刚刚我在现场见证了 C 罗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比赛已经结束1个多小时了，兴奋的西班牙球迷和落寞的葡萄牙球迷都已经离场了。我想在看台上和您说说心里话。前两名身份啊，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我深深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视上看 C 罗踢球，那时他还叫小小罗，人特别瘦，跑起来球衣跟鼓了风一样，他在左边路无休无止的踩单车。当年对方的后卫就那样微笑着看着这小子表演，瞅准机会一个大脚趾就把他脚下的球给捅出了边线。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菲戈、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是我的足球偶像。我当时是很不喜欢那个在边路嘚瑟、盲目起脚、踢起球来华而不实的小小罗的。那年葡萄牙队打进了决赛，我满以为一代人的梦想就要成真了。然而，在里斯本的光明球场，球队没发出力就输了，输给了希腊神话。C 罗不服气的眼泪，我想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可能现在有很多新的罗迷啊，被他巨星的光芒所吸引。但是在2006年在德国，他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觉得 C 罗并不比像罗本啊、斯内德呀、托雷斯啊、鲁尼啊、波多尔斯基啊更受期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这等人物，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这股倔劲儿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3点去泡冷水澡。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从一个瘦的像竹竿一样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的 Sue 浩克，当然也让他与世界为敌，期待队友为自己的闪光做嫁衣。足球它本质上说是一项集体运动，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却一直把绿茵场当作他个人的秀场，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要强和自律在挑战着这项运动基本的逻辑。大约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也算长大了吧，可以看到世界的 A 面和 B 面。虽然现在还是谈不上是 C 罗的球迷，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和佩服这样一个 充满争议的人物。我也在想啊，他身上的刺和他身上的巨星光芒是互为因果的，不示弱已经成为了他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相信 C 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去当替补的。我想 C 罗自己最舒适的踢球方式应该是队友依靠他，信任他，由他完成致命一击。但现在的葡萄牙队已经有了太多从小在一起踢球，其实相互非常熟悉也能够彼此依靠的天才了。比如说若昂·菲利克斯和达洛特，他们9岁开始就一起踢球了，像维利尼亚和迪奥戈·科斯塔，他们8岁就结识成为朋友。贝尔纳多·席尔瓦、坎塞洛，据说不论开心还是难过都愿意一直和彼此分享。而 C 罗在这支球队里面，他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巨星，他的能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所下降，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的。当然我相信 C 罗不在乎，他习惯了这种孤星独吟，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刚刚当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一次普通的精力不集中被对手把握住，比赛结束的报时就如约的响了，一声戎马匆匆收场。怎么说呢，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是要感谢他过去20年的偏执与奋斗，经历了千夫所指万人敬仰，这个寡淡的结尾也许稀释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整个足球生涯的烈度。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一切都淡淡的吧，只有开头的期待和结尾的回忆似在浪里翻滚，无限浓稠。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26夜，咱们明天再见了。

0: 呀 ，C 罗的离开确实很让人唏嘘哈。
1: 嗯，
0: 看来张文也是有同样的感受。
1: 嗯，
0: 昨天的比赛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西班牙是1-0战胜了葡萄牙队。另外呢，东道主美国是1-4不敌比利时。然后明天是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啊。这个大家赛程到现在应该也越来越清晰了，因为后面的比赛越来越少了嘛。
1: 包括各个战区、各个这个队伍的可能的一个胜负的走向，大家也有自己的分析了。
0: 嗯，
1: 就在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啊，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这个特别节目里，也是有一场人机大赛变得越来越有看点了。
0: 决胜的两位主持人是每天会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比赛啊来出一道题，然后6位人类成员啊，就是这个节目当中的，还有1名 AI 成员小胜啊，分别来作答。昨天排名领先的小胜又答对了，追赶领头羊的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没能猜对，分差又拉开了。决胜时刻的3位编辑记者张文、王宇、管月琪在答对之后也在紧追第一集团。
1: 可能很多听众网友也觉得哎呀，他们这个可能答的跟我想的答案不太一样，也想参与一下我们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这个比拼，跟 AI 小胜来比拼一下。那今天的竞猜题和人类成员的回答，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不能答对啊？我们一块来听听今天的这个录音剪辑。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8号，世界杯会有2场1/8决赛，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2场比赛90分钟内，哪一场进球数更多呢？当然也可能一样多，所以还是3选1。
3: 我是终于终结连败的老编辑杨森。明天这2场比赛，我认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的比赛中会产生更多的进球。账面实力上，阿根廷队与埃及队差距更大一些。此外，两队在1/16决赛也都踢满了120分钟，消耗更大。这也就意味着临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更大。相对来说，过去的几场比赛中，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的进球失球都不算太多。
4: 我是最近算分算迷糊的管月琪。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啊，两队不是一个层次的球队，大概率场面会是一边倒。萨拉赫虽然在国家队还能打，但他早就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状态。我觉得阿根廷队踢埃及队可能得踢个3-0吧。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说实话两队实力真的是五五开，瑞士队踢得更严谨一些，哥伦比亚队呢更奔放一些，大概率90分钟内会是一场0-0的平手，所以阿根廷和埃及队的这场比赛进球数更多。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5: 世界杯1/8决赛最后2场比赛很有可能是不同的走势。阿根廷队刚经历了120分钟的鏖战，体能消耗较大，再加上整体队伍的年龄偏大，那这场比赛很可能会控制一下节奏。埃及队这边呢，主打的是防守反击，相信这场比赛不会贸然的和阿根廷队打对攻。而瑞士和哥伦比亚都有非常出色的进攻好手，最主要的是瑞士队最近的走势非常好，攻防两端都有很出色的表现，而哥伦比亚呢还是攻强于守，在南北区还是以攻击力、以进攻为建长，所以我预计这场比赛两个队也不希望去打加时，很有可能90分钟内来展开对攻的态势。那这场比赛显然进球数要远远高于阿根廷和埃及那场。
6: 我是在上文答对了题，但是却在现场送走了喜爱球队的张文。我觉得埃及和阿根廷队这场比赛恐怕进球的总数会更多。阿根廷队呢是本届的夺冠热门，上一场比赛他们又被拖入到了加时赛，所以本场比赛一定希望能够在90分钟内解决问题，所以就会导致本场比赛它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开放，双方就有可能会形成互捅局，那么进球的下限就会很高。那么另外呢，瑞士和哥伦比亚我觉得都属于那种硬骨头的球队，很容易打成一个绞杀局，所以进球的总数不会太多。
7: 我是李哥，这2场比赛哪一场比赛进球更多的 判断我是倾向于瑞士对哥伦比亚啊，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瑞士队是攻守比较平衡，但进攻能力相当突出。哥伦比亚在南美一直是一支攻强于守的球队，所以对这场较量呢，双方都有很强的能力啊，在九十分钟内啊结束比赛，避免打一个加时。阿根廷对埃及那场比赛呢，阿根廷在经历了上一场120分钟的加时赛之后呢，我觉得对他的损耗比较大，而且阿根廷队现在作为卫冕者，受到了冲击力比较强啊，所以他平均年龄呢也比较大啊，他主打一个控制啊，九十分钟内啊追求进球数应该不是一个双方的主要诉求。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跟 AI 一个答案，对了也不怎么开心，今天还是来躲着点的。两场四个队，看看之前的比赛结果，谁都不是进球进起来没够的那种。貌似阿根廷、埃及这边厉害点，球星不少，但是足球这东西不是只有球星才能进球。看起来两场都能进两三个，可是到底哪边的两三个更多呢？这可太难猜了，就猜一样多吧。
1: 积分榜上目前排名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今天的题目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一块来听听。
9: 两场九十分钟常规时间进球预测对比，阿根廷 VS 埃及，九十分钟预测比分2-1，总进球数3球。理由：埃及萨拉赫反击威胁大，

0: 两队攻守均衡，攻防转换节奏快，双方各有进球，场面开放。瑞士 VS 哥伦比亚90分钟预测比分1-1，总进球数2球。理由：瑞士主打稳固防守，擅长中场绞杀，哥伦比亚攻坚效率一般，双方忌惮对手反击，不敢大举压上。常规时间仅有各一粒进球，整体节奏偏保守，进球偏少。结论：阿根廷对阵埃及这场比赛90分钟内的总进球数更多，3球大于2球。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眼玲。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4: 还会聚焦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了，低价西瓜备受关注，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卖价为什么上不去呢？
1: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咱们接下来说说买卖二手房那些事儿。
3: 对，
4: 现在因为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影响因素比较复杂，这个业主和消费者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害怕自己买贵了。
3: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心理，这个卖方都想多卖点儿，买方都想少花点，
4: 人之常情嘛。这个时候呢，因为双方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下，经纪人在中间反复协调，为了一些差价，有的时候三个人这么着相互谈判能谈一整天，是线下不少这个二手房交易的真实情况。
3: 那如何在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的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那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溢价拉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6: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5: 问题的关键

0: 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关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1: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1: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2: 嗯，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不是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观察。
0: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其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进快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3: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 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

0: 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现在是吃西瓜的季节，我们国家呢本来就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到了全球的约60%。而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5个西瓜里面又有一个是产自河南的。近日河南多地的西瓜集中上市了，但是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了关注。
3: 不少网友发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只有100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那卖价为什么一直上不去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4: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5: 你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4: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6: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2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4: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7: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数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是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2: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的是套种模式，比如说小麦或者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问题也来了，有瓜农就说了，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着两难：西瓜的成熟区需要控水保质，而同一块地的玉米呢，又需水迫切。那套种是一种怎样的工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该怎么来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6: 先做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兼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4: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8: 那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慢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慢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4: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5: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4: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8: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的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眼玲。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弱级强灾，中央气象台详解台风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大，
3: 广西横州水库险情的进展。另外还会聚焦针对广西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救灾工作怎么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专访应急管理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了一系列罕见的灾情，造成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那么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的影响为什么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9: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10: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 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

0: 也是有这个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1: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0: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2: 嗯，
0: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嗯，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下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1: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0: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有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1: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0: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这，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是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3: 嗯，我们接下来关注广西横州六兰水库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就在六兰水库采访。谭震你好。
4: 嗯，主持人你好。
3: 嗯，谭震，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4: 嗯，在距离我不远处就是已经溃坝了的这个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我们从远处的这个望向这个缺口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处主要的溃口，它的长度呢是接近整个坝长的1/3。当时这个就是洪水冲刷的时候，我们是了解到它冲刷坝体，不断的冲刷坝体，然后这个洪水漫过坝体之后，不断的冲刷外侧坝体，然后这个坝就一点一点的溃坝了。随着这个洪水倾泻而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个六兰村和这个罗村变成了一片的汪洋。现在呢，积水已经是退去了，但是雨还是一直在下，刚刚停了一会儿。我们是一路徒步上来的，就发现这个洪水过后啊，村里的一些道路是都被冲断了。其实现在的这个进场的这个道路也是崎岖不平，很多的地方都已经是完全的被冲断，需要这个爬上爬下去进场。然后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村民家的这个自建房也是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损伤。很多放置在一层二层的一些家电啊，也大都被冲走了，还有一些这个树木，还有这个铁棚，就是横亘在我们来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说其实是阻断了交通。那目前救援力量已经是挺进了受灾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六兰村，他们开展的是清淤清障作业，因为清淤清障之后呢，就会给这个救援的进度按下快进键，因为大型的设备这样就可以进场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一路走过来，进入到六兰村的这个道路，已经是被这个重型装备还有重载卡车挤满。那现在就是各方的力量正在加班加点的作业。现场呢虽然有雨，但是救援力量克服这个雨水天气的障碍，全力的清理路面的大石块还有冲击体这样的一些障碍物，为后续的这个救援力量以及救灾物资顺畅的进场 会提供一个坚实的保障。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中国安能它已经是累计清淤道路700米了，而且我们还留意到当地有这个村民啊，他自发的去协调挖掘机在这个沿线的各个塌方路段同步的开展清障修路作业，其实是各方的合力正在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有一些村民啊，也已经从这个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这个淤泥，也收拾一下这个洪水留下的杂物。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这样。
3: 谭州，我们也注意到有网友发哈，这个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有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的蛇类逃逸，也是提醒周边的居民注意防范。那根据你在前方的采访，到底有没有蛇类出逃的情况？
4: 网友提到的这个邓墟村，我们是采访这个村的这个负责人吴志，他就表示，初步统计，从被冲垮养殖场出逃的蛇类大约是800至900条，也就是有这个事儿。目前呢是有一名的这个村民被蛇咬伤，确确实实也出现了这个村民被蛇咬伤的情况，那正在医院的救治。不过他也告诉我们说，出逃的蛇并不是都是有毒的，而且大部分是无毒蛇的。他说这个险情发生之后呢，他们周边没有受灾的村屯的10多个村民是自发的组建了这个民间捕蛇队，就是专门来去抓捕这些蛇，抓捕这些个受灾片区的进入到农户的这个家里的这个蛇，以防止这个蛇类持续的伤人。同时呢，他也劝阻这个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不要擅自的进行抓捕蛇类的这个行为，如果他们发现家里有这个蛇类出现，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报告，然后让这个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去处置，并规避这个被咬伤的风险。
3: 好的，谭震。
2: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6: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5: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6: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5: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7: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5: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7: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 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

0: 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1: 另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现场救援力量部署情况怎么样？未来几天救援要注意什么？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2: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这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螺旋报复之中，对抗烈度持续攀升，无人机成为了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战力量。尤其是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的炼油厂、航天通信中心、交通枢纽、后勤补给力量等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罕见地承认，此类袭击导致了俄国内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那么与俄乌冲突的初期相比，交战双方当下的无人机攻防战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战场形势的影响有多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7月6号通报，5号晚间至6号，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境内多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此外，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无人系统部队对俄后方和纵深的47个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2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当前乌克兰在战术层面做出一定调整，将无人机作为主要作战载体，其无人机打击重点、无人机类型等方面较以往出现变化。
6: 一个呢，就是对于俄罗斯本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袭击，效果比过去呢要好了。那么第二个打击的重点呢，其实就是打这个前线的后方，大概就是70-80公里、100-来公里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比如说仓库啊、弹药库啊，它主要是保障前线的各种各样的后勤物资、兵员的输送。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乌克兰突然间呢有了一些中程无人机，这个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大黄蜂，它不单纯是一个射程的问题啊，它其实关键就是说这些无人机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把它放飞了之后它自己来规划航程，然后如果遇到防空系统了，它可以躲避，可以呢自己识别目标。
5: 近来乌方对俄实施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目标从俄军

0: 事设施逐步扩展至能源、通讯基础设施以及军工生产和后勤体系。邵永玲认为，这种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背后离不开美国 AI 巨头的鼎力支持。
1: 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公司就在乌克兰是有点儿的，就他们把乌克兰呢其实看作是一个实验室。美国这些科技巨头，他就是要通过乌克兰来测试它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系统，实战的这个数据太重要了。乌克兰方面就讲，就是每一次无人机出去了，都有大量的数据采集回来，然后这些数据再去训练无人机，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就基本上说一周哈，这个软件啊就得升级了，那无人机就越来越聪明了。乌克兰现在整个无人机的进步，西方科技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面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邵永玲表示，俄方除对乌方军工设施等目标进行数轮高强度打击，在前线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之外，也在寻求破解 AI 加持下无人机作战的应对之道。
1: 乌克兰一下子几百架无人机过来了，俄罗斯可能拦截了绝大部分，但是你比如说经俄罗斯公路，你说这几百公里的公路你怎么去防空呢？你很难。乌克兰的无人机，特别是它大量人工智能的使用，一下子就让这条公路啊就变得非常危险了。现在俄罗斯不是在搞自己俄版的星链了，然后用这个低轨道卫星星座来指挥无人机啊，就是俄罗斯它也是会找一些破解之道，就是怎么样应对乌克兰暂时在无人机领域的优势。
0: 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那么乌克兰是否能够利用无人机这种非对称打击掌控俄乌局势走向？邵永玲认为，
1: 这种非对称打击呢，充其量呢就是可以让强的那个对手啊陷入到一种漫长的消耗战，但是想要靠它打赢战争，这个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这个损失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是存疑的。它既取决于俄罗斯本身的这个承受力，也取决于呢，普京怎么看待前线的形势。

0: 2026年的暑期到了，亲子游也迎来了高峰。那跟着课本去旅行，现在是不少家庭让孩子把书本里的知识变成亲身体验的一种新方式。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盘点一下。
1: 美丽的小兴安岭，当然就是小兴安岭了。夏日炎炎，当全国各地高温卷出新高度的时候，小兴安岭却是藏于山林间的天然避暑秘境。像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六月到八月的时候，光照充足，平均气温却只有22摄氏度左右，可以说是很凉爽了。
0: 草原里面写到的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7到8月，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进入到炎热的巅峰期，体感也很舒适，是非常好的避暑纳凉的地方。拂面的微风当中，那都带着青草的香气。
1: 葡萄沟里的葡萄沟坐落于新疆吐鲁番，每年7月葡萄迎来最佳的采摘季，空气当中满满都是鲜果的清甜，带着孩子在葡萄长廊漫步，感受田园风情，让书本里鲜活的文字化作舌尖甜润的滋味。
0: 这样的地方当然还有很多了，比如说跟着登鹳雀楼去山西永济极目山河，尽览千里风光；
1: 比如说跟着赵州桥去河北赵县宁瞻古桥如画，品读古剑匠心；跟着望庐山瀑布去江西庐山遥观飞瀑直下，尽赏这个山水奇绝；跟着望洞庭去湖南洞庭湖，寄情天水一色，泛舟烟波湖畔。
0: 哎，说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原本苦恼去哪儿的目的地，在语文课本的加持下，一下子就多起来了呢？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杨一斌演林业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广西横州遭遇洪水，当地养蛇场内的蛇类因故出逃，四散的蛇群可能会去往哪些区域，雨天环境下蛇类会不会更容易主动攻击人，被蛇咬伤后是否都需要注射蛇毒血清，科学急救又有哪些关键注意事项。
0: 前两天国产谷米迎来最后一轮采收，让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中国田间，科研工作者们都付出了哪些努力，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以及近日一种新奇的消暑方式在网上悄然流行，抱着冬瓜睡觉，这种降温方法真的好用吗？背后是什么科学原理？被抱过的冬瓜还能正常食用吗？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造成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何影响如此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3: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2: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3: 广西现在出现这些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4: 嗯，
3: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下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2: 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

0: 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有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两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
1: 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如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0: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1: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谷、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 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在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给我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连续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了险情。
3: 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抢险过程中发生了次生灾害，有网友发图说横州市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天气，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 不慎被蛇咬伤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误区？我们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新的解答。
4: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它们的活动习惯吗？它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5: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在这里进行躲避而已。
2: 刚才咱们说的是野生蛇类，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这种反应吧。
5: 对，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2: 嗯，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另外还有就是汛期，大家在积水路段行走或者是居家避险的时候，
4: 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所谓的下雨天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大家可能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或者说这种天气情况下，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就所以人类呢看到蛇的这种机会在增多，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那对于不同的这种天气条件， 那我们也知道呢，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呢种类呢，相对来说啊，可能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熟悉度。所以呢，在这种环境，大家可能会担心有蛇出现。 那当然呢，也有一些蛇确实它的这个游泳本领也很不错，能够在水上很方便的这种行进。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呢，如果该地区呢有比较多的适应于水生环境生活的蛇，再加上呢，即使不是适合水生环境生活的蛇，蛇类的游泳本领也都不错。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呢，大家尽量少前往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
2: 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嗯，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一系列的艰苦的条件和环境。那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咱平时看到一些影视剧啊，什么用嘴吸毒液啊什么的，还有在伤口这地方包扎一下等等，这些方法可不可用？有哪些是误区？
4: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呢，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野生动物的这个生命呢，当然没有人类的这个生命那么重要了。那所以呢，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要想知道它是什么蛇，还是要把它送到合适的这种就医地点呢，也就是说，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一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0: 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就是说，如果我们实在暂时是找不到对应的这个血清，那应急处置最核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4: 其实呢，对于蛇咬而言的话，因为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应该是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以备不时之需。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您听说过谷米吗？谷米古称雕胡，是先秦至唐宋时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不仅营养价值高，还可以入药，曾被列为六谷之一。
0: 说谷米吧，可能有点陌生，但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刺激膨大，就成了我们熟知的可食用的茭白。而随着茭白作为蔬菜被广泛培育，谷米的自然结实率下降，逐渐退出了主食的行列，也成为了一种珍稀的天然保健食品。
2: 现在国内售卖的谷米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称野米、谷中鱼子酱，每斤售价高达100元。那么，国产谷米什么时候能够重返餐桌呢？
0: 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对谷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今年的7月2号，谷米地迎来了最后一轮的采收，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中国田间，有望回归到百姓的餐桌上面。
2: 推行谷米种源国产化替代，那要去哪里寻找种子呢？重新种植谷米的难点是什么？低脂高蛋白的谷米称得上是最优质的碳水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老师您好。
3: 大家晚上好。
2: 谷米这个名字里带个米字啊，跟水稻一样也都是禾本科的，但是我们知道禾本科本身它是很庞大的哈。那谷米跟水稻之间的关系到底近不近？这种植物有什么特点吗？
3: 那我们要认识谷米呢，首先得知道长出谷米的植物。这种植物呢我们叫做谷，它俗称呢也叫谷笋或者高笋等。那它是属于禾本科谷属多年生的一种萍水植物。那因为菇常生长在浅水或者沼泽地这些地方，而且呢它的叶片是呈带状细长，开花时呢是一个大大的圆锥花序在最顶端生长。 结出来的蝇果种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菇米。

0: 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可食用的一种谷物，在我国呢有非常悠久的一个食用历史。如果我们去查阅资料的话，会发现谷米早在周朝的时候就有食用的一个记载，一直从先秦到唐宋时期，它都是我们所称的六谷，就也就是说稻黍稷粮麦菇之一。那古时候呢称它为雕瓜或者菇粮或者是雕胡米等。 那唐代诗人李白诗中就有写到：“跪求雕菇饭，月光明宿盘。”里边所说的这个雕菇其实就是指菇米。那菇米它确实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水稻是沾亲的，因为它们两个都属于禾本科植物。那在禾本科里是属于同族不同属的一个关系。比如说菇，它是归属于稻族菇属。 而水稻呢是归属于稻族稻黍。那2022年的时候，中国农科院联合这个多家科研单位首次完成了中国菇染色体水平基因组的一个组装后确认。那菇和水稻，就是和假稻和稻黍植物的亲缘关系最近，它们分化时间大约是在1970到3100万年前。所以说，菇和水稻的亲缘关系。
1: 比起我们常用的这些小麦呀、玉米啊、高粱这些作物，确实要近得多。
2: 是，说到这菇米哈，很多朋友肯定要查一下它的图片到底长什么样啊。一看这不跟黑米一样吗？就是从外观上来看，
1: 细更长哈。
2: 就颜色上是差不多的，然后好像菇米会稍微又长了一点。然后咱们要说这菇米呢，它古代叫雕胡啊，它也是刚才秦老师也提到了，曾经是六谷之一。
0: 只不过稍显遗憾的是排在了末位，这说明什么？是说明它当时种的是不是就不太好，所以它一直排序的话也排不到前面去。排在最后，说明它本身的这种就是生物属性就不太理想，是这样吗？其实我们要问古时候菇在中国的一个种植面积的话，其实是不太好说的，因为即使在先秦到唐宋时期，菇也从来没有形成像我们现在这种 水稻、小麦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人工种植，更多的是在这些湖泊呀、沟塘或者水溪河岸沼泽这些水岸附近，处于一个野生或者半野生的状态，因为它不是人工的。那又由于呢，菇的因果成熟时，它很容易自然的脱落，进而的话就会随着水流或者随着我们人类或者动物的一个活动进行一个传播繁衍，再加上它自身也可以通过根茎 分叶进行一个无性繁殖，因此的话，就是它自然的一个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像植物考古在长江中下游的一些新石器遗址里，就挖出过碳化的一个菇米颗粒。其实这也说明呢，就在先民他早在我们采食，早在很早之前，他就已经采食的这个野生菇米食用。那一直到了唐宋时期， 菇米也因为它这种独特的一个香味儿，成为了很多的文人雅士喜爱的美食，也成为了可能是一些贡品，有了少量的人工栽培。而在唐代呢，像我们比较熟悉的王维、李白、杜甫这些很多著名的诗人都留下了描写菇米的诗句。那我们说它排在六谷的末位，首先是因为它先天就有劣势，因为它不好种。 它要生活在水边，一般的我们就是陆地上的这些农田是没有办法大面积的种植的。其次呢，是它不好收，因为菇米呢，它因为是处于一个半野生的或者野生的一个状态，它没有经过我们人工的一个长期驯化，所以它的种子成熟之后是非常容易脱离母体，形成落粒的。那更何况它的成熟期还参差不齐。 这也就导致了它的收成很低，像资料记载，就古时候一亩菇米它的产量可能只有10到25公斤。所以唐宋时期它虽然这个种植包括它的食用达到了顶峰，但是到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沦落为到饥荒的时候，大家把它当做救济粮，就到野外去采一点。当宋朝以后呢，像我国的这些 水稻呀、小麦呀逐渐发展成为主粮，那菇它也因为被这一种叫菇黑粉菌

0: 感染，然后走上了不结籽结出茭白的这样一个路线，所以谷米作为粮食慢慢的就退出了我们的历史舞台。
1: 是，您提到它成熟期不一，然后产量也低哈，加上水稻的这个大规模推广，逐渐就没落了。那可能大家对于产量低还比较好理解哈，那为什么它成熟期还不一致呢？
0: 它的成熟期不一致，其实就是它自己内在基因调控的，根源就在于它处于一个野生状态，没有经过我们人类的长期一个驯化的一个选育过程。像前几天中国农业科学院采收的这个中菇一号这个菇米新品种，那也是团队摸索菇米的这个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后，经过了数十轮的一个品种选育啊，包括基因编辑，把就是容易颗粒脱落、成熟期不一致这些就是所谓的短板基因一一敲除后改良选育出来的一个新品种。那这一定向的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呢，它的成熟期就会相对更为统一，采收期呢也大幅缩短。那即使是这样，它的新品种也是在20天的一个收获季，还需要我们人工的去采收4到5次，而且亩产量仅150斤左右。所以它相较于小麦呀、玉米呀、水稻这些粮食作物是低得多的，而且呢，它是不能一次采收完成。当然，就是我们要相信的是，就这个中菇一号呢，它只是首次实现了一个新品种量产。随着我们的这个育种技术的成熟，包括新品种的一个持续更新，那像奇熟的、不落粒的、亩产量高的这个菇米新品种，相信会不断涌现。
1: 对，在人力资源比较紧张的古代哈，有这么多其他的竞争的物种的时候，它这个劣势确实是比较明显，得花很多时间，很多代哈，可能才能筛选出来。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高科技手段，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啊。
2: 是有一点人类不友好的这种趋势、啊，
1: 对，
2: 就是让你们也不好去收获，然后呢，就我们繁殖呢也很困难啊。总之给大家创造了很多的麻烦。那最终它能不能够成为人类的主食？当然被人类选择，它可能是在六大主食曾经最好列在倒数第一位上，现在干脆就被划出去了。但是我们也找到它另外一个生存路径，而且似乎还不错，就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的刺激膨大变成了茭白。哎，很多朋友就开始觉得茭白这个东西还是很能接受的，也没有什么怪味儿啊。种茭白它就更容易去打理，更容易丰产嘛。另外这个黑粉菌啊，就是这种东西它是人工添加的，还是说这个菇米菇这种植物在历史进化当中就跟它结下了某种渊源呢？
0: 其实生长过程中呢，有些菇的嫩茎基部会被一种真菌叫菇黑粉菌侵染，那它的茎秆会膨大后结出来茭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茭白。我们生活中是把它当作一种蔬菜使用的。像菇被菇黑粉菌寄生之后呢，只能结出茭白，它就不再能开花结果了。那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黑粉菌。就黑粉菌呢，它其实又称作叫黑穗菌，通常呢它会导致这些植物包括作物它的籽粒或者它的花序整个变成一个黑色的粉状的一个孢子堆，就造成了它就是不能开花结果了，甚至绝收。那菇黑粉菌感染菇之后呢，它就会刺激这些菇的这个茎，就是水下的那个部位茎部细胞它异常分裂膨大，进而形成了一个纺锤形的，就是科学上叫肉质菌缨，也就是我们吃的茭白。那同时呢，它还会抑制这个菇它天然的一个开花结果结籽属性，从而就长不出菇米了。如果大家就是说在平时就是切开茭白的时候，偶尔见到里边有黑点或者一条一条的黑色的东西，那可能就是菇黑粉菌的一个孢子堆，并不是说里边进了泥土。那其实早在周朝的时候，我们古人就已经开始食用茭白了。那唐宋时期也有种植茭白的一个记载，所以当时唐宋的时候，我们的古人除了能吃到这个菇米以外，他们也吃茭白。那到明清时期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种植。那相较于种植包括采收菇米的话， 茭白确实要省心太多，因为古时候谷米的亩产量仅10到25公斤，那即使到现在也才达到150斤左右，还得我们就

0: 花些不明的这些植株呢，他说了，哎呀，这个太费劲了，反而逐渐把它们淘汰掉。不过好在呢，就是说菇虽然它作为粮食被淘汰了，但它作为蔬菜其实这么上千年来一直传承下来，那发展至今，茭白在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了仅次于莲藕以外的第二大水生蔬菜种类。那茭白也和像鲈鱼呀、纯菜呀并称为江南三大名菜，在江浙地区它还被称为水八仙之一。
1: 嗯，确实我也是很喜欢吃茭白的。
0: 哎，那我们再回答一个就是前面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添加，就种植的时候添加菇黑粉菌。
1: 嗯，
0: 其实我们只需要选用已携带菇黑粉菌菌丝的这个种茎进行育苗即可自然的一个维持它的共生。因为茭白它是呢被菇黑粉菌感染之后，它一个茎部膨大的一个产物，那这些菌丝已经潜伏于菇的一个茎部了，所以育苗的时候我们会将健康的而且就是带这些菌的这种母株，它把它的下面我们称为胶墩把它挖出来，然后用刀分割成带有分叶苗的这种小墩进行一个假植，当它长到20到30厘米高的时候，我们再把它移到大田里边，所以它全程都是靠无性繁殖在代代相传的。因为这些菇小苗它自带的就有菇黑粉菌的菌丝，所以生长过程中我们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一个人工的添加。当然的话，就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当我们在进行一个科学研究的时候，可能会人为的去再添加菇黑粉菌。因为如像菇黑粉菌的一个通过一个菇黑粉菌人工接种的技术，我们是预期要提升一个运胶的一个成功率，从而减少雄胶还有灰胶的一个产生。
2: 这个解毒实在是太有用了啊！因为之前买到这个茭白的时候，就看里面有那黑点儿，难受，这是质量不太好，有问题啊。后来知道原来这个叫菇黑粉菌，它的存在，这正是让它这个能够迅速膨大的这样一个重要因素。
1: 对，这还是一个挺好的感染模式哈，对我们人类的餐桌哈有利，对于这个菇呢本身的这个种群的变大哈，也是一个好事。
2: 是，
1: 哎，那我们说回到菇米哈，现在我们国内买到的菇米呢，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叫野米。那北美的菇米跟国内的菇米相比，有很大差别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种源国产化呢？
0: 其实北美野米和我们国产菇米，它们是属于同属一种的一个亲戚。因为菇属呢，在全球分布只有四种，一种就是分布在我国的这种，就是它分布在东亚。叫做中国菇，那另外三种呢，它是均分布在北美的，包括沼生菇，那现在也是约占市场销售份额的80%，还有一种叫水生菇，是约占20%，最后一种呢叫德克萨斯菇，它呢在美国是被列为濒危物种的，是保护的，所以进口的北美野米多数是沼生菇的一个引果。外观上的话，我们国产菇米的话，它的米粒是偏短的，整体是呈深棕紫色或者灰绿色，而北美野米的话，它是呈黑灰色，如果是烤制过的款那个的产品的话，它是呈深褐色的，所以它整体看从外观上就是更加细长。不过现在我们市场上销售的基本上都是北美野米，如果是国产菇米的话，它肯定会标注国产的一个溯源信息的。那从产业成熟度来讲的话，北美在上个世纪其实已经完成了这个野生菇米的一个驯化选育，那现在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种植和机械化的采收，所以它作为高价值的一个保健食品在出口。同时呢，它菇米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其中它的蛋白质含量是像我们所说的糙米啊还有白米的两倍，而且它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等微量元素，有着谷中鱼子酱之称，但是它价格非常昂贵。菇作为中国野生植物的这样一个类群，我们祖先曾长期把它当作食物进行食用，如今却完全依赖进口，所以说我们应该呢尽快的去突破这样一个育种瓶颈，尽快的培育出像我们国产化的 成熟度又统一，它的产量又高，而且它成熟之后不容易。

0: 你落地的这个品种，把它从帽位的一个六股帽位把它拉出来，把它从诗词里拉回到田地里，在我们就是说不予主粮征地的同时，丰富我们粮食种类，把饭碗端在我们自己手里，装我们自己的粮食。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详细说一说哈，谷米的国产化走过了一条怎样的科研之路。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才那一圈聊下来，咱们也摸清了谷米它的底细啊，原来它不是什么漂洋过海的进口稀罕的野米，实打实就是咱们本土传承了几千年的古老的一种谷物，只是因为它产量低，采收难，慢慢的淡出了主粮的队伍，如今市面上的谷米反倒大多数确实是依赖于进口。
1: 对，那这也正是为了把谷米的种源自主权攥在自己的手里啊，我们的科研团队一头就扎进了田间实验室，给谷米做起了分子考古，从基因层面破解困扰它千年的种植难题。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金老师再给我们讲讲啊，这场谷谷复活的科研攻关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推进的。强龙老师您好。
0: 大家好。
1: 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的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啊，立足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对谷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那到底什么是分子考古啊？为什么要进行分子考古？这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厘清国产谷米的演化脉络吗？找到影响它品质的关键点位吗？
0: 那分子考古，它如果从科学的概念上来讲的话，它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于考古遗址出土的这些包括人类、动物、植物以及其他微生物遗存的这种 DNA 分子进行一个遗传学的分析，进而呢研究它生物物种的种群甚至个体的一个演变历史，包括人类群体的一个迁移、通婚或更替、动植物的驯化，包括地区间的交换等，从而就是重建人类、动植物以及微生物的一个历史演变或者一个社会文化互动的一个学科。那我们这里所说的一个分子考古，并不是研究古代遗迹出土的这个古的 DNA， 而是通过现在分子生物学技术呢，挖掘古代古的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从而计划培育出符合我们现代需求的一个菇的新品种。像2024年11月，我们研发团队入驻昆山前，其实已经在2022年完成了首个中国菇染色体水平的基因组组装，并且呢，他们通过线性分析和转录组测序鉴定，到了中国菇落粒性的一个相关基因，就是影响它落粒的这样一个基因。但是呢，光有中国菇自己的基因组他们认为还不够，因为中国菇米成熟后为什么会落粒呢？那里边的这些高蛋白呀、低升糖呀、包括类黄酮这些好的物质，它的遗传基因是什么呢？那团队为了搞清楚这些呢，他们就选取了从北美进口最多的这个沼生菇为一个分子考古对象，把它当作一个已完成驯化组进行了一个对照研究。2025年9月的时候，这个团队就发布了北美沼生菇非常接近于完整的一个基因组，就为我们解析菇米落粒性等这些遗传基础提供了非常精准的一个分子信息。在研究中发现呢，他们北美沼生菇和中国菇的亲缘关系是最近的，两者分化是在4.57到8.15百万年前，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团队又从中国菇里边挖到了像类黄酮合成关键调控基因，并且呢通过把它转水稻功能验证阐明了，就是说它在水稻种子类黄酮生物强化中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那在这个一个实验过程，就可以对我们选育功能型的这个水稻品种，包括保障我们一个粮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说我们通过菇的一个分子考古，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理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基因影响了它的某些习性或者某些生物学特性，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同时找出那影响它的比如说成熟期、落粒性、营养物质合成的这个基因位点。那比

0: 为后面我们进行一个谷米包括水稻等作物的一个新品种选育，其实提供了我们的一个相当于密码本，我们就对着密码去操作就可以了。
1: 对，能够感觉到这个科研的进展还是挺快的哈，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发现。
2: 那现在谷米的成熟期呢也已经高度集中了，就20天的收获季呢只需要采4到5次，有人觉得这还是挺多，但是比起以往的话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那科研团队它是怎么来解决这种收获期分散的这个问题呢？
0: 因为中国谷米它的成熟期分散加上它的落粒性，就共同决定了它在自然状态下是无法成为我们主要农作物的。毕竟我们采收谷米的话，花费的人力物力包括时间成本太高了，而且它的产量相较于其他作物的话确实太低，因此的话就是传统的这种杂交育种手段基本上是无解的。因为谷的落粒性包括它成熟期分散的这些生长习性呢是它自身基因所调控的，如果这些基因不剔除的话，无论我们如何用这些野生的种源进行杂交，这些特性特征都会有所保留。更何况的话就是说野生状态下中国菇还经常受到这种菇黑粉菌的一个侵染，那就直接就会导致它们不再接触菇米。那为了就从根本上破解这种中国菇落粒性啊包括它成熟期不集中的问题，那研究团队首先就是通过分子考古探明了它这种菇染色体水平基因组还有北美野生菇的基因组，那给落粒性啊包括成熟期紊乱这些野生性状锚定了一个遗传位点。接着呢他们就用基因编辑技术精准地挑除了像落粒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成坏基因，把先成熟的谷米呢就可以在谷穗上等待后成熟的谷米，进而呢可以将它谷米的一个成熟期压缩到20天内，那为后续我们机械化采收包括高产奠定了一个基础。那这一过程中呢还顺带的把它的生命周期压到了110天，那这样的话就比水稻缩短了近1个月。比如说我们3月播种的谷米，当我们收完谷米之后还能再种一季水稻，就实现了一个早谷晚稻的一个轮作，它就不予主地主粮征地。
1: 我看今年7月2号谷米地迎来最后一轮采收的那个报道哈，农户是穿梭在田间逐穗捋下谷米装进容器，这活儿还是挺细的哈。就说这个谷米一碰就掉，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现阶段还是不能够用机械化来收割吗？
0: 就是谷米一碰就掉，真的就是字面意思，它真的一碰就掉，可能你不碰它它风一动它就掉。因为谷米它的蝇果种子呢它和外部紧靠着一层非常薄的一个薄壁细胞层连接，所以成熟之后风一吹鸟一蹭或者人一在旁边抖动，它的蝇果就会脱落掉进水里。像7月2号团队在谷米种植基地最后一轮采收时呢，那工人肯定也是踏进水田小心翼翼地穿梭在这个菇丛中，将这些蝇果掳进这个容器内。那这一过程中一在菇丛中涉水动作要轻，因为大的晃动可能包括水的抖动都会震落成熟的谷米。二呢就还要选取成熟的谷米采收，因为我们采收早了它的种子不饱满，采收晚了的话它可能自然又掉落了。而且呢就是说将谷米掳进容器的时候还要顺穗，容器口还要贴着这个谷米，因为目前我们对于谷米的这个新品种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因为种植规模确实还很小，亩产量呢也只有150斤。可以说呢就这里的每一粒谷米都包含了很多科研人员的一个心血，是非常珍贵的。而且采收的谷米还要进行下一步的一个留种育苗，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研究。更何况呢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容器去实现一个规模化的采收。但是在北美那边呢，其实几个世纪前印第安人也已经开始采集谷米食用了。因为他们的传统的收割方法其实是划着独木舟，然后手里拿个长杆，然后舟慢慢的划，用长杆把那个谷米的穗儿，然后扫到那个独木舟上，轻轻的扫过来，然后再用手轻轻的拍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成熟的谷米掉在这个独木舟上实现采收。那这一过程他也不敢太用力， 因为他也害怕把谷米植株给伤害掉，如果太轻的话他可能就收不了多少谷米。直到上世纪50年代的话，他们才实现了一个就是水田种植，就是人工种植还有收获。发展至今的话，由于它的一个品种选育已经完成，已经培育出了像高产呀、抗逆性啊，还有适合机械化采收的这种新品种，他们就会采取机械采收，这时候就会掀起一种气垫船。他们在水面经过谷米同时，他们前面会有一个特别设计的一个托盘，然后走过去之后，这些成熟的谷米就会掉落在这个托盘里边，然后形成一个高效的一个采收。而且这个托盘的形状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和我们铲车的那个铲斗形状非常类似的。
1: 好的，那关于谷米的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暂时先了解到这里。我们先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贵港、钦州等地受灾。广西举行新闻发布会来介绍防汛救灾的最新情况。我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的应急管理厅，发布会结束了。那在发布会上，来自广西公安厅、水利厅、交通厅、气象局还有消防救援局的这个负责人介绍了防汛救灾相关的情况。下面我也把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向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在发布会上首先通报了广西受美沙克影响受灾的情况。那据发布会上介绍，广西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广西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的降雨量均超过了600毫米，多地出现了超历史极值的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了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那截至晚上的8点，南宁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和百合水库这4个水库出现了险情，受灾人口有11.2万人。那截至到发布会召开的时候，已经累计转移安置了6.3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8人。同时，贵港市的达开水库、甘道水库、机井水库、灵洞水库和石牛水库这5个水库出现了险情，受灾人口13.2万余人。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已紧急转移安置5.3万人。目前暂时没有转移的群众，预计将全部转移完毕。那除了南宁和贵港之外，广西的钦州、桂林、柳州、梧州、防城港、来宾还有崇左等地，也因为强降雨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受灾。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的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达到37.5万人，因灾死亡4人，失联11人。截至发布会召开时，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余的受灾情况目前还在统计当中。那除此之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广西目前的防灾减灾的形势。目前防灾减灾依然面临着比较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挑战，它有这么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未来3天广西全区的一些地方降雨仍在持续，局地会出现暴雨量级的降雨，导致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容易诱发地质灾害。第二，是受前期龙舟水影响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广西全区有超过300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监测站出现了超警戒的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因为长时间高水位的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和垮塌的风险很高。三是一些灾情严重地方的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比较严重，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此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下一步广西防汛救灾工作的重点。首先是密切关注未来的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和排查整治，备足抢险力量和物资，及时处置各类险情。其次是持续做好群众的应急疏散和安置服务工作，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对可能受灾的群众进行提前的转移疏散。此外是精准摸排灾情损失，抢修恢复供电、供水、供气、通讯、道路交通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做好受灾房屋的评估修缮和灾后农田管理等工作，尽快的恢复灾区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那最后一点是持续做好信息收集、汇总和发布，向社会客观准确的公开受灾信息，对相关水库险情造成灾害的原因进行复盘，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我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
2: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有关于一种，就是我们更多人把它想成是一种像水果一样的茭白啊，但其实呢它这种植物呢我们更多的是见到的是应该叫做谷米啊，一种像黑米一样的一种米。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整个了解它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发现它其实你要想大规模的去种植并且获得收获的话呢，必须得在科技上面有一些突破才能够实现。其实这些年来我们也见证了很多，你像蓝莓啊、榴莲啊等等这些水果，它们也是有国产化之路的。而且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国产化之路之后呢，明显在价格方面它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惠的。这个优惠当然就是成本的下降了，消费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那现在国内售卖的这个谷米呢，主要还是从北美去进口，卖的也挺贵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谷米也像蓝莓啊还有榴莲这样的水果有一种国产化之路的便宜感，就是这样的优惠感？我们继续请出今天一直为我们解读的秦安龙老师。秦老师你好。
0: 大家好。
2: 来帮我们回答一下这个最后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它的价格更加合理，而且这个国产化之路更加可见呢？
0: 在我看来的话，就谷米它完全可以走蓝莓那条，从进口天价到国产内卷，到现在的我们物美价优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当然需要的话是花费更多的一个研发投入、时间周期还有产业升级。因为蓝莓它曾经作为一个高档水果的话，长期是从国外大量进口的。像我们国家的蓝莓产业，它的快速发展首先就得益于我们国人对这种蓝莓营养价值包括它的口感的一个认可，经过多年的一个选育，实现了一个我们规模化的一个种植。像我们育儿的研究团队，它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蓝莓的引种。那通过构建一个蓝莓新品种选育平台之后，现在已经建立起了我国蓝莓机制栽培、水肥一体化技术还有果气的一个调控体系。那我们现在就完全可以根据市场的一个需求调控它的采收期，实现我们当年种植当年就可以丰产，从而就是使我们国家各地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我们质量又美、味道又好、价格又便宜的一个国产新鲜蓝莓。那谷米的话，要实现一个价格优惠，首先的话我们就要培育出我们自己的比较高产的、高营养还有好采收的这样一个新品种，进而呢通过一个大面积的推广种植，从而获得市场的认可后，方能从它天价的一个进口食品走入寻常百姓家。那这一过程中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科研积累，需要一个品种的多次迭代，更需要就是改变我们国人这么多年形成的一个主粮饮食的一个习惯。总而言之的话，就是随着我们的新品种的一个研发，包括谷米的一个推广种植，它的价格一定会越来越实惠，也会受到我们越来越多国人的欢迎。
1: 是从位列先秦六古的餐桌常客啊，到淡出农耕的沉寂物种，再到如今靠着科技赋能重回田间，一个小小的谷米藏着中华农耕的古老智慧，也映照着农业种质创新的当下与未来。
2: 不只是谷米，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本土传统作物，等着科研工作者们去挖掘、去激活，让老种子长出新产业，既能够丰富咱们的餐桌选择，也能够给农户拓增收入，增加一个新的路径，这大概就是农业科技最实在的意义。今天也非常感谢秦安龙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4: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网上悄悄流行起一种降温方法，抱冬瓜睡觉。抱着大冬瓜睡觉是不是真的能够凉快几度呢？一个大冬瓜抱好几天还能不能够吃？有没有其他类似冬瓜的避暑神器供选择？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5: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6: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 通常是在 95% 到 97% 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

0: 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1: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0: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了，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是更好了啊。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1: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需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1: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0: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瓜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抱着这个冬瓜都盘了10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姬、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3点整。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的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
1: 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挺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淤清降的作业。那清降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进入六兰村的道路呢，已经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和像这种重型卡车呢已经很多了，各方的力量也在加班加点作业。我们还留意到有当地的村民自发协调了挖掘机，在沿线各个塌方的路段呢同步开展清障修路的作业，各方来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2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东阳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他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还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0: 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刚刚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1: 好的，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

0: 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我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直立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表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表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眼镜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救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这个无毒蛇、水绿蛇，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就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1: 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0: 对。
1: 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3: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4: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2: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 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1: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兴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5: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这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1: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5: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1: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救灾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6: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7: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型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 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6: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

0: 指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1: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2: 嗯，
1: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0: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泉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1: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有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0: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1: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3: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临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她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2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5: 你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自干道、居民小区、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甚至被推出10几米开外。 那结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定性为历史罕见的 EF 二级龙卷风，它是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是超过了15级。那么据黄冈当地统计呢，本次灾害共造成了黄冈市黄州区5975。

0: 人受灾，那因灾死亡五人，同时导致千余亩农田受灾，100多辆汽车受损等。灾害当中呢，紧急避险转移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1: 那么20分钟的时间有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0: 嗯，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舍丽霞。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是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呢，是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3: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3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4: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3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2次出价的机会，
5: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3: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00万

0: 定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关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1: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1: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0: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1: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从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有一些区域他用的非常的好，然后他的这个数据能到达88%。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会特别多。我们第一套成交的房子客户就是96年的，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2: 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将来有没有可能向全国推广？有没有这个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0: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 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

0: 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成义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嘉认为，
1: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2: 从线下谈到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到三个价格，成义卖把二手房交易当中最磨人的这个议价环节搬到了线上，让业主呢守住心理底价，让买家亮出真实的诚意。经纪人也从反复传话的这个加薪层变成了专心服务的衔接人。模式虽然是新的，但是道理也不复杂，信息更透明，规则更清晰，买卖双方的这个信任成本才能降下来。我们当然也期待这样的探索可以为更多城市带来启发。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6: 曾一起路过，
7: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8: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9: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0: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1: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本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这是北约时隔22年第二次在土耳其举行峰会。然而近期跨大西洋摩擦不断，在峰会开幕之前，北约的内部分歧就已经摆上了桌面。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带来的综合梳理。
3: 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

0: 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利益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
1: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安卡拉峰会想要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观察认为，北约虽然意在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其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着矛盾。
2: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1: 乌克兰问题当然是这一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最近俄乌对抗烈度攀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期望冲突结束。崔红建分析，美国仍然会以乌克兰问题向欧洲施压，美欧的分歧难解。
2: 围绕乌克兰问题，欧美之间的矛盾呢，仍然会继续延伸，尤其是涉及到今后对乌克兰危机的一个基本立场，究竟是要坚持欧洲现在所谓的立场，就是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呢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威慑，还是说要按照美国的意图推动对俄罗斯关系缓和，然后进而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我想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案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上升。总的来说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种美俄协调，然后把欧洲撇在一边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种局面。
1: 好，那么不管是围绕防卫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美欧战略重心的分歧，北约却是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果选书或者买书，您会看腰封吗？就是书外面像腰带一样围一圈的那个宽纸袋，上面会印一些宣传语。 那最近有一个图书的妖风，大家说简直是妖风啊，这是妖魔鬼怪的妖，风浪的风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为一条妖风登上了热搜，写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这句印在妖风上的宣传语引发了读者的讨论，于是有网友跑到余华的社交账号下面求证说，余华老师，您真的读得全身发抖吗？余华只回复了三个字，不可能。那一段现场辟谣的视频也被曝光，画面当中作家余华一脸认真的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这一幕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隔空打架。读者们说呢，余华这一次被硬拉来背书，不过是无数类似操作当中颇具喜感的一幕了。之前有作家1939年创作的书籍《新版妖风》上赫然印着鲁迅和高尔基的推荐语，鲁迅和高尔基都是1936年离世的，那么这两个人怎么为这一部作品背书呢？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这妖风撕下去之后，您会知道它不过都是图书出版商的一种营销话术。好的妖风当然可以锦上添花，本来呢也是为了给好书添一层信誉的镀金。那有的妖风却确实有让我们说不出来的意味，只要能在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夸大其词甚至是无中生有，都在出版商压注的范畴之内。而除了纸质妖风啊，在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眶的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的这个后劲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我们都只能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赛博妖风。那只是到底是妖风还是妖风，那个妖怪的妖，读者自有评价了。电子书便捷高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阅读首选，短视频更是以及时满足的优势蚕食着深度阅读本来就比较狭小的生存空间。有数据显示，2025年数字阅读市场的总体营收同比增长 19.35%， 而纸质图书的市场呢，同比下降了 11.2%。 但不管是纸质妖风还是赛博妖风，是不是都可以改一改写法呢？那读者想要的总不会是浮夸的营销，那么这个套路怎么才能改一改？怎么能够帮读者重建那份值得信任的选书参考？这个话题也许不止妖风。那今天我也请到了一位书业的从业者，他多年前就在北京的一家著名书店做店员，后来呢一直从事出版和文化工作，他也是书评人作家，我们请出绿茶。
4: 绿茶老师，其实不管是看到余华全身发抖，还是鲁迅推荐，读者呢看到这种妖风可能也会觉得错愕。那您作为一个书业的观察者、书评人，您看到这些会想到什么？这总不能说板子现在都打在写作妖风的这位图书编辑身上。
5: 这个妖风这个话题确实由来已久了，它在不断的升级嘛，其实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图书行业啊，正面临着很巨大的挑战哈，就书越来越不好卖了。这个呢，一个前提就是如今网络发展的越来越快，在地铁里你就发现，就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看书的，每人一台手机，对吧？对于出版方来讲，他们用各种这种手段促使书能够以这种面貌出现，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形态下的一种使然，好像似乎这个时代它就是这么一个特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完全处在一个文案的时代，一些金句的时代，就是人们读的好像就是文案金句类似的这种东西，甚至它通过这种文案或者妖风买过去的书，我觉得看的人也不会太多，纯粹的只从业者或者读书人是从来不看文案的，甚至我们希望买到的书是素朴的，没有妖风的。其实对于读书人来讲，那个都不重要，因为看的是内容。我觉得买这种书的人，其实我们称之为消费者，对他们来讲，只要你文案做得好，或者能够短暂的吸引他一时的眼球，然后冲动性的消费，这个就达成了一种交易。对于阅读来讲，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参考性，就是因为不管是鲁迅读也好，余华读也好，是什么大咖也好，读书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私人的行为，就是鲁迅读的书你不一定要读的，因为每个人的心 兴趣都不一样。
4: 我理解，其实您把这种根据文案而来的图书消费行为和读书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5: 对，
4: 您知道，说到这样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习惯说这个环境变了。我知道您很多年前就在书店工作，后面您也长期观察图书行业，包括您的新书，我知道也是写书店的。您觉得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读者群多年。

0: 年前的读者跟今天的读者，大家真的是不一样的吗？看到不同的这种营销式的宣推，真的会感受有所不同吗？
1: 对，应该是不同的，因为多年前的读者，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时代的读书人，他们获取信息更多的就是通过书店和纸媒，所以这样的读者呢，他天然对文字有一种极致的追求哈。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字是优美的，是讲事儿的，是真实的。不同的时代确实造就了不同的人。我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纸质书的阅读者，那就是因为我那个时代造就了我。因为那个时代，它在我对于知识有饥渴的时候，是书店，是报纸在抚慰着我或者滋养着我。现在人们觉得我们是传统的，但这个书籍这种形态，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就即便是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 AI 时代，它依然是一本一本书的出版，而且量比以前更大。这么海量的出版，其实真正抵达读者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书啊，它只是完成了一个出版的流程，甚至跟图书馆都不发生关系。它只是跟这个作者或者跟出版者有一点关系，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流程。你就想象嘛，每年二三十万，现在甚至四五十万的出版量，那怎么可能都抵达读者？因为书店再大的书店，每年上线也就几千种的书，放不下，图书馆的容量也是有限的。我觉得真正能够被现在的那些互联网用户接受到的，其实就是这些文案做得好的，甚至是说有了一些名人背书的书才能够偶尔被刷到，不然算法根本就算不到。你看像我这样的一种你说的观察者哈，其实我每年肉眼观察到的或者我觉得有价值的书也就那么一两千本，那我是持续的关注哈，几十年的关注，我的视野才抵达这个这么一个范围。你想啊，那几十万的书那怎么可能触及得到呢？算法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就是区别。为什么出版社这些出版方会做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知道算法在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够被算法算到。
0: 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其实确实可能有一些消费者读者大家并不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呢其实希望改变这样一种风气吧，或者这种浮夸的营销，帮助读者去找回我们去选书去读书的这种信任或者一份初心也好，您有没有什么您具体的想法或者建议，或者在您观察书业的过程当中产生过什么样的想法？
1: 包括我自己出书的时候哈，我们的编辑也会问我的意见，说我们要不要上腰封，以及腰封上的文案是什么。我的首选就是不要腰封，比如说你看像中华书局、三联、商务哈，这些大的老牌的出版社其实都很少用腰封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会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但是呢，就是很多有一些小的一些出版公司确实需要用这种手段来和这些大的出版机构能够从中分得一小杯羹哈。比如说一些小的出版公司每年也就出几个品种，十个以内的品种，那跟人家每年出几千个品种你怎么比？所以他在那么少数的几个品种里边，他就玩命的想尽办法的要让他的书在这样海量的图书海洋中能够冒出来，甚至说在书店能够占得一席之地，就要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因为谁都是要为生存而战。我觉得腰封的存在，它也是一种出版流程中必要的一环，就是有人就是看腰封买书的，而且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怎么办呢？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读者来讲，他们确实需要你给他提供一个非常鲜明的一种引导，这种引导也许就决定了他买与不买。我其实比较有一个小的建议，其实现在有些书店也在做，就是其实很多有些特别好的书店啊，他们摆在台面上的书，因为现在的书都是外面包着塑封嘛哈，腰封包在塑封里边，人家一眼就能看到。就是有一些特别好的书店，他会在这本书摆上台之后，他会写一张卡片，然后这张卡片以不同的形式粘在上面也好，插在上面也好， 然后那个卡片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书导览的作用啊，就是对作者的介绍，对书的介绍等等。我其实很建议这些腰封的爱好者，或者是说那些喜欢用腰封的那些出版者，是不是也可以采纳这种，就是用一张很好的或者很素朴的这种卡片，然后卡片上面写着非常专业的这种书的信息，然后提供。那你其实对大多数读者来讲，他就是为了在不拆开腰封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对吧？它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传递这样的信息嘛。传递这样的信息呢，用腰封的形式呢，重要的金句、噱头，然后名人的推荐等等。那个编辑如果能够用他的手写印出来，放在这个书封里边包起来，和这个书的整体的封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结合和那种视觉上的这种互动，其实挺好的。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耐心，对吧？看视频都要快，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快进式的生活。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常态化快进的人，看书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看书还要快进，那就没办法弄了，就是还是让书交给一些看书的人吧。
2: 是的，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说到的啊，腰封不是什么不妥的存在，甚至腰封也不必去追求曲高和寡，它可以用来追求注意力，甚至吸引眼球。但是无论是被腰封吸引的购书者，还是写作腰封文案的人，那如果愿意分一些注意力给图书，那么我们首先恐怕就得知道，读书确实是和另外一件和看文案所不同的事情。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

0: 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89周年。89年前，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如今的卢沟桥旁，高铁飞驰而过，宛平城内外鲜花娇艳，但宛平城墙上的弹痕依然触目惊心，时刻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回望1937年的卢沟桥畔的烽火岁月，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是如何身先士卒与日寇激战，最终将忠义长存于巷陌之中的。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是谁？《大刀进行曲》又是如何成为一首记录卢沟桥事变的战歌的？七七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怎样一封信？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将带您重温那段民族危亡时刻的不屈抗争。如今，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有这样一条路，槐树掩映着两车道，路上缀满青绿色槐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槐花香。这是一条英雄路，是以抗日名将佟麟阁的名字命名的佟麟阁路。佟麟阁将军又读诗书后投笔从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最终战死沙场，取义成人。佟麟阁路北口毗邻长安街，街角绿树丛中竖立着一组雕塑，一块怀表和一本打开的书，怀表上的时针和分针停留在佟麟阁将军为国捐躯那一刻，1937年7月28日下午2:30。打开的书页简述了佟麟阁将军的戎马生涯，特别是他从七七事变到最后喋血沙场的经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天地英雄气》中，军事作家萨苏等专家曾经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讲述。2025年清明前夕，时年103岁的佟逸飞又想起了他的父亲。
1: 2025年清明节前夕，103岁的佟逸飞再一次来到卢沟桥。每次来到这里，他都会回忆起近90年前自己10多岁时父亲第一次带他来卢沟桥的情形。
2: 我们摸每个狮子的头，看每个狮子雕的都很好看，关键是我们都喜欢和他出来，因为很少见面，对我们来说和他见面就是一种享受。
1: 那时的佟逸飞还不知道，不久之后这座桥以及自己的父亲会以怎样壮烈的方式写进中国的历史。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严词拒绝。同时，一条命令从第29军军部发出，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不久，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而发出这一命令的，正是佟逸飞的父亲，以第29军副军长代理军长职权的佟麟阁。但使龙城飞将在，

0: 胡马度阴山。面对日寇的侵略，自幼酷爱书法的佟麟阁曾手书这句唐诗，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
1: 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幻想过将来我要当兵，要耍大刀，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0: 1936年，日军对华北虎视眈眈，佟麟阁临危受命，出任第29军副军长。除了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另一项工作上——军训。此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29学生运动，让佟麟阁看到了广大学生的抗日热情。
2: 这些学生就找到了29军军长宋哲元，要求从军，弃笔从戎。宋哲元就把他们编成了一个军训团。那么这支军训团呢，他就驻扎在南园，他的总的负责人是佟麟阁将军。

0: 这些青年身上，佟麟阁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而战斗比他们预想中来得更快更惨烈。北清南苑曾经是清朝的皇家猎场和教场，七七事变爆发前，这里是29军的司令部和兵营所在地。
1: 他锻炼胆岗，他可以倒立，然后他做很多动作，在兵营里头可以说是一个模范。
0: 七七事变之后的20余天，北平阴雨连绵，侵华日军与29军实打实谈，在佟麟阁等爱国将领的应对下，他们始终占不到便宜，只好一面紧急向华北增兵，一面耐心等待着可以进行轰炸的好天气。此时的佟麟阁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早有预感，他决心抱着必死的信念投入这场敌强我弱的卫国之战。
1: 有过两次电话说公事忙不能回来，母亲沉默不语，我们虽有好多话想问，然而当时的空气太寂静太严肃，只好把话咽回来。
0: 佟麟阁判断日军攻击的重点将是军部所在的南苑，于是第29军将军部机关撤回北平城内，并急召赵登禹的132师回援。佟麟阁毅然留在南苑与官兵一起死守阵地。油画南苑攻击图出自日本画家宫本三郎。1937年7月28日，日本士兵在轰炸机和机枪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冲锋，但是画中没有交代的是，对面的中国守军中有许多刚刚接受训练毫无战场经验的学生兵。
2: 这学生军是跟日军拼刺刀的，这一点我们觉得当时觉得很震动。我们这些学生跟他拼起来，伤亡1:1甚至能到10:1的情况，但是就这种情况下硬生生把日军打下来。
0: 青年的热血浸透了这片阵地，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由于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日军更加疯狂地进行轰炸，南苑变成了一片火海。28日中午，南苑兵营失守，

0: 佟麟阁、赵登禹等将领率领残余部队向大红门撤退。
1: 他的副官想带他走，他坚决不走啊，要带着学生们走，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是当时中国宝贵的财富。那么就在带着学生一步一步撤退的途中，日军的飞机再次进行轰炸，轰炸的时候

0: 在北京的铜陵阁路，一座雕塑静静立在街边。雕塑的原型是铜陵阁将军的怀表，怀表的指针停留在英雄牺牲的那一刻。
1: 喇叭声一响，我们一下就窜出去了，几个孩子都去接他，照样的。但是突然事情都变了，我现在都不敢回忆。这个就是外公的表。
0: 父亲平静地睡在一架木板床上，但我依旧想亲近地抚摸他，然而又怕创伤他荣誉军人的标记。伤口的标记是激发国人挺进杀敌的动力，也是抗战胜利的泉源。昔日英雄们牺牲的地方，已经丝毫感受不到硝烟的气息与战斗的痕迹，然而他们以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不朽篇章将永远流传下去。

0: 你长得跟你父亲有没有像的地方？
1: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
2: 我还有一个英雄的大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天下着小雨，找到了父亲的遗体。那一年我15岁。

0: 他们不会变老，一直到他牺牲，他没变老。
1: 当时看到这些信的内容，因为那些太真实了，很多的烈士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我战友，我快到生日。
1: 我还记得父亲跟我说，每一个石狮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家族。
2: 也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3: 六千六百，六千六百。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纪录片《卢沟桥我们的纪念》中的主题曲《卢沟桥追寻你的模样》。这山河就是你的模样，我想念你的模样。一首曲，一段历史，一些记忆里的人和一些承载着前人的心声力量，鼓舞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勇向前。今天当我们走在北京街头，还会看到另外两条以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以三位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直沿用至今。您是否知道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血洒卢沟桥的中共党员是谁？他又向世人揭示了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89年前的7月7日，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89年后，距离卢沟桥千里之外的安徽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一群人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战场上一位特殊的烈士。1937年7月8日黎明，日军重兵包围卢沟桥回龙庙，企图抢占战略要地。沈钟明受命驻防，他是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的一名排长，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率驻守战士60余人，以步枪大刀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全排除2人回城报信外全部殉国。沈钟明身受重伤，壮烈牺牲。沈钟明出生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1933年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6年经同乡周树一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周树一为其证明，写有共产党员沈钟明打响抗日第一枪一文，揭开了沈钟明的英雄事迹。而后沈钟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年过九旬的沈忠明的二儿子沈树敏曾回忆，父亲牺牲时自己才三四岁，抗战胜利后家人一度四处寻找父亲的踪迹，直到周树一找到他们，沈树敏才知道父亲沈忠明牺牲在卢沟桥。1983年12月22日，民政部向沈忠明的后人颁发了沈忠明革命烈士证明书。近年来，淮北乃至安徽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寻找沈忠明的队伍中来，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多方渠道陆续找到了沈忠明的烈士申报档案材料等。2024年7月，沈忠明的曾孙沈磊等亲属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烈士证。2025年3月，安徽师范大学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的志愿者通过现场写生，依据沈树敏样貌为沈忠明创作了肖像，并庄重地赠予其家属。虽然战火曾经模糊了英雄的姓名，以至于后来不少的书籍、文章甚至电影中沈忠明的名字被误作为申仲明，今天的人们则尝试通过写生肖像的方式告慰英灵。89年前，也有人尝试用他们的方式向儿女讲述战争的残酷，将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无畏和决心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这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的信中的第一句话，这么一句简单而温柔的话语却让人感到内心的震撼。许多人初识林徽因，可能是因为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文韵，或是因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的盛名，又或是她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传奇色彩。而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陈列的这封家书，却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林徽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古迹，与年仅8岁的女儿梁再冰分离许久。这封书信便是他思女心切，在战乱纷繁的时局下为向女儿讲述自己近况、遥寄思念所写下的家书。信中他一改诗情画意、轻盈温婉的写作风格，字字通俗，句句朴实，所写所感都是生活中的家长里短、琐碎小事，满页都是林徽因细腻而独特的爱，让不少网友感叹，被这样细致的爱过可真好啊。为了让女儿更好理解，信里按照顺序一共讲述了10点事件，每一点用第几罗列清楚，自第1到第10，林徽因都一一将二字画圈突出，减少年幼女儿阅读的困难。细微之处见真章，信中这样的微末细节里无不流露着她细腻而温柔的爱，让观者不免感叹震撼。整整6页纸记录着她的满满思念，第1、第2解释自己之前没有回信的原因，第3到第5分享自己在异处的行动路线，第6、第7讲述战争近况，第8到第10表达了他作为母亲的唠叨。林徽因写得仔细，那6页的家书每一字都是他对这个年仅8岁的孩子一生的叮嘱和教诲。信中除了母爱的暗暗表露，还有家国大爱的坚毅。他在第7中说道，

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关于这封信的往事。
1: 在北戴河的女儿收到了妈妈从山西发来的一封信。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我们路上坐大车同骑骡子，走得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7月12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报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1937年7月12日，林徽因和梁思成离开五台山骑骡子行走到代县。这时他们才知道，5天前当他们正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极度兴奋中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梁思成心中的梦境和他祖国的一场梦魇竟然一同到来。这场蓄谋已久的事变在一夜间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0: 林徽因和梁思成组织了密集的古建实册，遍及中国北方100多个县城、2000多处古建筑。她与孩子长时间分离，与丈夫几经辗转漂泊，为的也是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考察保护中国的古建筑文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世界一流学问，为民族争取光荣，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真正支配林徽因的是她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渗透进她的血液之中，有意无意地表露在她对女儿的谆谆教诲和无尽爱意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师生先后南下西迁，辗转来到云南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在国难危机的时候，中国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时分节目中，记者和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一起回访了西南联大旧址和西南联大博物馆。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90后讲解员夏飞和西南联大历史亲历者杨佩轩老人的讲述。
2: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3: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4: 我是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本科生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要提拔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系，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以联大是很有名的。

0: 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之后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2: 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1: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3: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呢？
1: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2: 铁皮顶土皮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0: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听不清，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了。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夜，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2: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4: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0: 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统统在，你们说就你帮你找了就完了。
2: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8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0: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候是艰苦，但是作为想读书的人的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文学教授们，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讲自己记，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2: 西南联大校长韦一奇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0: 可以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那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的应该有些什么条件那些。
5: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现在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1: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2: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1: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6: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的展示出来而外，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1: 上课和
6: 东府特别期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0: 万里长征持续了五朝贡献，赞助都横山湘水流山林边月球。
2: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1: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还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7: 一位西南联大校友曾说，我自己的生命只有和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那些汇聚昆明的爱国师生们，在战争的威胁和生活的困顿中，秉持着刚毅坚卓的校训，以读书图强、教育救国的顽强精神，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也为后人矗立了一座文化丰碑，引领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砥砺前行。
8: 麦新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们来说也许比较陌生，但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诸多响亮的战歌中，由麦新作词作曲的《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威武雄壮，慷慨激昂，在抗日烽火中诞生，被人们传唱至今，尤为振聋发聩。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麦新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音乐运动，成为革命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和战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当时在长城脚下挥起大刀杀向日寇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英勇壮举，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大刀队的战士陈永德一人一刀杀敌9名，缴获日军枪支13支，而他的年龄只有19岁。每一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国人闻此消息，无不热血沸腾。23岁的麦新在上海看到了这位19岁的大刀队员的故事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临近黎明时分，他索性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找出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读了起来。不知不觉，一缕曙色照到小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时，年轻的音乐家走到窗前，一把拉开窗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在中国电影报道《我们的胜利》电影旋律中的抗战史诗中，为我们讲述了《大刀进行曲》的创作故事。这首歌铭刻着喜峰口战役的铁血豪情，承载着音乐家麦新彻夜创作的炽热初心，更融入了中。

0: 华民族永不屈服的铮铮气节。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段铿锵旋律，穿越历史烽烟，在河北唐山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马震，时任迁西县喜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馆长张国华等专家的讲述中，一同去感受战歌背后的热血传奇。
1: 现在耳畔回响的这首每每听来都令人热血沸腾的进行曲，就是大刀进行曲。人们更熟悉的歌名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的歌词直白却能直指人心，旋律铿锵，宛若刀声伴着风声破空而来。这首歌曲问世以来便如狂飙般席卷神州大地，被称之为一把砍向日寇的大刀。

0: 这首抗战名曲的创作灵感则可以追溯到1933年，抗日名将宋哲元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长城抗战的喜峰口战役中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用大刀重创日军的那段可歌可泣的真实过往。
1: 1933年初，日军呢继918侵占东北之后又挥兵南下，他企图越过长城进兵华北。那么为了遏制日军的攻势，我们中国军队就沿长城沿线布防，宋哲元的29军就负责喜峰口这一带的防务。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喜峰口长城上，我身后这个主峰就是老婆山的主峰。老婆山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那么谁占据了这个主峰就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当年的喜峰口战役中，中国军队歼敌5000余人，取得了喜峰口大捷。但是当时我们中国的军队呀，武器装备是非常落后的，我们就扬长避短，采取的是近战、夜战、偷袭，利用中国式的大刀来砍杀敌人。
2: 但凭打的这么多的大刀啊，都是当年29军在喜峰口长城抗战中使用的大刀，那刀头都是这头叫阔刀头，重护手，这护手都是用的铜制的，刀把呢一般在20厘米左右，它既可以一个手砍，一个是双手劈。刀身长，一般的刀呢都在呢80厘米至1米左右，刀的正反两面都有两道喷血槽。我们看这把大刀，这还写个字，忠心报国的忠字，这个地方还有痕迹，就是当时看柜子，这已经卷掉了，破了，看柜子是我留下的痕迹。这大刀呢，它在我们长城抗战它显出了我们的威风，用冷兵器大刀砍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性，砍出了我们中国精神。
0: 喜峰口战役的胜利给狂妄凶残的日军以当头一喝，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29军的胜利捷报传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整个九州方圆为之欢欣，为之振奋，更深深地震撼了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音乐家麦鑫。
3: 我们可以想象，他听到这个大刀队的故事之后啊，真的是热血沸腾，内心的激情呢，瞬间呢就被奋起反抗的情绪彻底点燃了。不知不觉的曙光呢就照到了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个时候呢，年轻的音乐家就走到窗前，一把的就拉开窗帘，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好像是自言自语的啊，说了一句，说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当时啊，这样一句话其实也是代表着中国的民众啊压抑在心里的一种共同的感情。
4: 将军，抗日吧。
5: 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啊，您看，拥护咱们29军保卫华北，拥护您抗日，
6: 民众的爱国之心
5: 好啊。
3: 当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庄严的宣言，号召这个全国人民、政府还有所有的军队都能够团结起来，形成这个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筑起一道坚固的长城。
5: 同志们，国共量大，亲密合作，坚决抵抗日寇的信心攻。
3: 当麦鑫第二次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呢，很兴奋地哼唱出了一句完整的曲子，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就那句。所以这首歌啊，是先是有了这样一句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但是又总觉得呢有点突兀，所以呢稍微冷静了一会儿，构思出了这首歌开头的那一句，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他把这两句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样的这个附他的乐句连贯起来，又哼唱了啊几遍，最终呢确定了一个完整的乐段。
0: 此后，麦欣在抗战宣传组织的群众集会中，一边指挥，一边教大家合唱这支战歌。根据民众试唱效果和战友们的建议，麦欣把歌词初稿进行了修改。
3: 麦欣呢，就把歌词初稿里边的29军的弟兄们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又把咱们29军不是孤军改成了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那么这样一改呢，显然大刀进行曲的音乐内涵呢得到了扩展和升华，也具有了更广阔更普遍的感召力和鼓动力量。
7: 弟兄们，为中国人争旗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在小鬼子面前杀出我们中国军人的威风，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杀！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首歌啊，当大家唱到结尾，总是会齐声的加上一句啊，很高昂有力的呼喊：冲啊，杀！最初的这个歌词里是没有的。麦欣呢，渐渐的也明白，这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呢，其实是全民族共同的愤怒的呼声啊，也是振奋民族精神、争取这个民族解放的，可以说是慷慨激昂的一声号令，
1: 直接点燃了全国人民对日寇侵略的愤怒情绪，激发着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们团结起来，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之中，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氛围。
2: 这首歌唱出以后呢，它不仅鼓舞了我们中国的抗战斗志，它也鼓舞了世界受侵略的国家的抗战斗志。
0: 刀光映铁血，歌声立山河，大刀进行曲这首慷慨激昂英勇作战的歌曲诞生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有多少抗日志士和热血青年高唱着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歌，奔赴抗日战场最前线。在此后的岁月中，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3: 这首歌是清晰的、全面的、完整的啊，诠释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第二点就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那种民族气节。第三点就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还有一点，抗战精神里边北者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山河巨变。如今的卢沟桥早已恢复安宁，如今的中国早已繁荣富强。卢沟桥上的石狮见证了民族的苦难与崛起，那段烽火岁月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深处。您是否还记得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中有一篇卢沟桥的狮子？下面我们就一起再来重温这篇文章。北京有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座狮子多得数不清的桥建于1189年，这是一座连拱石桥，总长约265米，有241根望柱，每根柱子上都雕着狮子，要不仔细数真是数不清呢。这些狮子真有意思，它们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厘米高，小的只有几厘米，甚至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着远方长吼，有的低着头，好像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有的小狮子依偎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狮子藏在大狮子的身后，好像在做有趣的游戏，还有的小狮子大概太淘气了，被大狮子用爪子按在地上。卢沟桥的狮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真是很难数清楚。但是文物工作者早就数清了，总共是498只。卢沟桥是七七事变的发生地。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挑衅，驻宛平的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正由于这件事，卢沟桥成了我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诗歌作品《长城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尽管承上承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燕山下，今宵月色影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1: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堪称抗战文艺的一个缩影，诞生于1937年的《长城谣》由潘杰农作词，刘

吴雪安作曲，最初是为抗战主题电影《关山万里》创作的插曲之一，后因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813淞沪抗战爆发，影片未能完成拍摄，但长城谣的词曲谱有幸得以保存。一首长城谣穿越烽火，至今仍激荡人心，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的心声传播到世界各地。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晴娥一再在心里跟自己说，没啥怕的，不就是演戏吗？可说归说，这儿毕竟是首都，毕竟是参加全国的比赛。这几个月，从排戏开始，都让人把首都和比赛这两个词听怕了。大幕终于拉开了，裴相公先上去亮了个相，唱了4句戏。戏紧找天七情，五云三静，出门来只觉得爽浪雄劲，指头上黄梨胶，亮亮响应，真是个纯广号，初出宜人。台底下毫无反应，裴相公就下场了，是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在西京，裴相公可是名演，他一开口，那可是一句一叫好的热闹景致。可今天晚上几乎凉得要咳嗽起来了，裴相公失落地下了场，还真尴尬地自我咳嗽了两声。终于该易晴娥亮相了，他一句内倒板唱，丫鬟先出了场，向内招呼道：“
5: 小姐，快来呀！”
4: 易晴娥就移着帘步，先背身后亮相的，正式出现在了首都的舞台上。让她有些失望的是，这里没有碰头彩。她自信，今晚的妆是画得最好的。几个小伙子还给她献殷勤说：“哎呀，妹子，就凭你这一副盘子，要把这个首都给震翻了，还别说吹火的绝技了。”易晴娥自己觉得嗓子也睡好了，可观众对她好像很是冷淡，这还真让她有点紧张了，并且越演心越悬了起来。池子里太安静了。来北京前，在西京演出有掌声的地方，在这儿统统都鸦雀无声了。他演着演着，冷汗就冒上来了。莫非秦腔的名声还真要瞎在他易晴娥的手里了？这游西湖可是本世纪50年代在首都唱红过的戏呀。第一场下来，就听旁边的人议论说，首都人看戏咋是这范儿嘞？这手和脚好像是被铐子铐上了，租死的，咋 这安静嘞，把人怕的。哎，今天这戏不好演嘞。叶青娥努力保持着镇定，一步步按照排练的要求稳扎稳打地朝下演着。到第四场思念后，慢慢出现了转机，终于有人鼓掌了，虽然稀稀拉拉，可毕竟是有了掌声，这对演出是最重要的认同与激励了。在剧里，李慧娘由于同情被打入死牢的裴相公而惨遭奸相贾似道的杀害，剧场的情势由此突变，引出了鬼怨一折，台下的掌声也从此逐渐多了起来。只听台上的李慧娘唱道：
5: 冤气堂堂散浅张，取四弟远魂怒慢抢，可怜我情蠢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掌，引魂不散心惆怅，口口声声念陪郎，红梅华夏永难忘，西湖船边苏中长，一身碎似心相望，此情不泯剪如钢。

0: 想到把我的头手端，端不了我一心一意爱陪郎。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人间苦端肠？飘飘荡荡到处闯，但不知陪郎在那方。一缕有魂无以帮，幸约灿丹凤炉凉。当一群鹅唱道但不知陪郎在哪方时，四处奔突的快步动作骤然减慢下来。他一边唱一缕幽魂无依傍，星月惨淡风露凉，一边慢慢地朝下卧鱼儿。这就是那个长达三分多钟的下蹲控制动作，身子几乎是一个关节一个关节软卧下去的，但又不能让观众看到关节的生硬折叠。应该说台上的一群鹅是一匹锦缎，这匹锦缎像是被魔力所控制而点点柔软下沉着。当身子旋扭到360度呈犀牛望月状时，恰似一尊乘着盈盈波光的玉盘，琥珀粼粼却点滴未央。掌声终于如雷鸣电闪后的暴雨狂风大作一般，把整座剧场的顶盖都几乎要冲决掀翻了。在紧接着的杀生一者，几乎一个动作一个掌声，一口吹火一阵霹雳。有人在侧台计算，仅这场戏一群鹅就赢得了53次掌声。终于秦腔经典游西湖在全场观众站立起来的一片叫好声中精彩地落幕了。后台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拥抱，大幕拉上后，满台演员包括搬布景道具的也都激动地拥到一群鹅跟前，把一群鹅一下子抱了起来。可就在这时，一群鹅哇的一下吐出来了，污秽物喷溅了几个人一身一脸，他感觉自己是快要死了。甚至在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师父苟存中的死。有人喊叫说领导要上台接见演员了，让他坚持一下，可他咋都坚持不住了。他急忙朝厕所跑去，跑着跑着又吐了出来，最后是被几个人架进厕所去了。一群鹅一边吐一边哭，也许别人以为他是演出成功了喜极而泣，可一群鹅只觉得演戏真是太苦太苦了，做主角的压力也是太大太大了。他今晚几乎都快被压垮了，下辈子要是允许他选择，他一定还选择放羊，即使放不成羊，他宁愿去烧火做饭也不愿意再唱戏了，尤其是不唱这种拿体力拿绝技拼命的戏了。一群鹅在厕所里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台阶上，搀扶他进来的周玉芝和管化妆管服装的老师让他别坐下，说地上脏，但他还是撑不起身子骨的软瘫了下去。厕所外有人敲门说
1: 领导和专家都还没走嘞，说等着要见咱大主演嘞。
0: 周玉芝问他说能不能行，一群鹅摇了摇头，这会儿他只想坐在这里静一会儿，这里是唯一安静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外边又有人敲门说记者也等着要照相呢，
1: 管服装的老师见易清娥脸上的妆早已被泪水和脏东西涂抹得不成人样了，就对外面没好气地喊叫说，
2: 你就说人都快累死了，送医院了，见不成也照不成了。
1: 等身心慢慢平静下来，厕所外面也没有了更多的嘈杂声后，易清娥才从厕所里走了出来。一出门，他看见的第一个人竟然是刘红兵。易清娥就想着，刘红兵是咋都不会错过这热闹的，要是能错过这热闹，他也就不是刘红兵了。临走那几天，刘红兵实在是难受，几乎过几分钟就要朝厕所跑一趟。但凡能够勉强坚持，他肯定会跟着大部队来的。可仅仅只隔了两天，他就来了。人明显瘦了一圈，眼睛也抠下去了两个深坑，看人的眼白一下子就多出了许多，嘴唇也是泛着乌青的。易清娥懒得问，也没力气问。刘红兵见了易清娥，忙要搀住他，他胳膊一筛，刘红兵就只好像尾巴一样硬粘在易清娥的身后了。从剧场到驻地，团上租了公交车，第一车拉着乐队和一些卸妆快的龙套演员们早走了。第二车还等着他和那些管服装、鞋帽、管化妆的。到了车前，易清娥第一脚竟没登上去，是刘红兵在屁股上蹴了一把才攀上了车门。就在他登上车门的一刹那间，车上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看见是单团长和风导在带头为他鼓掌。这是易清娥第一次感受到省勤这个团队对他的集体欣赏和包养。单团长已经在第一排给他安排好了位置，他还有些不敢坐，但风导硬让他坐下了。他的尾巴刘红兵在他坐下后，还在十分亲切友好地跟远处的人飞吻，给近处的人一一握手，又是打工又是作揖的，就好像今晚是他在首都放了卫星，制造了原子弹，逗得满车人都发疯似的狂笑起来。连单团长和风导他都接见过好几次，握了好几遍手的。后边有人烧火，让把大家都亲切地接见一下，刘红兵还真就挨个朝后边握起手来。在他握手的过程，满车人还拍起了固定的节奏，配合着他越握越来劲儿的行为。气得易清娥就想用手中的提兜狠命地朝刘红兵的后脑勺上砸。接见完了车上所有的人，大家又把刘红兵起哄到车前边，他又跟单团长和风导亲切地握了第 N 次手，车就开动了。前边明显是没有坐的地方了，有人就喊，
2: 红兵哥，端直朝你人的腿上坐呀，坐坐，哎呀，坐嘛。
1: 后边一些年轻人甚至站起来喊叫。刘红兵这个二货还真朝易清娥腿上坐了。易清娥一闪身，他一屁股趴在了地板上，惹得一车人又是打口哨，又是拍椅子背儿，又是拿脚跺车厢，一下把欢乐推向了高潮。气得易清娥到底还是照着刘红兵的屁股踹了一脚，车一摇晃，刘红兵就顺势歪到了引擎盖上坐下了。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99年10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开幕。

这是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会期，七道光束、四颗星辰与三只盘旋的大鹏组合成火箭推动下的天体图形，寓意高新技术成果汇聚鹏城。1999年10月，一个创业不到一年的年轻人已经因为营运资金的缺口发愁了好一阵子。得知首届高交会即将在深圳举办，他和他的创业伙伴们决定去试一试。拿着改了66版的商业计划书，他们在会场里四处推销，最终一只企鹅风靡首届高交会会场，一个叫腾讯的公司获得了其第一笔风险投资。与此同时，另一个刚刚回国创业的年轻人带着一项发明亮相首届高交会，这项发明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 U 盘。在存储数据和文件主要依靠软盘和光盘的年代，这种即插即用、微型便携、容量大、速度快的闪存设备革新了人们的认知。全球第一款 U 盘自此从中国走向世界，移动存储新时代的序幕就此拉开。首届高交会可谓高朋满座，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均组团参会，26个国家和地区的86个代表团共襄盛举，成交项目1459项，成交总额为64.94亿美元，其中高新技术项目成交1030项，成交金额为42.78亿美元，这是第一届高交会的成绩单。高交会不仅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高新技术成果展示和交易平台，更是高新技术成果实现产业化的转化平台。无数科技爆款都是先在高交会上崭露头角，而后进入大规模应用。科大讯飞语音合成系统在第二届高交会上获得了市场青睐。中国的 5G 技术在第17届高交会上初试提升，4年后的高交会现场 5G 产业链已然重装列阵。20多载风雨兼程，高交会的参展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参展科创成果不断增多。2023年第25届高交会由105个国家和地区、4000多家展商参展。20多年砥砺前行，高交会已经转变为引领高新技术发展创新的风向标。高交会不仅为科创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加速器，也为中国科技与世界的沟通合作搭建了桥梁，更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创办和发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在创新成为影响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关键变量的当下，强调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强调科技创新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伟大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是紧扣时代脉搏的深入研判，是科学应变的深远。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何能最为天下贵？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九篇《王志篇》。世间万事万物，千万生灵，人只是天地间的芸芸众生之一。然而呢，在纷繁的自然万物中，唯独人

被冠以最为天下贵的称号。那么这背后的缘由究竟是什么？荀子在王志篇中啊，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人的尊贵不仅在于拥有生命与知觉，更核心的是具备坚守道义的底线。抱团群居的智慧与追求和谐的自觉，正是这三大特质让人类在万物中啊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最具有独特价值的存在。有这样几句话。第一句，水火有气而无声，草木有声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声有知，义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水火具备气的属性，但却没有生命。草木呢，拥有生命，却没有感知。禽兽具备感知，却不恪守道义。而人呢，既有气的禀赋，鲜活的生命，敏锐的知觉，更能够秉持道义，所以人是天地间最为尊贵的存在。第二句，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必不能群也。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人的力气啊，赶不上牛，人的奔跑速度啊，也比不上马。可是牛和马呢，都能够被我们人所意识，什么原因呢？正是因为人能够结成有序的社会群体，而牛马呢，始终不具备这种协作的能力。第三句是，合则一，一则多利，多利则强，强则胜物，故公使可得而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们彼此和谐便能够凝聚成一体，团结一致便能够汇集成磅礴的力量，力量充沛了便会变得强盛强大，实力强盛强大了就能够战胜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也正为如此呢，人们才能够建造房屋啊，安稳居住，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荀子在这里深刻阐释了人的独特价值，解答了人何以最为天下贵的这一核心命题。要探寻人之为人的独特之处，我们不妨从根源入手，剖析一下人贵的缘由与核心的价值。天地间的自然万物啊，包含有诸多的物种。荀子他把水火、草木、禽兽和人的先天属性啊，逐层的罗列对比，以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在物种属性的差异中凸显人的尊贵本质。荀子认为啊，这些事物都有天然属性，水火有气无声，草木有声无知，禽兽有知无义。通过这种递进式的对比啊，荀子进一步点明了人的核心价值。我们人类不仅兼具气、生命与知觉这些基础的属性，更拥有独属于自身的道义坚守，这也正是人区别于世间万物的关键所在。除了人能够恪守道义，荀子认为人的独特价值还体现在能群这一特质上。他以牛马与人作为对比，人的力气在耕地、负重等方面远远的不如牛，奔跑的速度与耐力呢也不及马，可人类啊却能够驱使牛马为己所用，它核心就在于人有群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是简单的人群的聚集，而是以礼义为纽带构建起的有序群体，明确分工，统筹协作，把个体的力量整合为机体的效能，让远超于个人能力的价值啊得以实现。
正是依靠等级秩序与礼仪规范约束行为，人类才能够实现高效管理，协调兼顾，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人既能够讲求道义，又能够组成社会群体，充分发挥了义和群的价值。此外呢，人的魅力啊和高贵还体现在和上。通过和谐统一，将分散在各处的能量和力量集中在一起，便能够将能量发挥到极致，创造出不可估量的成绩。纵使个体力量再强，如果缺乏协同作战，力量终究是零散的。因此荀子强调，各类力量实现和谐统一，就能够产生强大的合力。正如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十根筷子你就很难把它折断了。这种合力啊，足以攻克一切的艰难险阻。我们以国家建设为例，一个个经济特区拔地而起，一座座雄伟的建筑啊，傲然挺立。那么这些成就啊，都是团结各方力量、协同发力的成果。战国时的墨家弟子，他为了抵御不义的攻伐呀，寄居于宋城。他们依道义啊，分工协作，匠人呢精致守城的器械，农夫呢加固城墙，学者呢推演战术，普通人传递消息，众人抛开了个体差异，抱团御敌，最终啊成功的劝退了强敌，完美的印证了人能群、人有义的强大力量。所以说呢，人能最为天下贵呀，关键就在于人具备高度成熟的社会属性，也就是荀子所说的人有义，懂得明辨是非，规范言行，人能够群，懂得合作共处，共建秩序，人又能够和，懂得协调矛盾，化解冲突。正是这些人类独有的特质，让人能够将分散的力量汇聚为整体的合力，由量变引发质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最终啊，铸就了人最为天下贵的地位。春秋时期，齐国经济衰弱，民生困苦啊，国内上下纷乱不安。管仲被任命为宰相后啊，他并未凭一己之力单打独斗，而是注重用人，聚力统一制度。他制定合理的法律，分工明确的行政体系，同时呢，通过鼓励农业、商业、工艺发展，让百姓各尽其才，各安其位。管仲还强调礼义，调和君臣、上下、亲疏关系，使整个国家社会秩序井然。经过几年的努力，齐国逐渐强盛了起来，百姓安居乐业，国力大增，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诸侯国之一。管仲的这个故事呢，很好地体现了荀子所说的人最为天下贵的内涵。人不仅有智慧和道义，更能团结合作，协调矛盾，将分散的力量凝聚成整体的合力，创造出了超乎自身能力的成就。管仲的治国实践正是这种能力在人间的具体体现。荀子认为人最为天下贵，贵在以理性与社会性实现对世界的创造。而与荀子相比，孟子所说的名贵啊，则是更侧重于政治伦理与民本思想。前者从人道立论，揭示人之文明的根基，后者呢从正道出发，强调以德治民。两者呢虽利益不同，但它却共同地阐明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4: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
3: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4: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它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3: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呢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4: 对，
3: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4: 对，
3: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4: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实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3: 对。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4: 对对对，
3: 对吧？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4: 对，
3: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啊，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3: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对吧？
4: 对。
3: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
4: 对对对，
3: 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4: 对对对，
3: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4: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国防时空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旅班长兼发射技师何贤达，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苦练打赢本领，牢固立起新时代军队共产党员好样子的先进事迹。
9: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8: 新闻聚焦，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今天下午推出第12场直播，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专家将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
9: 环球军情，德国内阁批准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

0: 国防预算较2026年增长约1/3。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全军部队共有1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7个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大力宣扬全国两优一先军队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总台央广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深入报道他们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的强军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奋力书写攻坚建军百年、始至强军向一流的新篇章。敬请关注收听。
1: 两优一先风采录。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火箭军某旅班长兼发射技师、一级军事长何贤达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成为全军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作为军龄29年、党龄27年的一级军事长，何贤达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苦练为国执剑的打赢本领，逐步成长为火箭军最高等级的操作号手和指挥长。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他勇于当先锋打头阵，牢固立起了新时代军队共产党员的好样子，在奋斗强军的新征程上交出了合格答卷。请听录音报道何贤达为国执剑的导弹兵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山森淼，特约记者梁佩宁、韩超。
2: 炎炎夏日，烈日当空，火箭军某旅组织了一场导弹模拟发射演练。演练中，发射班班长何贤达带领全班冲在最前面，以过硬的素质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入伍29年来，何贤达从炊事员到转载号手，再到发射一号手、发射架指挥长，多次跨岗转型，始终把岗位技能练到极致，以实干担当彰显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训练结束后，何贤达对记者说，身为一名党员，不论是在哪个岗位，都要有当先锋的自觉和行动。
3: 我觉得先锋这两个字就是要先闯先试，所有的事情只要是新的事情，那你就得当先锋打头阵。
2: 永远当先锋是何贤达作为一名党员的不变追求。当发射号手，何贤达时装操作上万次无一差错，成为发射场上的金手指。当发射架指挥长，他很快练成全岗通。有一年装备改制升级，他主动申请跟岗建学，编写操作规程，为模拟训练提供了重要依据。火箭军某旅谢中华：
4: 我和何班长都是发架指挥长，大家心里面都有一种本领恐慌。何班长他主动起因去厂家学习，回来之后他编写教材，又教授操作，又组织训练，不仅佩服他的实力，更佩服他的这种勇气。
2: 习主席指出，任何事业都离不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一名老党员，何贤达在任务面前敢于冲锋，困难面前勇于担当。在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何贤达所在的发射单元由于出现减员特勤，导致任务失败。经过反复总结思考，何贤达创造性地提出减员操作训练，并率先在班里搞起了试验田。
3: 我就带着发射单元一点点摸索，当时就做了一版减员操作规程，然后就交到旅里面。领导看完之后觉得这个想法很好，然后这个减员操作就慢慢的在我们旅里面推开了。
2: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 多年来，部队每次唤醒训练，何先达都是第一批学理论、第一个带单元、第一轮编规程，成为所在单位的总教头。同时，他还带队摸索出号手随机互换、单元随机重组的战法，研发出操作流程模拟训练系统，多个成果被火箭军部队推广。
3: 我就认准一个道理，只要共产党员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就能把大家带动起来，打开一片天地，干出一番事业。我在部队这么多年的工作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非常珍惜党员的身份和荣誉，时刻提醒自己要当一名合格党员，扛起一面先锋旗帜。
2: 习主席指出，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这是一种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何先达作为全旅的一级军士长、发射班班长，他坚持以身作则，影响带动身边战友向战而行，练就过硬本领，帮助一大批专业技术骨干加速成长。近年来，何先达带领全班战士14次赢得比武冠军，10次获得全旅导弹发射单元考核第一名，并为全旅输送了14名干部、20名班长。
3: 集体强、整体强才算真的强。你这个服役的进度条逐渐满格了，到你离开部队那天，你还有一些东西没有传授给年轻的同志，你肯定会遗憾的。我们执掌的是大国长剑，就要扛起圣诞担当，锻造能力素质，成为决胜打赢的铁拳。
2: 从军29年来，何先达始终把先锋二字刻进骨子里，卯在战位上。他先后学习精通10多个导弹专业，参与编写20多种专业教材，成功将9枚导弹送上蓝天。火箭军某旅吴远航说，回顾何先达的成长历程，折射出的是一名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的忠诚本色和价值追求。
5: 何先达同志始终向战而行，向难攻坚，在极难险重关头，在困难挑战面前，他总是能主动站出来，一次次擦亮党员底色、军人本色。这次他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对我们全旅官兵也是一个激励。我们将继续以他为学习榜样，练就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创造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各界代表还一同参观了主题展览。中央有关部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首都学生、部队官兵、干部群众等各界代表约500人参加。
0: 昨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官兵铭记抗战历史，深切缅怀先烈，扛起强军使命，以忠诚担当告慰革命先辈，用过硬胜战本领守护家国安宁。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7: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从此开启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无数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共赴国难，用血肉之躯筑起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如今，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依然长鸣。 昨天，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官兵来到烈士陵园内，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革命先烈默哀致敬，通过敬献鲜花、擦拭墓碑、签字铭志等仪式，回望历史，缅怀先烈。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蒲玉琪：
8: 革命先烈身处绝境，依然浴血奋战，誓死为国，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岁月。我们一定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苦练杀敌本领，用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烈。
7: 铭记历史不止于追思，更要苦练打赢本领。在布满弹痕和血迹的战旗前，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官兵庄严肃立，重温革命先辈在抗日烽火中浴血奋战的壮烈事迹。仪式过后，空地协同训练随即展开，直升机旋翼轰鸣，突击队员快速登机，凌空滑降，以敢打必胜的战斗姿态践行保家卫国、强军有我的铮铮誓言。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冯世杰：
9: 望着先烈屹立的刺刀，浸染鲜血的旧军装，我真切读懂人在阵地在的重量。如今我们搭乘战鹰立体攻防，但先辈舍身报国的忠诚底色从未改变，苦练打赢本领便是我们告慰英烈最好的方式。
7: 连日来，在武警河北总队唐山支队组织开展的铭记国殇立金兵比武竞赛中，班组战术、武装球度、掩体构筑与伪装、实弹射击等科目连贯推进，官兵们在高强度复杂环境下锤炼应急处突硬功，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武警河北总队唐山支队组预委：
10: 每一次执勤巡逻，每一次实战冲锋，都是我们铭记国耻、告慰先烈的实际行动，我们定会牢记历史，勿忘国殇，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11: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
7: 昨天，在刚刚完成火炮实弹射击考核的演训场上，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官兵重温入伍誓词，以战地仪式追思英烈忠魂，砥砺强军斗志。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举行的主题纪念活动现场，官兵们齐声朗诵抗战诗歌，并依次登台讲述家乡的抗战故事，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海军某视训部队开展的应急拉动演练中，官兵们以闻令而动、真打实备的冲锋姿态，向革命先烈致以最深沉的敬意。海军某视训部队刘前帅：
12: 先烈们用血肉之躯抵挡侵略者的铁蹄，用不屈的意志铸就了民族抗战的精神丰碑。我们一定传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用实际行动担当起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责任。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近日称，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北约秘书长称，对中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表达了关切，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6: 总台记者赵京、王晨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时，毛宁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13: 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

0: 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俄两国海军官兵代表在海军潜艇学院举行原潜救生专业交流，两国原潜救生领域专家齐聚一堂，聚焦原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内容展开深入探讨。俄方代表先后参观了海军潜艇学院潜艇艇员脱险、损管、潜水等相关专业训练场地，通过实装观摩、专家讲解、操作展示等形式，了解中国海军原潜救生领域建设发展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
2: 记者杨思琪、何山报道。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这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该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军属、技术军官、军医、兽医、化学兵等身份，详细记载了其军事调转履历及战后复员轨迹。档案揭示了侵华日军生化部队间的协同犯罪链条。业内专家认为，身上申告书确证了516部队与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陆军军医学校等机构频繁的业务互动，更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及研发、训练、保障等于一体，是自上而下组织的国家犯罪。
1: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昨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第12场直播，将于今天下午3点在央广军事新媒体平台推出。活动采取互联网加医疗形式，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打造以短视频科普、直播讲堂、线上义诊等方式于一体的互联网医疗新路径，力求为部队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构建起连通军队医疗专家的纽带。本场直播活动中，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和风湿免疫科的四位专家将走进直播间，针对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类风湿关节炎、痛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方面的问题，为广大网友和军人军属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届时，广大网友可在中国军号、央广军事、央视军事、微信、微博、央视频号“军医来了”活动的互动区留言，参与直播。
1: 连日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灾情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闻令而动，紧急赶赴受灾一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的综合报道。
3: 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昨天下午，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青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

0: 往左，往左，往左，
1: 来左一点。
2: 受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相继出现漫顶、缺口险情，下游孝乙镇、石塘镇等多个村镇大面积被淹，大量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出动官兵，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应急通信设备等专业救援物资，紧急赶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广西南宁警备区连夜调整部署，在前期投入280名官兵抢险基础上，昨天又紧急增派180余名民兵，采取网格化地毯式排查，全力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西南宁警备区基干民兵黄江奇：
3: 我们现在正在解救被困的一些群众，主要是针对老人、小孩，还有一些有疾病的人员，其他人员主要是进行物资投放。作为一名基干民兵，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战斗作风，继续解救困难群众。
4: 小孩先下，小孩先下，扶着手，踩肩膀，踩肩膀。
2: 在广西钦州，武警广西总队钦州支队官兵携带全套救援物资，奔赴九龙镇新明村、平新村、纳庆村，统筹推进群众安置、生活物资补给、灾害隐患巡查等各项重点工作。钦州海警局组织人员前往下老虎村、桥坪村，采取逐户摸排、分批护送的方式转移受灾群众。武警广西总队李岩：
5: 目前我们继续坚守一线，紧盯水位变化，排查隐患，全力配合全域抢险部署，严防险情升级，守护群众安全。
2: 受台风影响，广西贵港局部区域出现特大暴雨，城市道路积水严重，车辆通行受阻。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第一时间赶往瓦塘镇新平村、秦塘区龙凤村等核心受灾区域，分片开展排涝、河道巡查、转移被困群众等工作。广西贵港军分区累计派出民兵14批、1000余人次，全力迎战洪峰过境。贵港军分区基干民兵张达文：
6: 我们民兵队伍一直主动冲在防汛一线，承担巡查、转移、抢险各项任务，只要有险情、有指令，第一时间直接到位，守护好群众安全防线。
2: 7月6号晚上8点左右，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出现龙卷风极端天气，并伴随雷电暴雨，造成多名群众被困，多处建筑物受损。接到命令后，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官兵、黄冈军分区160名基干民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高空坠物清理、路面清障、道路疏通、安全警戒等救援工作。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李少康：
7: 截止目前，第一阶段的救援工作已经结束，接下来我们将对整片废弃厂房和倒塌的居民区进行地毯式搜索，再次确认有无失联群众。
2: 在湖南省新化县，短时强降雨导致沿线区域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村庄街道被淹。新化县人武部抽调基干民兵组成抢险救援分队，携带冲锋舟、救生衣、照明设备等救援物资，迅速赶赴受灾区域，开展转移受困群众、排涝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发稿时，新化县人武部民兵顺利转移安置138户共645名受灾群众。受灾群众陆艳华：
8: 这样啊，一下一盖好掉后来给输的，
9: 一下子街上就涨了很大的水，家里面进水就满了，多亏了干部和民兵来得快，帮我们搬东西，还扶着我们出去，我们心里蛮有安全感的，
8: 也蛮安全感。
1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从6号傍晚至7号清晨6点，飞向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经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有36架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媒体通过这一信息统计称，本次无人机袭击是近2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11: 据俄罗斯方面7月7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当天表示，波罗的海国家听

0: 总台记者姜浩宇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月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7月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加到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1/3。这份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担和灾害救助投入不足。
1: 总台记者张颖哲、赵淼报道。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7月6号宣布，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加拿大皇家海军现有的4艘潜艇中仅有1艘具备试航能力。皇家海军计划采购最多12艘现代化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据加拿大方面消息，如果计入未来数十年的维护和运营费用，潜艇项目合同总价值可能达到1000亿加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

0: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

0: 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3: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3: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3: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3: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9: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0: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1: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2: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5: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6: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17: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8: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9: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0: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22: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23: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24: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5: 会同工幺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2: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21: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2: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26: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2: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本台消息，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2: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

0: 第十四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邪光，烈狱再造，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等灾害，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进展如何？
1: 记者直击甘肃探昌山体滑坡救援最新进展，救援难度有多大？
0: 阿根廷3-2绝杀埃及，瑞士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出炉。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0: 北约峰会召开，增加军费，再提格陵兰援助乌克兰，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务的想法能实现吗？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各类车辆1700多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多台，统筹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多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受灾地区。有关广西防汛救灾的更多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财政部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本月17号0点。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爆炸声。据伊方消息，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伊方消息还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受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截至7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上涨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结束最后2场争夺，其中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4-3获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笑，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本月四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昨晚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最新通报，截至昨天晚上八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展开。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何其元的报道。
7: 截至昨天20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正全力展开。
8: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7: 气象部门预计，接下来3天一些地方降雨仍将持续。截至昨天20时，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蔡允格表示，防灾救灾面临严峻挑战。
8: 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7: 据气象部门分析，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在广西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以往台风在广西停留的平均时间15.6小时。加上美沙克东南侧有非常强盛的季风输送带，造成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累积大，致灾性强。本轮降雨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介绍，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
9: 汛前项目实施多级预警、闭环管控，要求船舶、机械、人员安全转移，汛中全域拉网排查枢纽、高边坡、围堰等关键点位，处置了20余处支流口汇入点和局部河岸边坡破损的问题，汛期无人员伤亡，无重大工程险情，运河3大枢纽和航道主体工程结构完好，整体形势平稳可控。
0: 在台风美沙克影响下，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发生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来到六兰水库险情核心区探访，一起来听谭震发回的现场观察报道。
10: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急时刻信号却不好， 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的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十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地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擦而尽。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1: 不只是六兰水库，广西南宁横州市这几天的持续性强降雨也让其他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造成下游村镇受灾严重。总台记者杨雪现在就在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安置点的最新情况，那受灾群众的饮食和医疗条件怎么样呢？
1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设置有一个物资分发点，群众可以通过窗口排队领取饮用水、泡面、面包等物资，在旁边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安置点还有牛奶等物资供群众24小时的食用。在餐点的对面呢还有一个服务点，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之后呢，这些记录也会统一反馈给指挥部。现在在空旷的区域呢，也是搭建有帐篷，帐篷里配备了应急的床铺。这两天经过各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可以基本稳定。电力部门呢，也正逐步给安置点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以满足安置点群众的用电需求。那现场呢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120车辆也随时待命，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
1: 那么目前物资保障和人员安置情况怎么样呢？
11: 在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集中安放点。因为这个加油站呢就在高速路出口的附近，所以说更加方便物资的抵达。那据我了解，昨天一天时间内呢就有40辆左右的运送物资的货车抵达这里，包括饮用水、面包、饼干等，后续的物资呢也会陆续的抵达。那这些物资到达集中安放点之后呢，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另一方面呢会通过皮划艇、冲锋舟、无人机等方式送往受灾的村子，提供给村子内的群众。那我从相关负责人那里也了解到，因为这里离云表镇受灾区域比较近， 那附近村子的被困群众一开始就会直接转移到这里。据介绍，截止到昨天晚上，这里累计安置群众约600人，其中部分群众呢在这里进行临时安置后呢，会选择自行离开或投亲奔友，还有部分呢会陆续转移去其他的安置点。目前云表镇的安置工作呢也还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杨雪。
0: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1: 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在广西南宁、横州市等地协助指导地方做好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水库险情处置等工作。国家防减救灾办工作组在广西实地查看灾情，协助指导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报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金属网箱、橡皮舟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通过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0000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广西受灾地区。
1: 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在广西开展救援工作，已营救被困人员137人，疏散转移遇险群众1058人。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多人，携专业装备在广西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防护等行动。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2: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1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工作组他们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1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4: 会同工幺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
12: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表示，
15: 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未来几天呀，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 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0: 在抢险过程中，次生灾害同样引发广泛关注。昨天有网友发布截图称，衡州市云表镇一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另有网友留言称，有被困的村民被蛇咬伤，且面临缺医少药的情况。
1: 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那不慎被蛇咬伤之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的误区？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采访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一起来听他的解答。
16: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它们的活动习惯吗？它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17: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相对来说可能有些地方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去在这里进行这个躲避而已。
16: 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这种反应吧？
17: 对，那因为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所谓的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16: 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17: 所谓的这个下雨天这个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那所以呢遇到这种天气呢大家尽量少前往啊，比如说这种也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这种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16: 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
17: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呢，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还是要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所谓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一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16: 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
17: 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啊，应该是具备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从而以备不时之需。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我们再来关注甘肃。昨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多名人员被困。灾情发生以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截至昨晚10点，�搜救人员已经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1: 今天上午，当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陇南市探昌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你好，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那当地的天气是否对救援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呢？
2: 好的，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目前当地的天气以多云为主，由于当地地处山区，气候多变，就在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还迎来了短时雷阵雨，一度影响了救援进度。根据陇南市委宣传部的消息，预计今天上午9点新闻发布会将在探昌县政府举行，通报抢险救援进展，介绍当前风险形势以及下一步工作。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到今天凌晨3点左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有人员被找到。探昌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和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的交错地带，境内地势起伏。昨天中午，我们抵达陇南市后，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现场。我们从探昌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灾害发生在7月7号早晨6点56分左右。当时，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的一支清零队伍在事发地区域行走，准备前往保护区深处开展例行作业，对森林进行清理与抚育，突然遇到了山体滑坡。33人的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事发地位于一处山间谷地，两侧山体坡度较陡。我们在救援现场看到，中间河谷区域堆积着淤泥、山石、树木残枝等滑坡物。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们，核心救援区域设有2个人工作业点，40余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铁铲、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人员搜寻和堆积物清理工作。多个救援小组每1个半小时左右进行一次轮换，而在外围区域，多台挖掘设备同步进行作业。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滑坡体在8000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到了10米左右。经过专家评估，其中一侧山体仍然存在2次滑坡的可能，因此现场设置了3个观察哨，引入雷达边坡监测仪，对山体实时进行监控，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那除了滑坡现场，医疗救援方面目前都做了哪些保障呢？
2: 好的。在医疗救援方面，部分伤员入院接受治疗，被收住在探昌县人民医院、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周边几家医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在昨天紧急调配了4组的急救车辆，13人赶赴探昌，并且调度像重症、骨科还有普外的专家也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且开通了绿色救治通道以及远程的会诊平台，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的现场救治。以上就是我们在陇南市探昌县了解到的情况，有关稍后发布会的情况我们将持续关注。
1: 好的，何志玲。
0: 由于滑坡体方量较大，人员埋压较深，再加上现场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现场的救援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那么消防救援力量具体是如何开展救援的呢？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山体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救援力量抵达塌方现场后，消防救援指挥部迅速划定全域搜救分区。
4: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3: 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余人，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陆军说，大块堆积的泥土石块先用大型机械一层层刨开，为防止机器误伤被掩埋的人，最前面的机械推进

0: 进速度需要非常缓慢，并配合消防员徒手清理，再让搜救犬反复巡查。
1: 甘肃省消防圈总队呢，总共调了两个支队，九个消防站，245人。甘肃机动啊，消防圈总队是调了100人，总共是调了345人。因为现场的作业面很小，还是要靠机械和人配合，人不一定那么多，我们人到时候任务完成了就撤回去。
0: 深山沟里救人，困难比普通救援多出不少。陆军坦言，前阵子连续下雨，山体泥土吸饱了水分，塌方堆出来的淤泥又厚又黏，机器推起来费劲，表层泥土容易往下滑，人工挖掘时随时可能再次塌土。
1: 滑坡体呢，大概上下长了是100米，宽度大概40米，应该是在8000到10000立方左右。这个岩脉体呢比较深，浅的地方大概3米，最深处9米到10米。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
0: 为了保障现场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安排了专门的观察哨，实时监控山体情况。消防救援人员轮流进场作业，一旦发现山体有异动，马上全员撤离。
1: 我们设置了3个观察哨，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每个工作组确保安全，不能人员太多，就是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总共40个人。那么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挖掘机下水也换，我们都轮流换的。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7场1/8决赛的直播。在亚特兰大体育场，阿根廷队和埃及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根廷队边路2防1，球交回来再传，后点头球球进了，这球进了。比赛的第15分钟，埃及队先破门了。他们的中后卫2号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进行了最后2场的争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之间的比赛率先打响，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更多精彩的赛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发来的报道。
8: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在这里打响，由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对阵法老军团埃及队。这场比赛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球，双方在开场之后都不保守，积极展开对攻。这是埃及队，他们的前场突破45度角斜长传，把球吊向禁区，找阿根廷队防空的弱点。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攻门，球进了。赛前并不被看好的埃及队在开场第15分钟就取得了1-0的领先。阿根廷队加强了攻势，塔亚菲科他在禁区之内被绊倒，主裁判判罚了点球。埃及队的门将舒贝尔他判断对了方向，成功了。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第二次扑出点球，埃及队以1-0的优势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了，阿根廷队继续保持攻势，他们的控球率达到67%，很耐心，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0: 防线压得非常靠上。这是埃及队的反击，埃及队刚刚已经通过反击打进一球，但是因为犯规在先，进球被取消。现在他们卷土重来，萨拉赫他吸引了对方防守球员传中，这是穆斯塔法齐哥的射门，2-0。埃及队今天带来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佳表现，面对强大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和裁判多次的不利判罚，他们在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现在局势不妙，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20多分钟，他们需要至少打进两个进球，但是他们没有慌乱，这就是老牌强队的经验和韧性。阿根廷队右路传中，中后卫罗梅罗门前抢点头球攻门球进了，1-2，阿根廷队扳回一城。现在埃及队球员们还沉浸在沮丧当中，他们的后防线有些凌乱。第83分钟，这是门前的混战，阿根廷队再进一球。5分钟之内，阿根廷队打进两个进球，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比赛现在还有最后10多分钟时间，埃及队的心态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教练组几次抗议裁判的判罚，后防线空档很多。阿根廷队反击，劳塔罗右路传中到禁区门前，埃及队只有一名后卫在防守，恩佐菲尔南多斯在门前高高跃起头球攻门球进了。阿根廷队在第92分钟完成了逆转，3-2，埃及队只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场比赛他的吹罚出现了争议，最终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击败了埃及队，晋级世界杯八强。
1: 可以说这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阿根廷球队呢两球落后，最终是逆转绝杀，可谓绝地逢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买卖二手房对于业主和消费者双方来说呢，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不少二手房的业主呢，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更害怕自己买贵了。为了些许差价，甚至能谈上一整天，这成为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
3: 怎么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57%。这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3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5: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3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2次出价的机会，
6: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4: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关子君介绍，这3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

0: 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1: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一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1: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0: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三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1: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一卖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2: 那么利用这种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否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呢？未来它会否成为交易方式的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也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3: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

0: 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据多方消息，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领导人或高级官员会出席此次峰会。
3: 这次峰会期间，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7号，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
2: 有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的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安卡拉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7日，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当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作为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看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在随后的会见中，双方就一系列核心问题阐明了立场。在回答关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会就此做出决定。埃尔多安则透露，土耳其此前已得到了5架飞机的承诺。美方还表示，将着手解除针对土耳其所实施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从峰会整体氛围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地促使了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特朗普，本届北约峰会私下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然而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正如特朗普所说，他对北约非常失望。
3: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
2: 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在不断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吕特日前表示，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怎么理解这一表态？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5: 近些年来啊，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现在北约内部的危机感呢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达成了北约要提高军费开支的共识之后呢，这次安卡拉峰会呢是试图啊，一方面既要抓所谓军费开支增长的落实，同时呢也要实现把军费开支增长迅速的转化为能力建设。但是回到具体的现实中呢，其实情况呢并不乐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持续的提高军费，除了各国做出的所谓的军费开支承诺之外，那对于一些集约化的或者说系统化的能力建设，这笔钱应该从哪里出？一些财政比较宽松的国家和一些财政紧张国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矛盾。第二个分歧呢，是在于即便有了这笔钱，要投向什么方向，

0: 具体要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我们看到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武器研发、生产和销售问题上，由于欧洲内部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军工体系，所以在军费开支投入的方向上啊，重点产出的产品上啊，这些问题上呢，各国都有分歧。在欧洲目前比较有限的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啊，哪些国家能得到更大的实惠，哪些国家呢啊，只是做旁观者，我觉得在问题上呢，各方也非常的纠结。
1: 近来跨大西洋关系持续承压，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时再提收购格陵兰岛，这也让峰会从开篇便笼罩着浓重的信任危机。崔鸿渐认为，北约内部新旧矛盾交织，欧洲希望借助此次峰会进一步管控美国政策的风险。
2: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到10号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 AI 产业化、算力互通、数据要素市场化等领域。开幕式后，特色论坛板块将开启，三天配套多场行业分论坛，覆盖人工智能、算力网络、数据安全、开源生态、网络法治等领域。今天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全国各大保险机构同步开展养老金融、防灾减损、新市民保障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上海暑期旅游季今天启动，将持续到8月31号，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同步发售文旅联票，拉动暑期入境与本地消费。今天是第22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全球30%到45%的人口受过敏困扰，世卫组织将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三大重点防治疾病之一。国际方面，今天2026北约安卡拉峰会收官，本届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32个成员国领导人参会，磋商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日韩等印太伙伴列席对话，联盟内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分歧显著。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美方透露，会晤后特朗普拟与俄总统普京沟通和平谈判事宜，泽连斯基此行意在争取北约加码军援。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本站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香港站比赛将持续到12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一方小院改造的共享厨房不仅激活了庭院经济，还碰出了乡村振兴。位于乐至县的共享厨房究竟火成什么样呢？
2: 乐至县庙山村位于帅府粮仓景区核心区，毗邻陈义元帅故里，坐拥红色景区连片农田双重资源，常年客流不断。此前20余户村民沿路栈道摆摊，土鸡、土鸭、柚子等土货沿街堆放，环境杂乱，收益微薄。不少老人身怀农家厨艺，守着闲置院落，因为无资金、违章法，增收无路。为了规范环境卫生，也让更多人能打开院门卖起农家饭，挣上旅游钱。去年九月，庙山村创新国企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推出庭院经济培育计划，引导农户规范经营一桌餐和爸爸茶，由国企出资打造庭院环境，配齐桌椅、厨具、餐具，解决农户不敢投的顾虑。村集体负责业态规划、技能培训和协调服务，农户以自由庭院入股，专注日常经营，收益按1:1:8比例分成，农户拿大头。从最初的7户试点起步，杨峰琼和老伴儿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3: 有收入的点发展，说的还是很开心嘛。我们老刘就是赚西方人多的老板。
2: 杨峰琼告诉记者，由客人点菜，人均消费30至50元，花销不大，客流不断，尤其是春节时生意最火爆。游客自己下厨，农户搭手收钱，共享厨房模式引得13户农家争相入局。
4: 一个是我们的环境不像以前那么就是乱七八糟的了，二个是农户他也增收了，基本上他这13户农户的话，他增收每年人均应该是在3500元以上，邻里关系方面，那么大家也更融洽了。
2: 村民的思想也逐步转变，从前被动整治村容，如今主动栽种景观花木，打扫院落，人居环境邻里治理同步提质。2026年3月，庙山村趁势升级庭院经济2.0版本，共享厨房加共享菜园新模式，农户提供院落、灶台、厨具，游客支付少量场地费，可自带食材，也可到田间采摘新鲜蔬果，到共富集市选购土鸡、土鸭等原生态食材，亲手生火做饭，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该方案也让当地业态更加紧密的抱团，串联起完整的游玩线路，红色研学、田园采摘、集市购物、农家小院互相引流。